0: 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总投资近4亿元，联动5家算力企业，配套6万千瓦光伏与储能设施，目前正在深化可研和方案设计，预计2027年建成投产。
1: 全面建成投产后，年新增绿电消纳量约1亿度电，每年直接减排2氧化碳6万吨，这相当于新种了300万棵树一年的2氧化碳吸收量。初步测算，到户电价将从4毛钱降到3.5毛左右。
0: 目前全江已落地3批8个绿电直连项目，依托国家算电协同试点政策、低廉电价和冷凉气候优势，成为建设全绿电制算中心的黄金宝地。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我区将持续推进东数西算、西训、西存、西炫，承接东部数据运算、AI 训练、数据存储、影视渲染等数字产业需求，通过多场景绿电就近消纳、江电外送通道建设，让新疆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优势，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转型贡献新疆方案。
2: 我们将聚焦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绿电制氢等新兴产业和零碳园区、增量配电网等典型场景，用足用好国家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持续推动自治区能源高质量发展。
0: 6月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59件，来信4件。6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8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阿克苏地区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7件、固肺污染10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2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9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1批次，1651件，重点关注案件110件，其中来电1337件，来信31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31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近日，和田市昆仑南苑小区居民反映，小区旁的湘江九街夜市油烟大，噪音扰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接到群众诉求后，和田市多部门快速响应，联合整治，切实化解夜市扰民难题，还居民清静舒心的居住环境。
4: 和田市湘江九街夜市聚集了70多家商铺，其中烧烤小吃摊位50多家。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部分烧烤商户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或设备闲置没有使用，导致油烟较大。还有个别商户音响音量过大，夜间噪音扰民问题突出。
5: 接到问题推送后，我们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核查，进行了全面检查，现场提醒商户及时整改，督促商户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4: 工作人员对问题商户责令限期整改，紧盯整改落实。目前所有涉事商户油烟排放问题全部整改完毕。同时，执法人员全面取缔夜市高音外放设备，专项整治落地见效。
6: 现在我们安装了油烟净化器，油烟变少了，环境变好了，卫生也变得更好了，居民满意了。
4: 针对居民反映的环境问题，生态环境市场监督部门工作人员不定期向商户宣讲文明经营、环保经营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行为，控制经营时长，劝导食客文明就餐，从源头减少夜间噪音影响。
7: 今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介绍展会总体情况及筹备工作。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
8: 本届博览会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湖北省、陕西省担任主宾省。截至目前呢，已有来。

0: 来自国内外的2000余家企业机构确认参展，24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设立投资合作展区。博览会呈现出客商规模向广而聚，展览展示向新而进、经贸对接、向实而为三大特点。
1: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约14万平方米，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展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2: 国内外参展参会客商规模再创新高，目前来自亚欧非的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
1: 本届博览会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首次设置新质生产力专区。
3: 目前有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300余家报名参展，一批龙头企业首次参展。
1: 围绕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四大领域，本届博览会将举办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中国新疆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外贸优品中华型产销对接活动等。截至目前，已组织策划新品首发、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活动80余场，活动清单仍在持续增加。本届博览会在聚焦引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特色商品的同时，首次将其重点园区纳入所在国家馆进行展示，并首次引入边民互市贸易展区，集中展示新疆7个边民互市贸易区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持续推动亚欧经贸合作智效双生，
4: 支持新疆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发挥好跨境电商综试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试点作用，培育外贸新业态的新模式。
5: 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持续深化移民管理改革和政策制度创新，不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为新疆高水平开放赋能。
6: 在位于都拉塔口岸的新疆中天博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物流园，来自全国各地的日用百货、家电和汽配产品正等待装车，准备发往中亚5国和俄罗斯。得益于边检部门推行的多项便利化举措，这里的业务量大幅提升，
7: 速度就更快了，我们的综合那个仓储成本降低了，最少的减轻了20%左右。
6: 目前都拉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将口岸查验通道由2条增加到8条，并实现4个点为海关边检联合查验，通关时间从之前的每车20到30分钟压减至5到10分钟。
8: 现在大量咱们中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分电设备、能源设备，我们的通关流量较2023年基本上已经快翻了2番了。
6: 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在公路口岸推行延时通关等便利举措，在铁路口岸与联检单位实施并联查验、智能查验，中欧班列通关效能提升15%以上。启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乌鲁木齐空港口岸快捷通道，商品车出入境通关时间缩短30%以上，机组人员单人通关时间缩短近50%。霍尔果斯边检站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扩大了边检快捷通关人员范围，并推进车辆电子卡备案便利化改革，试行7天24小时预约通关和商户员工快捷通关等便利举措。
9: 通关快捷方便，合作中心虽然通关量大，但是速度快，服务好。
6: 落实服务新疆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36条措施，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举措，建立跨境游、自驾游预约预检机制，拓展移民事务服务中心首站服务功能，同时在推进快捷通关和智能通关试点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1至4月，全疆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47.2万人次，同比上升42.8%。验放交通运输工具56.2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25%。
10: 作为国家级综合能源基地和自治区氢能产业示范区，哈密市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成熟的煤化工产业体系，

0: 全力打造置储运家用的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格局。
1: 这里是位于义乌县的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产品下线经过测试后，将会直接装配到本地氢能重卡上。这家企业可生产150至250千瓦燃料电池系统及氢储能产品，产品可在-30摄氏度正常冷启动，使用寿命超过2万小时。
2: 下一步呢，我们将落地135吨氢能无人驾驶矿卡的生产线、氢储能发电、氢能两轮车等项目，延伸制造装备链条。
1: 氢能重卡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源，唯一的排放物是水，真正实现了零碳排放。百公里氢耗约15至18公斤，普遍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以上。义乌县目前已建成4座智家氢一体站，投运氢能重卡数百辆，形成了全疆最大的氢能交通应用场景。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0吨，配备8个加氢岛，单次加注仅需3到5分钟。
3: 每天是80多台车在这里，加氢气。我们目前是24小时生产。
1: 哈密市目前新能源装机占比高达73.84%，为大规模绿电制氢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依托成熟煤化工产业，还拥有年产18万吨提纯车用氢气的潜力，形成绿氢加灰氢双轮驱动格局，使燃料电池汽车运营成本有望优于传统燃油车。截至4月，当地已投运氢燃料重卡569辆。目前，哈密正携手甘肃酒泉打造跨区域氢走廊，预计到2030年打通国道331线 G7 高速氢能通道，投运氢能汽车不少于2000辆，构建立足本地、辐射西北、服务全国的产业格局。
4: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田水利条例施行以来，新疆以法治手段系统破解农田水利管护难题，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水动力。
5: 眼下，新疆棉花进入腺蕾期，在玛纳斯县乐土驿镇，去年这里完成了9.5公里陡渠硬化和边坡加固，输水效率大幅提升。今年的灌溉中，种植户刘光家的棉田母菌用水下降40立方米，棉花长势更好。
6: 在没有新修渠道之前，渗漏较大，新建这条渠道后，输水速度提升，减少渗漏损失。
5: 过去，陡渠等末端设施面临水利部门管不上、农业农村部门管不了、靠不上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和高标准农田项目的两不管、两不靠困境。作为自治区首部系统规范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田水利条例2025年5月施行，明确了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陡渠及其渠系建筑物的建设和运行负监管责任，从根源上填补了管理真空。玛纳斯县以此为契机，加快实施陡渠改造，惠及11个乡镇、105万亩农田，实现年节水800万立方米。
7: 我们形成了县乡村3级管控格局，如今输水效率提升，农民负担减轻，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更强劲的水利动能。
5: 条例还明确要求联合编制农田水利规划。一年来，各地水利与农业农村部门协同发力，全区水资源配置持续优化，利用效率明显提升，调控有力的水网体系加快形成。
8: 加强协调对接，力争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为农田水利工程建得好、管得好、常受益筑牢制度基础。
5: 2026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今天在乌鲁木齐签约，共有86个项目落地，其中重点项目19个，涵盖文学、戏剧、影视、美术、音乐、舞蹈等多个艺术门类。
9: 激励资金的支持，让青年演员有很多展示才华的机会，对于新疆戏曲的发展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10: 创作人员选择余地更大了，可以邀请我们国内的一些一流的创作团队一起创作，一起提升。
5: 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2021年正式设立，至今已连续6年扶持我区文艺创作和奖励优秀文艺作品，催生出一批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先后斩获多项国家级奖项，社会效益显著，有效提振了全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
11: 做好项目的管理和服务，帮助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作，多渠道、多形式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

0: 年是毛泽民诞辰130周年，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乌鲁木齐的毛泽民故居纪念馆，通过毛泽民烈士的光辉一生，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 毛泽民故居纪念馆坐落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明德路，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在新疆从事统战工作，化名周斌，先后任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民政厅代厅长等职。1940年8月到1941年7月，毛泽民在这个故居工作生活了近一年。他采取调整税收、改革币制等一系列有效措施，让新疆财政状况持续好转。
2: 毛泽民针对新疆财政凋敝、滥发纸币、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局，提出了量入为出、保持收支平衡等一系列工作方针。他在地方和各县级单位设立财务局和税务局，制定了严格的财政纪律和财政预算制度。
1: 1921年，毛泽民跟随兄长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来新疆前，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为中央苏区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做出了重要贡献。
3: 纪念馆里的老照片和文物还原了毛泽民在新疆的奋斗岁月，改革农业税收，废除老旧乡规，整治救济院所，实打实改善各族群众生活，在天山脚下践行了共产党员为民的初心。
1: 1942年9月，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4: 到这来是好几次了，有时候呢，晚辈呢带着来，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共和国能有今天，从弱小到强大，离不开前辈这些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5: 江苏援疆教师阎锡平以三尺讲台为阵地，扎根克州，倾情奉献，用实干诠释教育援疆使命。
1: 在克州第一中学高二年级的一堂化学实验课上，援疆教师阎锡平通过直观可感的奇妙实验现象，向同学们讲解化学知识，向老师们传授教学技巧。
6: 听了严老师的课，收获特别大，他把知识点讲得浅显易懂，我们很容易就能听明白。
1: 2018年，阎锡平主动请缨援疆，从江苏跨越4000多公里来到新疆克州，为破解化学课堂枯燥、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的问题，他针对学校实际，用半年的时间编写校本教辅资料3套，优化实验课程120多节。在抓好自身教学的同时，阎锡平还积极参与推进青蓝工程，搭建苏老师工作站平台，通过示范课展示、专题教研研讨、师徒结对等方式，协同苏州援疆教师团精准指导克州二中、克州一中等5所学校的近40名青年骨干教师。
6: 在严老师的细心指导下，我能够更准确地把控课堂教学节奏，教学能力与课堂时效稳步提升。
1: 8年来，阎锡平的真情付出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今年，他还荣获了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7: 教育事业离不开长久的坚守与默默付出。我连续8年选择援疆，就是想踏踏实实为当地孩子、为克州教育做点实事，用心呵护每一位学子。
8: 今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城市更新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市、团场同步设分会场。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王建国围绕城市更新、助力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主题做专题辅导。
9: 新疆做城市更新中间，民生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完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吧。另外呢，应该发挥地域上的特别优势吧，把文旅、这个观光、民族团结，包括把经济的发展都融合在一起来做好。
8: 王建国院士还结合全国多个城市更新优秀实践案例，讲解了不同区域、不同场景下城市更新的实施方法、工作重点和实践经验。
10: 对我们的这个启发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在城市更新工作中做好专项规划，注重发挥多方主体的作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0: 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指导方案试行日前印发，今后老旧小区改造将从政府统一改变成居民自主建。
8: 方案有效期2年，改造重点为

0: 2000年以前建成的房屋，包括 C 级局部危险需加固、D 级整体危险需拆除重建的危险房屋，以及多业主产权住宅，企事业单位自管直管公房。目前，乌鲁木齐市各区县正开展政策宣传和意愿摸排工作，计划筛选1到2个小区作为首批试点。
1: 改造要求按栋全体业主要同意，资金要进行测算，盖多大，盖什么样的，前提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再去实施基本建设程序。
2: 改造资金如何筹措是广大居民最关心的问题。针对多业主产权的住宅啊，此次方案明确了今后将推行2种资金筹措模式。第一种是联合代建的模式，就是由全体住户共同出资自主建设新房，符合公积金使用条件的居民可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抵扣改造费用。第二种是市场化共建的模式，可以引入房地产企业参与建设，由企业先行垫资完成小区的改造建设，在新房建成以后，居民再分期回购，有效地缓解居民一次性大额支出的经济负担。
0: 方案还配套了多项利好扶持政策，规划上放宽限制，房子可以适度扩容建设，土地方面支持连片改造开发地下空间，资金上支持 C、D 级危房申领中央补助，各大银行还能提供利息低、年限长的贷款。
3: 今天上午，铁路老物件精品说走进新疆铁路展演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90分钟的情景剧《路网的变迁》，以物流的跃升、旅途的焕新、丝路的奏鸣、科技的力量、石榴花的绽放等多个篇章，带领观众穿越时空，感受新疆铁路近70年的发展变迁。一件件见证岁月的铁路老物件，搭配情景剧、说唱等多样艺术形式，引发现场观众深深共鸣。
4: 看到了中苏铁路接轨时的扳手、劳模张德昌的倒齿，让我读懂了乌铁人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精神。
3: 自2021年铁路老物件精品说巡回展演启动以来，已在北京、哈尔滨、西安、沈阳等地成功举办。此次巡回展演首次走进新疆，乌鲁木齐站同步配套举办铁路客运文物实物展，展览将持续到本月底。
0: 全疆首个骑手学院克拉玛依开放大学骑手学院成立2年多来，已培训快递员、外卖员3000多人。学院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免费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急救护及技能培训以及学历提升等。学院还将课堂搬到配送站点，利用晨会、休整间隙送客进站，每课时20分钟。
5: 讲的内容也很广，健康管理、卫生急救、传统文化，我们骑手也学到了很多。
0: 2年多来，已有320名骑手成为应急救护志愿者，10名骑手获聘食品监督员。
6: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通过珍贵图文档案系统梳理城市发展变迁，依托红色档案资源开展校园巡展，让干部群众回望发展历程，感悟时代巨变，汲取奋进力量。今天2026年自治区幼儿教师专业能力交流展示活动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大赛设置保教知识测试、观察案例分析、才艺展示等考核环节，通过赛训一体模式，将赛事成果转化为可落地可复制的教学实践。新疆、江苏、河南、河北、江西、湖南6省区职工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书画摄影展今天在新源开展，共展出300多幅作品，包括书法、绘画、摄影3大门类。展览为期4天，还将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共享职工之家赠画等活动。6月8号，选产品设计展在乌鲁木齐开展，这是国际优质设计策展项目首次落地新疆。展览精选了10件代表作品，以实物、细节图解与深度解读结合，让观众近距离观察触摸，理解创意，感知美学价值。今天起，停运11年的鱼儿沟火车站正式恢复办理旅客乘降业务。乌鲁木齐至和田间的7556次、7557次、7558次、7555次列车每日停靠。托克逊县阿勒惠镇及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可坐上火车出行。

0: 6月8号，中国喀什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国际客运班线车辆全面更新，新车配备航空座椅，配齐车载 WiFi、独立 USB 充电接口等设施，乘坐舒适度、综合服务能力全面升级。班线固定每周一、周四从喀什发往比什凯克。6月8号，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在南部山区前山林草地将7只经专业救助养护完全康复的野生动物放归野外，包括雉狐、游隼、红隼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鸠、大山雀等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1: 节目的最后，到阿克苏国家湿地公园赏荷花，邂逅夏日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6月5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我们自己可以进行购买公积金，买房呀干啥更便利一点，享受低的利率。
5: 我们孩子的话，比如说到了20出头的时候，需要买新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家庭的一个户籍，互相的一个共计嘛。
3: 住房公积金跟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大家对住房的需求也在变，不再只是买一套房，而是租房、装修、换房、适老化改造等等，花样多了，问题也来了。公积金怎么才能覆盖更多人？怎么用起来更灵活？今年年初，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就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业务相关事项的通知。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推出这些改革措施呢？

0: 首先，我们要适应当下我们的这个经济市场环境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的公积金这个新政的颁布呢，也需要适应咱们现在应该说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变化。比如说，原来只在这个你购房上，哎，可能做了一个支持，那没有涉及到租房、物业，哎等等，或者是装修，那么这一类的这个住房类需求呢，其实也是现在咱们这个住房市场应该说，随着人们的这个需求变化，也是越来越的这个广泛啊，多样化。
1: 公积金制度在我国已经走过了30多年，可以说是住房保障体系里的老资历，改革正是制度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全区缴存总额达到了6541.65亿元，缴存余额达到了1983.49亿元，同比增长了7.74%。过去公积金几乎是单位人的专属，很多灵活就业者被排除在了门外，同时使用场景单一，如果不买房就变成了一笔无法使用的存款，资金无法流动。如此看来，传统模式急需破局。怎么破呢？今年初，乌鲁木齐就出台了一套组合拳，正式回应群众的呼声。如今运行了半年，效果如何呢？
1: 住房公积金最大的好处是啥？利率低，比商贷香多了。但现实是，很多年轻人刚上班，账户里没几个钱，能贷的额度自然也少。20出头的李宗济就卡在了这道坎上。
3: 我是刚毕业没多长时间，然后公积金的这个总数也比较少，如果想要购买一套房子的话，可能这个资金的压力比较大，然后要贷款的话也贷不了那么多。
1: 长期以来，公积金讲究的是谁缴谁用，每个账户之间都隔着一道墙。今年年初，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业务相关事项的通知，从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缴存人资格、办理流程等4个维度同步发力，打破了账户之间的界限、贷款年龄的门槛以及办理的顺序。其中，打通家庭资金池就是一项重要实践，这也就意味着配偶、子女、父母的公积金可以凑到一起，变成一个大的家庭资金池。
3: 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减轻了我这个贷款的压力吧，然后还有我每个月的这个支出呀，也能省很大的一笔。
1: 家庭资金池一打通，年轻人买房还贷的压力一下子就轻了不少，而且这种代际互助不只用在买房上。
4: 我们缓解了咱们那个住房消费压力，比如说是我们上一代人帮我们下一代人付首付偿还住房贷款，然后我们下一代人呢也可以帮助我们上一代人进行这种老旧小区改造，包括水电气暖的更新啊，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加装电梯和电梯的这个维修改造。
1: 到今年5月底，乌鲁木齐代际互用提取的公积金已经有4.77亿元，用到了实实在在的安居上。但是问题又来了，还有一部分人压根就没有公积金账户，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4: 2025年7月份，我市的灵活就业人员就可以参缴住房公积金，主要包括咱们网约车司机啊、个体工商户啊、在校大学生、新业态的这个从业者都可以自己缴纳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和贷款政策也与我们的在职职工保持一致。
1: 随着就业形态日趋多元，灵活就业群体持续壮大，将这些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保障范围，已经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发力点。
5: 灵活就业人员呢，只要在我们的手机公积金上，那有自己的身份证，包括银行卡，就可以进行开户了。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可以进行自由的提取。那只要没有贷款，在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的这些金额呢，是可以随时全额进行提取的。
1: 李小月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自己创业，没有单位的他，自然也没有公积金缴纳的渠道。
6: 以前的话我也是想缴的，但是没有这种门路，所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话，他政策上是没有这种支持的。
1: 现在不一样了，李小月不仅自己可以缴纳公积金，而且申请贷款买了房，光利息就省了不少钱。
6: 现在按这公积金最高贷可以贷到120万，然后相比于商贷来说的话，它是可以节省到20万左右的。我省下来的这些钱相当于就是我自己的了，这种是挺高兴。

的灵活就业人员，哎，那可能对他们来而言，应该说非常利好的这么一个政策，那么也会更加激活他们对于比如说购房的这一类需求或者租房的需求，也会不会使得咱们新疆的这个

0: 是覆盖了更多住房需求。伊犁州、阿勒泰地区等地支持市民提取公积金，用于子女远距离上学租房。昌吉州、哈密市、巴州、和田地区等地明确，缴存人家庭因成员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遭遇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大病重疾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可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解决缴存人家庭实际困难。克拉玛依市、博州、吐鲁番市等地将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扩大到适老化改造，一系列政策的调整让资金焕发出更多活力。
1: 目前呢，我们14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均已出台了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作用，促进宜居安居意见的政策措施。2026年1月至5月，自治区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190亿元，同比提升10%，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84亿元，同比提升13%。自治区住房公积金累计启用沉淀资金55亿元。整体来看，新政效果十分显著。
0: 新疆的这番变化，只是全国公积金政策密集调整的一个缩影。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15五规划纲要也强调，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一系列信号为各地的政策调整指明了方向。
2: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不断改革的住房公积金政策，首先它是更加的服务于我们的这个住房保障，但是呢，它还会有利于咱们的这个整个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同时也是个刺激我们的这个消费需求。从原来只是住房这个够用单一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变为能够保障这个或者支撑家庭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工具，那么应该说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人民群众。
3: 从各地推出的各项公积金新政，让我们看到住房公积金制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身。那这场转身的核心不是简单的政策修补，而是主动适应市场、及时回应百姓需求的改革自觉。那过去公积金更像是购房专款，如今它正朝着住房全生命周期的民生平台迈进。每一条新政都在努力回答同一个问题：老百姓的安居路，公积金还能帮上什么忙？全疆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全国层面的改革经验，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让资金流动起来，让制度的温度传递下去。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我们期待公积金这张安居存折能真正成为每一个家庭住房全生命周期的温暖陪伴。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你知道吗？古人形容这个哮喘时呢，特别形象，叫平时无堵，发屎难安。
1: 这句话有点熟悉哦，这不是很多哮喘患者的真实写照吗？就平时好好的，一旦发作的时候，胸闷气短，呼吸急迫，多难受啊！
0: 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形容的更生动，叫“喉中水积声”。
1: 水积，这跟哮喘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啊，这个水积呢，它就是青蛙。古人在形容哮喘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喉咙间发出的痰鸣声就像青蛙叫一样，咕咕作响。哎
1: 呀，这里我可以想象到，就是哮喘发作的时候有多难受了。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诊

0: 区中医医院呼吸医科主任朱玉龙主任，他将带我们把握哮喘缓解的黄金期，从内而外扶正气，稳呼吸。有请朱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新疆自治区中医院呼吸医科的朱玉龙主任。
0: 欢迎朱主任。小胖，你知道吗？朱主任今天可是有备而来啊，装备齐全。
2: 真的这么贴心？
1: 咱们今天带了一些咱们的装备，我们的仪器来现场测试，看你们两位有没有哮喘。
2: 这么说，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不仅有理论，还有实打实的实操和检测。
0: 好，
2: 主任太贴心了。
0: 实操起来。
1: 咱们今天带来了三样仪器，一样的是咱们的肺功能仪，简易的啊，床旁肺功能仪。别看它小巧，功能非常强大。通过咱们检测肺功能，来了解你的肺功能、肺龄，不论是诊断哮喘还是监测你的疗效，都非常有帮助。检测其实很方便，我们先做一次吗？
2: 好，现场检测一下。
1: 好，那我先
2: 来。第一个是我的年龄啊，来数一下，18岁，然后是我的身高。
1: 身高
2: 这个是可以透露的，168。
1: 168。
2: 确定之后。然后
1: 最后一项，
2: 最后一项是
0: 性别
1: 啊，确定完了就可以吹了。
2: 那
1: 好，
2: 我再调整一下我的呼吸。
1: 吸吹，好，现在要准备要吹了。吸饱，含上，爆发，吹，要吹6秒以上。好，可以，好，展示一下你的。3250升，
2: 成功了吧？
1: 非常好。我再看你的别的指标，它的103%，就它比它的实际年龄这个身高这个段的要还要高0.3%啊，103
2: 了。
1: 好，它的肺龄27岁，
0: 哇，
1: 肺龄27岁。
2: 我经常运动，是不是因为跟这个
1: 有关
2: 系呢？
1: 这
2: 就是运动的好处。
0: 你的肺龄
2: 肺活量真的好，
1: 你的总肺活量是3.78升啊，占预计值的104%。你比你的这个身高年龄段的要高4%。恭喜你！
2: 这节目一开始我就特别开心呀。那我第一个检测是合格的，
1: 非常
2: 而且非常成功的，
1: 非常好啊！
2: 大梦哥，
0: 好，我来试试。
1: 来，听我指挥啊，先深，
0: 好，
1: 吸呼，好，准备，吸饱的，含上，吹，不要啊，要爆发，6秒钟以上，好。展示一下你的肺功能，
0: 来看一看，3.36%，91%，
1: 啊，也还可以。
2: 这个男性和女性他们的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
0: 那比如说和我同龄的人，他和我的区别有多大？
1: 他演示的是91%嘛，你看，就是你比你这个预计值要低了0.9%，但也80%以上算正常，你是91%呀，也还可以。来看你的肺龄啊，第二项看肺龄，53，还需要锻炼啊。
0: 我觉得我挺年轻的，我的肺已经慢慢老去了。
1: 总肺活量是3.92升，86%，就是按你的年龄、身高、性别划算的，你的预计值的86%，你只有少了14%。
0: 我
1: 再看你的啥那个，比值啊，你看，第一秒除以肺活量是86%，就是你的一开始第一秒吹的量是很足的。因为咱们第一秒要求80%以上要求，啊，最起码要70%以上。啊，低于70%就是阻塞，这是我们的肺功能监测仪第一项。
2: 第一项
1: 就是如果他有症状，咳嗽、卡痰、气喘、呼吸困难这样的病人，我们看到底有没有哮喘的话呢？不光是做基础肺功能，我们刚做的基础肺功能，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个舒张试验。比方说，你早晨测的第一秒是一个值吧？你到了下午一测的值呢，又升高了好多。它的变化超过200毫升，可能就哮喘了。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呢，或者你第二天测，第一天和第二天测以后，它的值变化比较大，都高度怀疑是哮喘。但是你要想最后确诊，还需要到医院去，啊，毕竟咱们这个仪器呢，它是个大概的粗略的估计，因为它比较简单嘛，但是它给你测你的第一秒肺活量、总肺活量还是非常好的。
2: 那我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个。然后有这个顾虑的时候，我就测一下，就一天两次。

0: 次或者是隔一天，然后看一下它的变化。
1: 可以啊。
0: 哦，
1: 咱们钟南山医院是不是说了吗？
0: 嗯，
1: 要像量血压一样的去啊监测肺功能。啊，或者分流速仪，哎，我们现在学这个分流速仪好吗？
0: 嗯，第二项，
1: 第二项，分流速仪，啊，它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监测方法。先归零啊，先归零。
2: 这个就是全手动操作。
1: 不，它就是吹气就行了。你吹气以后呢，它看你的第一秒，看你的最高峰的流速有多高，也叫分值流速。
0: 嗯，
1: 单盆你测一下。
2: 好，我来试一试。
1: 放在这。
2: 实际上我的
0: 这个在测之前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和刚才一样，就咱们站着完了后使劲吹，深深的吸口气，使劲的吹，爆发力。
0: 这个就不用输入什么，
1: 要频频的，
0: 年龄呀、身高呀、性别都不用，
1: 就看它是个简单的一个操作，
2: 这全手动。
0: 啊，
2: 好，现在我还没开始吹，这个指标呢在最底端，也就是零，最高是850。我用一口气把它顶上来，顶到哪个位置，是这样对吧？
1: 对，看你的分支流速有多高。
2: 嗯，啊，您还是给我给一个指令。
1: 指令啊，
0: 高一点吗？
1: 几平平的啊，手放平啊，手放高一点。好，呼吸，呼好，准备吸饱，吹，不要起歇。好，可以了。哇，好厉害，他已经超过800了，可以，恭喜你，肺活量
2: 很高。来，看，现在是在
0: 最
2: 顶
0: 了
2: 啊！刚才其实已经顶到顶部位置了，放下来以后它掉到我们现在刻度的这个位置了，850，最高的，那这代表什么呢？
0: 你又年轻了。
1: 他是这样的，他是看你的变化，早晨和晚上的变化那个数据有多大。
2: 嗯，
1: 比方说早上吹的是700，晚上吹成变成800了，它这个变化的差值，超过20%就考虑哮喘，这是咱们监测哮喘家里居家监测哮喘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仪器，好吧，这是我们的肺功能检测的两
0: 项
1: 目，
0: 第二项检测，
1: 第三项是我们的怎么样监测仪，指脉氧，看你的氧含量高不高，好，主持人的氧合到底好不好？
0: 这好像直接测就好了啊、
1: 97也非常好，可以。心跳97，氧合也97，非常好，氧合非常好。
0: 嗯，
1: 目前没有缺氧。
2: 那这个标准数值，这两个应该是多少？
1: 就是越年轻，它值越高一些，在99到95、93之间都算正常。
2: 嗯
0: 嗯。
1: 如果低于93，就说明可能缺氧了。
2: 嗯，那女性和男性之间会有一个差别吗？
1: 没差别。
0: 我来测一下。
1: 98啊，非常好，
2: 嗯，
1: 很年轻啊，
0: 嗯，
1: 年轻的心加年轻的肺，
2: 还得继续努力，
0: 是
1: 继续努力。
0: 这是健康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哥。
2: 嗯，平常还是比较注意啊。
0: 对，是。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这个三个检测的这个项目都要做呢，还是选其中一个就好了？
1: 一般来说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般来说呢，只备一个。什么样夹子就 OK 了，就非常好。
0: 哦，我觉得
1: 老人家监测一下他的氧合呀，啊，或者运动以后你觉得有点心慌，你监测心率呀，都非常方便。对那些哮喘的病人，啊，慢阻肺的病人呢，加备上一个这样的一个监测仪是很方便的，非常
2: 常备无忧。
1: 对，常备无监测你的肺功能啊，来指导咱们的下一步用药。
2: 通过刚才这两项检测，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气道的一些小情绪、坏情绪，真正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安心。
0: 对，特别实用，也学会了啊。
2: 嗯，
0: 那中医理论当中怎么理解这个哮喘呢？
1: 中医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比较久远了啊。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啊，《金匮要略》已经提到这个啊，水喉中水积生啊，咱们的《黄帝内经》里边也描述了啊，它是一种就是以喉中哮鸣有声出现喘息呼吸困难反复发作时发时止古代有个名称叫做狐啸，它像狐狸一样的，它时来时止，就若隐若现突然发作突然终止就是古代人对它的一些描述。咱们按现在讲，它就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气道慢性炎症导致支气管腔的充血、水肿、管腔狭窄，突然吸入过敏原以后呢，出现一个咳嗽、喘息、胸闷、胸痛、呼吸困难，

0: 样症状，哎，完了会出现两肺呢哮鸣音，啊，病人甚至不能平卧，要端坐位呼吸啊，或者不能劳动，不能一定丧失劳动能力啊。他反复发作以后呢，他可以并发好多好多疾病。如果不重视，他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疾病要早诊断。早治疗。
2: 嗯，我们知道这个花粉呀、尘螨呀、然后烟雾或是冷空气都是这个哮喘的一个导火索。那除了这些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诱因呀？
0: 感冒。
2: 感冒。
0: 病毒感染。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常见的，啊，诱发哮喘的一些它的因素，以及化妆品的刺激的一些气体，啊，化妆品。
2: 哦，香水。
0: 香水。
2: 嗯。
0: 啊，以及。这个马路上的汽车尾气，
2: 嗯，
0: 工业废气，啊，地下室的那个，啊，那些霉菌，
1: 嗯，
0: 以及各种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农药，
2: 嗯，
0: 它都是一些过敏源，啊，它都可能突然可以诱发一个哮喘发作。有鼻炎的人，啊，有鼻炎，有湿疹，有荨麻疹的人，他都可能，啊，他都是咱们讲的哮喘的高危因素，啊。我们也说，这个鼻炎上呼吸道疾病嘛，哮喘是下呼吸道疾病，但他们都属于同一呼吸道，咱们称之为一个呼吸道一个疾病。有鼻炎的人，他比没有鼻炎的人犯哮喘机会要高两三倍啊，甚至五倍以上。
2: 嗯，
1: 还有哪些人是高危人群要注意，特别注意？
0: 比方说父母啊，或者爷爷奶奶有哮喘的人
1: 传
0: 啊，他具有遗传倾向。
2: 嗯，
0: 这样子。
2: 他遗传的比例呢
0: 还比较高，父母单方有哮喘，他得哮喘机会是20%-30%。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哮喘调养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中医调养哮喘它的核心是什么呢？要注意什么呢？
0: 咱们讲这个中医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突然发作咳嗽、卡痰、胸闷、气喘，甚至胸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啊，要侥幸，之后一定要及时就医啊，要及时就医，到医院去诊治啊。当你的病情啊诊断以后呢，治疗以后都比较稳定了，咱们就要居家来治疗。这个按咱们中医讲啊，缓解期啊，咱们讲的哮喘，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肺虚。一个脾虚，一个肾虚啊，就要从脾肾入手。补肾、补脾、健脾、益气、化痰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咱们讲的啊，这个哮喘患者在家的一个，在家里边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调色方法。
2: 这么说，是日常的调养是比治疗更重要。
0: 对对，
2: 嗯，
0: 在家啊，这个药膳啊，药膳调理也非常关键。
1: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哮喘调养怎么食疗。
0: 这咱们常用的一些啊食材，药膳、膳药都可以啊。包括第一个看山药，健脾益气啊，这个山药特别好啊。桑叶，咱们新疆的啊，这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植物，桑树的叶子。
2: 泡茶喝。
0: 泡茶也煮茶喝，煮茶喝。可以炼汗，清肝火，明目，还可以止咳。还可以治感冒。这个是咱们的新疆的肉苁蓉，也叫老百姓叫大云，啊，沙漠人参，核桃，也叫胡桃，补肝肾，强筋骨，
1: 还补脑，
0: 润肠通便，它可以和所有的一些药膳都可以百搭，茯苓，是咱们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药材，健脾燥湿化痰，这个是咱们的党参。它主要是呢健脾益气啊，百合啊也是百搭啊，润肺滋阴啊，化痰润肠通便也非常好。百合啊可以炼汗，杏仁啊咱们新疆很常见的嘛，止咳化痰啊，润肠通便，而且还可以解瘀啊，熬粥也可以，生吃也可以。花生一个润肠健脾润肺补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这是白芷啊，它不仅可以当药材，还可以当食品，它可以开窍啊，可以醒神燥湿化痰健脾啊，治感冒发散风寒的，同时它也是一个治疗鼻炎的一个良药。

0: 还可以治疗脓肿。薏仁它不仅是药材还是食品啊，健脾燥湿化痰。这是黄芪啊，黄芪是一个健脾益气的好方。贝母啊，是也是一个化痰啊、理气健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药材。这是紫苏啊，苏叶它可以也是一个啊发散风寒健脾宽胸理气，来治疗咳嗽啊，这个哮喘都非常好
1: 啊。有这么多的食材，它们的搭配就有无限可能。
2: 是，
1: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哪几种呢？
0: 潘丹，你觉得如何搭配更好呢？
2: 我肯定是为我们的女性观众搭配一个能养颜又养生的一个，我叫它红颜润肺茶吧。它们就是百合养肺的。然后呢，肯定是大枣补气血的。然后我再加一个黄芪，它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个养肺润肺补气血的作用呢？
0: 还调出口感来。
2: 对，口感特别，而且它的颜色也好看。我这个只能是做一个代茶饮。
0: 可以。
2: 可是在家里面或者在办公室的时候就泡茶喝，
0: 煮茶喝。
2: 对，
1: 如果是熬粥呢，我选择肉苁蓉，然后呢，
0: 补肾壮阳，
1: 对，核桃仁儿，
2: 好，
1: 然后呢，其实这里面没有，我觉得因为熬粥嘛，燕麦，
2: 啊，
0: 对，
1: 再加一个枸杞，他们熬粥，就是这个，先用肉苁蓉放水煮20分钟，然后去渣取汁，开始煮，煮燕麦。煮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把核桃仁碎块和枸杞放进去，这是一个粥。要是茶饮呢也有，我选择的是
2: 山药，
1: 山药配杏仁，然后呢我还要配一个百合，百合，
2: 对，
1: 再配再配红枣，所以他们在一起呢就是比较温和的，让我们止咳，您看行吗？这样
0: 可以，就是口感不一定好。
2: 我刚才是养颜养生，然后是关于哮喘的人，你的推荐呢？
0: 我先介绍几个药膳吧，常用的啊，燕麦大概50克，完了后呢，山药50克，百合大概50克，加一包牛奶，就是2个人份的，再加的开水。熬粥熬的不要太浓啊，就是不要太干了那样的啊，就非常好。
2: 时间呢？熬的时间
0: 这样大概有20分钟可以了。
2: 20分钟
0: 就可以了。这是百合山药燕麦粥啊，不费气还挺好。第二呢是咱药膳的，咱们讲的就是这个肉苁蓉熬羊肉汤嘛，羊肉汤加苁蓉大概50克就可以了这是第二道。还有呢，就是咱们讲的那个紫苏茶，
2: 就是这个
0: 紫苏茶，把它泡茶大概有个20克，完了后呢煮水煮茶喝对那些感冒风寒的咳嗽哮喘的都非常好
2: 那它煮的时间呢也不宜太长，
0: 5分钟可以了，它水开5分钟就可以，
2: 5分钟就可以，
0: 不要时间太长。白芷仁呢是咱们讲的治疗鼻炎。治疗哮喘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药材
2: 这个
0: 白芷咱们呢就是呢把它呢作为一个茶饮都可以比方感冒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和咱们的苏叶搭配的一块煮茶喝，
2: 这两个可以搭配的
0: 可以就大概500毫升水，30克紫苏，30克的白芷煮茶，大概煮5分钟就能喝了，它的香气就可以治疗鼻炎，治疗哮喘，治疗感冒，就非常好
2: 好，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一个环节，那就动起来了。
1: 你不知道朱主任呢，今天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呼吸操因为哮喘它是呼吸道的问题，对吧？所以呼吸操呢，它能帮助我们调整呼吸。
0: 我们呼吸科呢，推荐一种比较简单易学的一个呼吸操缩虫呼吸，也叫俯视呼吸咱们吸的时候呢，鼻子吸肚子鼓起来。呼的时候呢，用嘴巴缩虫，发"呼"的音，呼。

0: 哎，吸的时候呢，肚子鼓起来，通过这种呼吸操以后呢，锻炼你的膈肌和腹肌啊，让膈肌和腹肌运动起来啊，从容和缓，慢慢做啊，不要憋气，慢慢做，啊，长长的做啊，随着你掌握的程度以后呢，你可以逐渐延长它的时间。
1: 啊，每天做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0: 每天大概做三次吧，一次做3到5分钟。
2: 3到5分钟，嗯，做完之后感觉我的这个胸这一块就是感觉是大开
0: 了
2: 一样，就是呼吸顺畅了，
0: 对，
2: 嗯，很舒服，很轻松，
1: 隔膜打开了，
0: 啊，有利于咱们的哮喘等慢性病的一些调养啊。
1: 内调有食疗，外养有妙招。那朱主任有没有通过穴位按摩的方式帮我们来缓解哮喘的问题？
0: 教你几招简单的啊，调理咱们的哮喘呀这些疾病的一些方法啊。常用的穴呢，包括咱们的啊膻中穴啊，膻中穴
2: 怎么找？
0: 两耳中间最终点，
2: 中间这中间这个位置
0: 啊，这个是膻中穴啊。天突穴在这个胸骨上的窝，胸骨上窝就是天突穴。
2: 哦，找到了啊。
0: 神阙穴呢是肚脐眼神阙穴，啊，再就是呢，神阙穴向下一夫3寸，啊，刚好就是，啊，关元穴，用啊手按摩自己的关元穴、神阙穴，或者热熨、艾灸啊都非常好，啊，其次呢是足三里，
2: 啊，这个
0: 外膝眼下3寸，啊，一夫3寸啊。这个胫骨前肌，
2: 这是一个万能的穴位。
0: 对，胫骨前肌旁开一横指，但是呢，膝眼下3寸，就是咱们讲的那个足三里，足三里呢，这膝眼和这个外踝高点连线中点，丰隆穴，这几个穴是咱们常用的，调补哮喘的一些穴位。膻中穴36圈完了神阙穴自己揉一揉，36圈，顺时针36圈，完了逆时针36圈，完了是关元穴，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啊，每天早一次晚一次，有时间多按几次都可以啊。足三里也是一样的，经常去掐一掐，按摩一下，捏一捏，拿艾灸灸一灸，或热盐包热熨一下。
1: 那刚才您提到了热盐包，这热盐包该怎么用呢？
0: 很简单，我今天带来了，大家看看，尝试一下，好吧？大家看，粗盐，把盐巴大概炒20分钟，炒热以后烫手的时候呢，把它倒进去，因为咱们这个袋子呢，它因为它比较厚啊，我说的麻布盐它比较厚，所以它隔热比较好，不至于烫伤。咱们实操一下啊，咱们主持人您请坐，先取天突穴这个胸骨上窝就是眼儿上，就天突穴那个窝凹陷处就是天突穴，很好取。这个穴呢，它主要是止咳化痰非常好，尤其感冒风寒以后呢，咳嗽痰多，这个穴位呢经常去按摩一下，拿那个盐包灸一下就非常好，第二个穴呢是膻中穴，两乳中点啊，中点，就是膻中穴，这个位置呢应该说也是健脾止咳化痰一个非常好的穴位，这个穴位热盐包灸也非常方便往下穴是神阙穴神阙穴肚脐眼神阙穴，这个呢是咱们讲热盐包用的最多的，我记得好多小孩小的时候呢，他母亲可能拿盐包给他灸这个位置对那些肠胃炎呀积食呀消化不良呀，就常去灸这个位置因为神阙它是啥，它是这个穴位呢，它应该说是一个健脾燥湿止咳化痰的一个穴位
1: 我来。
0: 好，炒热了以后呢，把它敷上，躺下躺着很舒服大概熨上个20分钟，再去炒一炒，再热上，再熨上，一般来说呢，咱们它如果是这个咱们的盐包那个这个袋子，如果是非常好的话呢，一般也不会烫伤的。你要觉得热，咱们可以隔一层那个棉布的衣服也可以再往下，关元穴神阙下一。

0: 腹三寸，
1: 嗯
0: 啊，一腹三寸就是咱们讲的啊关元穴，
2: 嗯
0: 啊补肾健脾啊，这个还可以啊止咳化痰，这是咱们讲的这个刚讲的关元穴吧？
2: 关元穴
1: 再下
0: 再往下就是
1: 足三里这个位置，
0: 足三里会去吧？
2: 嗯，
0: 外细眼下三寸啊，完了后呢，颈部前几横啊一横指，在这位置。足三里它这个穴，它主要是一个啥？它就是一个通过这种健脾啊补肾啊这样作用后呢，来强壮身体。
2: 还有呢，
1: 最后一个
0: 再往下就是咱们讲的丰隆穴，咱们常去的外踝高点，
2: 嗯，
0: 外踝高点在那，
2: 啊、
0: 和细眼外细眼连线中点，
2: 来，
0: 它就是个专用的一个。治疗咳嗽哮喘的一个穴位，经常灸一下按摩一下都非常好。刚才说到的这些方法啊，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保健的一些方法啊。这个保健方法呢，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方法啊，它不能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治疗方法啊。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要重视这个问题啊，不能因为你啊保健了光保健一下不就医，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2: 嗯，感谢朱主任的专业分享。今天我们从药膳食疗到外治穴位，再到呼吸功法，一步步践行了那句古话：未发已服，正气为先。
1: 哮喘调养，中医有方，缓则固本，养在平时，科学调理，坚持养护，方能守护呼吸健康。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哮喘调养的更多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愿每一位朋友都能远离哮喘的困扰，呼吸舒畅，四季安康。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4: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0: 喜了啊！哎，恭喜恭喜恭喜！哎，
1: 恭喜啊，裘老板！
2: 哎，恭喜裘老板！哎，
0: 恭喜恭喜恭喜！
3: 谢谢谢裘老板啊！
0: 恭喜啊！恭喜！
1: 恭喜恭喜！哎，恭喜裘老板啊！恭喜恭喜恭喜！
0: 老板，
1: 恭
0: 喜！
4: 老王李王李王李，
3: 这位老板，哟，是要干嘛？
4: 啊，裘老板，您的一位朋友给您请了几台大戏，我把我们班子的好球全带来，
3: 请里边请，
4: 进来进来进来
3: 啊！里边请里边请，
4: 快，
3: 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
4: 啊，王昌，走这边啊，这边这边啊。快点快点！哎呀，出来了。
5: 哎，来放这儿。来，放这儿。
6: 公婶，这结婚是喝喜酒，你捧一坛子醋干什么呀？
4: 就是啊，公婶，弄一坛子醋干什么呀？
5: 在咱们山西老家呀，这成亲之日，夫家除了准备香柜之外，还得准备一坛醋。
4: 那卫生啊，
1: 就是。
7: 等你们结婚以后啊，可不能把这坛子醋打翻了，要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不许吃醋。
8: 哎，说起醋来，这里面还有一个典故。
7: 哎，你可说说，哎，说说。
8: 那听四叔的黄先生说过，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叫房玄龄，唐太宗赐给了他两房美妾，可是这个房夫人一直横加干涉，唐太宗呢，只得让房夫人在喝毒酒和纳妾之间选择其一。可是房夫人性情刚烈，她拿起毒酒一饮而尽，就当房夫人含泪喝了之后，她才发现杯中根本不是毒酒，而是老陈醋，从此便留下了这段吃醋的佳话。
9: 要是我的话，我也要学房夫人。
8: 恐怕你可没这个机会了，因为我根本不会让你吃醋，我会用一生好好的去疼你。
0: 好，
8: 诸位，今天是我和杜花大喜的日子，本来应该好好的操办一下，可是我们现在不敢铺张，因为我们还要省些路费回老家，让豆花去认认婆婆呢。不过今天我们这个酒还是管够的啊。
10: 天青，我想过两天你要回祁县的话，我想跟你一块儿回去看看我那丑婆娘。
8: 行，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走。
9: 各位，我跟我哥敬各位一杯，来，吃好喝好啊。
4: 来来，
9: 敬
4: 哥，
9: 好好好，
8: 来，干杯。
4: 大哥子，干杯。
6: 对，还有我，
9: 干了啊！
4: 哎，干了，
9: 干了，
8: 干，
4: 干！哎，呀，
0: 这喜酒就是不一样。干了，
4: 来来来，
5: 天青、豆花，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俗话说，结婚犹如小登科。在咱们山西老家，成亲的时候呢，新郎新娘要各吃一对欢鱼喜兔。这兔啊，比作老虎，镇宅驱邪。这鱼呢，就是吉庆有余的意思。你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就替他们做了。来，吃吧，快吃吧，
9: 干娘。
4: 吃吃，
9: 真是让您费心了。
5: 哎呀，说这干啥？快吃吧。
4: 就是吃，
5: 嗯，吃。
0: 对呀，你们俩赶紧吃
9: 啊！吐啊，
0: 吃了就吃了就吉庆有余了，
4: 多子多福啊！

0: 可想可想，好吃吗？
1: 香不香？
2: 很好吃。
1: 再咬一口，
3: 这是还快吃快吃。
4: 田老板，
1: 又田老板
4: ，一家子，我是来道喜呀。
5: 好，多谢谢谢。
4: 我带来一点小礼物，另外我要带来一出二人台。
5: 看你，您能来晚辈就受宠若惊了，还带什么礼物？
4: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我都是祁县人，一笔写不出两个田字儿。所以我带来的这小礼物你得笑纳。
1: 这么的，田老板，您呢就坐我这儿，我去张罗一下好不好？
3: 对，田老板，你坐，你请坐。
5: 好，田老板，这位就是卓金豆花。
6: 田老板，谢谢你能来参加我们俩的婚礼。哎呀，
4: 好漂亮的女子啊，你跟田青真是天生的一对，缔造的一双。好好好，那祝贺你们，
6: 我给您倒上。
4: 哎，好。哎呀，我祝你们恩恩爱爱，百年好合。今天我要一醉方休，干！
6: 来来来，干！
1: 来来来，好，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开戏吧？
3: 哎呀，好。

0: 这沙庙怎么长的呢？就是哎，
1: 长得像啥呀？
0: 来，
2: 这是戏班子不懂啊，
0: 什么？
2: 嗯，咱们吃点，
3: 何先生，
4: 哎，
3: 这唱的什么戏？
4: 好，他们唱的是沙庙。
3: 我知道是沙庙，还用你说？去把他们老板叫来。
4: 哎，老板，来，
5: 来，喝酒，来，
2: 周老板，
3: 这大喜的日子，你给唱个什么戏？咱们山西人崇尚什么？不是关老爷吗？怎么不唱关老爷的戏？
4: 这不行啊！
3: 为什么不行？
4: 我们就带了这三出戏。
3: 哪三出？
4: 这三出戏是沙庙、棒打薄情郎，还有诸葛亮吊孝。您要听哪出啊？
3: 我哪个都不要听，马上给我停了！
4: 哎，好，停！

0: 愣在这干嘛呀？
1: 啊，那咋歇着？
0: 不洗脚啊？
1: 哦，
0: 我洗。
1: 行。
0: 你站在这干嘛呀？还不去打水啊？

0: 到底是谁送的呢？
1: 我问问那个戏班子的老板，可他就是死活不肯说呀。
0: 看来他们是花了大价钱封了他们的嘴。
1: 嗯，有可能。
0: 这事儿会不会是田青干的呀？
1: 不会吧，以我对田青的了解，他不会是那种暗地里使绊子的人呐。再说了，他现在丢了饭碗，正在娶亲，他哪有那么多钱收买戏班子啊？
0: 可也是啊，那是谁呢？跟我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呐、啊？
2: 谁呀？
3: 啊，我
2: 新郎官啊，你要洗脚跟我说一声，我给你送去得了。
3: 啊，不用不用，你别管，我打点洗脚水就得了。
2: 来来来，我给你送去吧，你放那儿，我给你送过去。
3: 你别动，别动。
2: 哎，
4: 豆花放哪儿啊？
5: 你只能放这儿了。
4: 放这儿，放这儿啊。
5: 谢谢你们啊。
4: 哎、那我走了。
6: 哎，
4: 豆花给倒杯水呗。
6: 走。
4: 哎呀，闹洞房嘛。
6: 闹什么洞房？
4: 哎。那你忙着啊，
7: 招待谢长。
5: 讨厌你，
6: 明天见啊！
7: 哎，明天见。
5: 谢谢啊。
6: 哎，
5: 啊，
6: 看看田老板给咱们送什么礼物了？
5: 嗯。哟，这么多绸缎啊！
6: 嗯。
5: 这啥呀？
6: 打开看看。
5: 哇！
6: 哟，
5: 这得值多少钱呀？
6: 是啊。估计可能是田老板在包头也没什么亲人，又碰上我也姓田，相互有个照应吧。
5: 那也不用送这么贵重的东西吧。
6: 那怎么办，这也是人家一番美意，咱也不能给人家退回去。

0: 我穿着鞋洗啊。哦，看什么看啊？啊，没看。
1: 你是旗人吧？关你屁事啊！我不爱缠足，怎么了？你嫌我脚大？不，
0: 脚大站得稳。我怎么洗啊？我洗脚啊？我这么洗啊？
1: 给我洗脚啊！
2: 你给我洗脚啊！哥，你去打盆水，把你的臭脚洗洗啊！哎，我想好了，等咱回去看咱娘。
3: 干啥呀？这样看着我，
2: 委屈你了。等会儿，那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会让你当上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的。傻子，只要能跟你在一块儿啊，我就是住狗窝，我也觉得特喜欢。
1: 清楚，等我几年，等他站起来，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真的？我是不是骗过你？你敢？我不是不敢，是不想不愿意，更不舍得骗你。你是男人吗你？你跟你老婆也这么过夜啊？ 你现在怎么了？
0: 害怕。

0: 母老虎，我能把你吃了我。
1: 你是小姐，我是伙计。
0: 没用的东西。你听说过清朝公主跟蒙族王子的事儿吗？那我就跟你讲讲，他们床上是夫妻，床下是君臣。平时呢，这王子要听公主的，但在床上，这妻子要听丈夫的。听明白了吗？
1: 不明白。
0: 就是说，现在我不是小姐，我是你老婆。

0: 哎呀，路上小心啊。
1: 嗯，
2: 好了，没事，公婶，
0: 你就放心，
2: 你可要注意身子。
0: 好。哎呀，干娘，这回就别送了。
3: 好了，好了。
0: 来，天青，南瓜。
4: 哎，婶儿。
0: 给你们老母亲问好啊。
2: 哎呀，
0: 干娘，快回去吧啊。
2: 走了，
5: 好了，
2: 娘，回去吧。
5: 哎，
2: 好，走吧。
3: 走了，
5: 路上小心啊。
0: 哎，我们走了，
5: 哎，小心啊。
0: 再见啊。慢点吧，干娘。
3: 慢点，
4: 走了。
0: 干娘，回去吧啊。嗯。
2: 老板，好点了吗？
4: 乔乔，你跟先生说吧。
6: 何先生，这是梁满队写的休书，得麻烦你去山西祁县跑一趟。
2: 哎，
4: 等等，
2: 嗯，
4: 那个姑娘，她叫什么名字？
6: 叫田丹丹。
4: 啊，田丹丹，这孩子也怪可怜的，你去了以后好好安抚她。别让他寻了短见，出了人命。哎，那咱们跟他弟弟田青就结了仇了。
6: 爹，你管那么多干嘛？要不是田青弄出这些事情，哪有那么多事儿啊？再说了，我们和田青已经结仇了。
4: 你不懂，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生意人嘛。就得和气生财嘛。
2: 我明白了，老板。
4: 去吧，
2: 我走了。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真是。
6: 爹，你这几天连气带累的，快上床休息一会儿吧。爹，爹，爹，爹，爹，你怎么了？爹，爹，梁满队，梁满队，快进去！
7: 来了，
6: 快进去！
7: 来，哟，这上来这是？
6: 你还愣着干嘛？快抬呀！
7: 啊，爹。
8: 淑珍呐，这债已经还了，这还剩下33块钱，你收好了啊。
9: 哎，这债啊就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这回好了，不欠人家了。
8: 是啊，这无债一身轻嘛。
9: 是啊，不过黄先生，以前田青寄钱来总是10块20块的，这回怎么寄来了300块呀？他哪来这么多钱呢？
8: 可他信上没说呀。
9: 我看看。黄先生，田青是您的学生，您看这次怎么不像他写的呀？
8: 哦，我看看。哎，你这么一说啊，这字还真有点不像。

0: 这来路不明的钱，我们不能用啊。可是我已经按信上的意思把债全还给银行了，这可怎么办？爹，小姐，哎，爹，咱吃药了。张嘴。
1: 爹，你张嘴啊，来，张嘴啊，爹，张嘴啊，爹，爹，你张嘴啊，张嘴了，哎，你拿着。
0: 张嘴，哎，张嘴啊，爹！哎，哎，这，好，哎，最后嘞，哎，我都外边看看，你喂完药把粥喝了啊？
2: 哦，
0: 哎，交给我吧。爹，都停停，停停了啊！过来，过来，过来，放下这，过来。嗯。 大家伙可能都知道了，我爹，也就是裘老板，啊，这个病了，现在呢，这就由我来主事了。这也就是说了，你们谁要是偷奸耍滑，我可是长眼睛的，啊，到时候别怪我不讲情面，听见了吧？啊，听见了，
3: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
0: 我知道，你们现在还不大习惯由我来发号施令啊！提个醒啊，谁要是拿豆包不当干粮，咱们骑驴看唱本以后走着瞧。嘿嘿，师傅，我得照顾我爹，作坊的事就全交给您了。这个月我说了算。
4: 给您这个月工钱，多加半个月的，好好干。嘿，你这看着我干什么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嗯，这装打了，打起精神来干活。
0: 来来来，
4: 快点快点，
0: 快快快，
4: 快点干，
0: 来来。 抬抬抬！来来，小姐，小姐，这粥都凉了，你喝点去，我看着爹，你喝点去。
5: 这作坊里怎么样啊？
0: 挺好，你放心。看不出来吗？你还挺在行的。嗯，没吃过肥猪肉，还没见过肥猪跑吗？要不这二年不白干了。哎，对，小姐，你这好几天没歇了，上去睡会儿吧。爹，我一个人看着就行了。
5: 你这不也好几天没睡了吗？
0: 没事儿，把你累坏了，不就没主心骨了呗？你上去歇会儿。
5: 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有点累了。
0: 啊、
5: 好吧。哎，你扶爹上床的时候叫我一声啊。
0: 哦哦哦。

0: 哎，你说啊，哎呀，咱裘老板怎么就会看上这个土鳖啊？
1: 王八瞅绿豆，对眼了没？
0: 哎呀，俺觉得咱兄弟俩谁都比他强一百倍。
1: 哼，谁说不是？
2: 嘀咕藏那干活
0: 啊，
3: 梁老板，这回您是一步登天了，当上这皮匠铺的少掌柜了。哎，您吃肉的时候可别忘了咱们一块睡过大通铺的这些穷哥们儿啊，别上顿下顿的让我们喝这牛尾红薯汤，别给我们改善改善啊。
0: 哎呀，
3: 哎呀，
0: 哎呀，哎牛尾汤泡稀饭，哎呀，软饭吃多了，我得去趟茅房啊啊！
3: 你又呼啦稀了，
0: 很快，啊，梁老板，俺吃的都是软饭，那拉屎都拉不成个个儿啊！马上回来啊！

0: 爹，您看啊，这个呢是王老板订的货，定金已经交给咱们了。您看，还有什么问题？
1: 没有。
0: 那咱不看了，咱歇歇啊，我给您倒杯水。嗯，
1: 乔乔，你别忙活了，爹不喝。爹觉得今天精神好多了，身子也轻巧多了。你坐下，爹有话跟你说。他现在还管你叫小姐？
0: 对啊，我就跟他这么说的。我说啊，我们床上是夫妻，床下是君臣。
1: 不好。
0: 怎么了，爹？
1: 爹都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多高的辣头了，爹还能陪你一辈子？
0: 爹，你的病会好的，你不能把我丢下。
1: 丫头，别急，我是说呀，咱们裘家的生意以后就是靠满对儿了，你可不能再像使唤伙计一样的再使唤他了，那样他会对咱们有二心，你又不能抛头露面，又不能打理生意，他要是在账上做点手脚，那你就惨了。
0: 那爹，您的意思是？
1: 我是说呀，你要让他觉得他真的是咱们家的主人，裘家的大掌柜的，是两大老板。
0: 那他还不蹬鼻子上脸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你只要把何先生抓在手里，咱就不怕他玩猫腻了。再有，丫头，该亲热的你要跟他亲热，再别让他叫你小姐了，你也不能直呼其名了。
0: 那我叫他什么呀？
1: 当家的。
0: 当家的？
1: 对，只有这样他才心甘情愿的为咱们裘家卖命，懂吗？

0: 我懂了。
1: 慢点儿，慢，停了，快点儿！哎，你疯了你？云这知道不？哎，这个木，这体力活是粗活，但是得动脑子。我当徒弟那会儿，像你们这么笨，早让师傅打死了。哎，
0: 当家的，
1: 这里还有个口诀，你们掌桌的都为
0: 当家的啊。
1: 那跟你说，
0: 满座啊，过来，过来，你这傻老爷们儿，这院子里谁能是我当家的？看什么看？你什么意思？我问你，你叫我什么？
1: 小姐。
0: 我是这些伙计的小姐，我是你老婆。去，叫厨房做点热汤面，咱们爷仨吃。
1: 你们，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心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下心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下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下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

0: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

0: 错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

0: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

0: 错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得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店家，哎，还有客房吗？哎，
1: 有有有啊！哎，里边请，里边请啊！
0: 还有客房吗？
1: 有有有啊！
0: 哟，这不是豆花吗？
2: 怎么是何先生啊？我跟我哥呀，回祁县看个娘去。哥，你快来看谁呀？
3: 哎呦，何先生，
0: 天青啊，我还没喝你们俩喜酒呢，
3: 今天晚上就给你补上。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2: 哎，快走，
0: 小二啊，把我房间安排好啊！哎，打扫干净，回头到这儿来叫我。
1: 好嘞，好嘞，您放心吧，啊，放心。
2: 哎，干啥呀你？
3: 哎，等会儿，那好像看见一个生意上的朋友走过去了，你先招呼着。
2: 行，那你快去吧，叫回来快喝酒啊！
3: 好，放心吧，我先去。
2: 下去，放心吧，快点。

0: 乔老板，哥们儿，就你在啊？哎，哎呀，哥们儿，我听说裘老板找我有事儿啊，你知不知道他找我做什么？啊？
1: 难说呀。
0: 咱们在一个炕上睡觉，在一个锅里搅马勺，在一个作坊里刮皮子，这么多年了，有啥话不好说啊？你说说说说说。
1: 他要辞退你。
0: 你说什么？这是为什么呀？

0: 啊？
1: 他说你太懒。
0: 我懒？可我没少干活啊。
1: 你活没少干，你纰漏也没少出啊。他说你活不行啊。
0: 老板，你得替我说句话呀。我出漏子，你可以扣我的工钱，你不能砸了我的饭碗呐。
1: 我做货管曾用啊，我是个上门女婿，吃软饭的拉屎都拉不出硬橛子来。
0: 哥们儿，是不是俺跟你开玩笑，你多心了呀？啊？
1: 没有，说生产也是一个师傅打出来的。
0: 那就是我打你，你记我仇了，是不是？
1: 哥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再说师傅不让你打，你也没法打呀。
0: 我去找曲老板。
1: 你别去，刚睡着了，你把他吵醒了，你走得更快。
0: 慢点，兄弟，你替我跟曲老板说说，咋样？
1: 说了说了，好话说一大车了，没用。
0: 那咋办呢？
1: 没法办，没法办喽。我这就给你尽量争取了。这个月你才干了17天，这是一个月工钱，够哥们儿了吧？啊？不要就甭要了，
0: 给我给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哎，哥们儿，你看我这一身本事，我随便在哪儿还找不到一口饭吃，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呀，不过呀，我走之前我得提醒你一句啊，这姓裘的这爷俩啊，没一个好东西，那心黑着呢，啊。
1: 谢谢。
0: 你看你谢个啥？咱兄弟俩到啥时候不是哥俩呀？是不是？
1: 永远是哥们儿。
0: 行了，那我走了，保重，啊，
1: 保重。
0: 走了，走了。
1: 饿死你们！
2: 山里豹子回来了。
3: 大当家的，
4: 镇里有没有海宁的把守？
3: 有几个当兵的，不过并不知道咱们来了。
4: 腰里有火点子吗？
3: 店里好像没有大财主。
4: 那我们这一趟杀虎口来的不值啊。
3: 倒是有个情况，大当家的应该感兴趣。
4: 什么情况？
3: 我见到了一个人。
4: 什么人？
3: 田青。
2: 啊？田青？
4: 二当家的，你不说田青被包头的海玲子杀了吗？
2: 没错啊，我亲眼看见他被包头的海玲子抓住了，还亲眼看见杀他的告示。豹子，你不会看走眼吧？
3: 我的招子亮着呢。那家店里啊，不只有田青一个人，还有豆花那个小娘们。
4: 我留意到跟他不共戴天，走，跟我去杀了他，替风白柳报仇。
2: 好，替嫂子报仇。
5: 留一刀。
6: 怎么？难道大名鼎鼎的留一刀，想以众击寡，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吗？
2: 废什么话，我他妈一枪毙了你！
4: 慢。对付这个杀了我老婆的人，我要自己亲手干掉他。
6: 什么？夫人不在了？
2: 你少装糊涂！你死期到了！大当家的，快花了他！
4: 对付他用不着这个。山里豹子，把我的刀拿来。二当家的，把你的刀给他。
2: 大哥，这
4: 给他。
6: 刘一刀，对付你我用不着这个。

0: 当初呢，就是不想落草为寇，再趁你不在，逃出了黑土崖。我现在也看出来了，你最近好像也不怎么走运。大路朝天，咱们各走一边吧。对，刘一刀，夫人什么时候死的呢？不知道，但是她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节哀顺变吧。
1: 哎，大哥，田青怎么说？他不知道夫人遇害这件事啊？
2: 大哥，他撒谎，他是怕我们找他报仇。
3: 我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4: 为什么？
2: 很简单，田青压根儿就是官府派到我们柳子里的卧底。他在大当家下山的时候，趁机放火烧了山寨，烧死了夫人。他本以为大当家的也会死在诺言王子的埋伏之下，可大当家的虎口脱险了，他怕我们找他报仇，所以故意设置了一个假死的圈套。如果不是冤家路窄，让我们今天在这碰上他，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还活在这个世上。这个田青太阴险了，不杀田青，天理难容啊。
3: 梁老板。
5: 哎呦，师傅，哎呀，跟我派人把您给请来
3: 了。不用请，你现在是老板，有事尽管吩咐。
5: 您坐坐坐。
3: 不您呐，不用张罗了啊，有话就赶快说，我那手头还有活呢。
5: 哎，赶紧坐下说、啊、哎，跟徒弟说会儿话。来来来，哎，师傅。嗯
3: 啊，
5: 师傅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别说我现在是个什么少掌柜，我就真当了大老板，那还得认您是个师傅啊。
3: 啊，不敢不敢吧。我老牛啊，知道我吃几碗高粱米，你就再尊重我，也不过是一个掌桌的师傅，带着穷哥们们给老板干活的命。
5: 哎，不不不，您说的是裘老板主事儿的时候，裘老板不病了，现在主事儿的是我，这规矩就得改。
3: 不用改，不用改，改了我还不适应
5: 啊。不，现在是我说了算。师傅，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一板子打过来的。这两天啊，我伺候我爹太忙了，您看我都忘了照顾您，给您倒夜壶了啊。怠慢您，您可别怪我啊。
3: 你臊我。
5: 哎，不，
3: 因为我打过老板呐，现在一想起来我就想把我这双手给剁了。
5: 哎，别介，这双手可不能剁，咱皮匠铺没了这双手，那就得关张啊。
3: 不至于吧。
5: 嗯，
3: 你现在是行家了。
5: 您这是臊啊，我这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您教的吗？再说了，我不会的还多着了啊。比如说那熟皮子那个啥配方啥的，我就不会呗。
3: 嗯啊，这不过就是经验嘛，熟能生巧啊。哎，你现在是大掌柜的，不用学。这种下等的活你就交给我带着他们干就行了。啊，
5: 牛师傅。
3: 啊，
5: 我要真想学。
3: 开玩笑，开玩笑。
5: 您看这沙怎么样？

0: 那真想学，张他。
1: 哎呀，你现在长袍马褂都穿上了，不用瞎作坊，还学那个干什么？哦，对了，那池子得翻了。这把小子，你要是一眼照看不到，他们就不给你玩活。
0: 哎，师傅。
2: 哟，当家的，是谁把你惹成这样了？
0: 姓牛的。
2: 牛师傅，他怎么招着你了？
0: 这老东西死守着配方就是不放。
2: 嗨，你就因为这事儿不高兴啊？再说他把咱们的皮子熟出来不就成了吗？
0: 你不知道，他现在这么牛就因为有了配方。我要是有了配方，我随时让他滚蛋。
2: 人家干得好好的，让人家滚蛋干嘛呀？
0: 那原来打我身上的板子、嘴巴、拳头、窝心脚都白打了。
2: 哟，你还记仇呢？再说了，这个徒弟被师傅打不挺正常吗？也是出高徒啊。哎，对了，那个瘦猴怎么夹着行李走人了？
0: 让我给开了。
2: 啊？为什么呀？
0: 咱这作坊不能养懒蛋大爷。
3: 乔乔，乔乔，
2: 我爹叫我呢。哎，爹，
3: 丫头，杨满对是不是把瘦猴给开了？
2: 是啊，怎么了，爹？
3: 哎，得了。开了就开了吧，反正瘦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要牛师傅的配方干嘛？
2: 满对说，牛师傅之所以那么牛，就是手里有配方。
3: 他是不是从牛师傅手里要来配方，就把牛师傅给开了啊？
2: 他如果得到配方的话，那随时可以让牛师傅滚蛋。
3: 他还说了些什么？
2: 他还说他不能白挨那些板子。哎，爹，爹，爹！
4: 回来了，回来了！
5: 好，何先生，
6: 田青回来了，
5: 坐坐。
4: 哎，你的朋友呢？
5: 哦，他今天晚上去口外了，别提他，给先生倒酒。
4: 哎
7: 哎，好好好，
4: 来
6: 倒酒，
4: 先生，
5: 先生。
4: 哟，
5: 这位是王南瓜，是我们一起走西狗的好兄弟
7: 啊，
5: 我们一块儿回吉县
7: 啊。豆花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4: 介绍过了
5: 啊，先生，让您久等了。
7: 哎哎，不不不不，我敬你们二位啊，祝你们新婚之喜啊！
4: 谢谢谢谢，
6: 来来来，
4: 谢谢。
6: 哎，好，
4: 来南瓜哥。
6: 哎，
5: 先生，您看刚才太匆忙，还没来得及问您这是去哪儿啊？
7: 啊，跟你们同路。
4: 啊，
5: 跟我们同路
7: 啊。
4: 你也回祁县呀？
7: 哎呀，这裘老板呢，又给我派了个不讨喜的差事。俗话说得好啊，宁拆一座庙，也不破一桩婚。哎，我是去满对家，替满对给你姐姐送休书去。啊，
5: 你说说，让满对把我姐给休了？见利忘义的混蛋，真后悔当天怎么就没废了他。
8: 这梁满堆也真是的，看着挺老实，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呢？
7: 其实据我所知啊，这梁满堆也不是真心想休了你姐，他有老婆这事儿啊，一直瞒着裘老板和裘巧巧，也不知谁送了个大礼包，里面装着驴蹄子和一封匿名信，把他有老婆的事儿啊都告诉了裘氏妇女。哎，这裘老板一看，当场就气病了。
5: 驴蹄子和匿名信，
7: 嗯，不是你送的，
5: 那怎么会干那种事呢？
7: 我敢说，这梁满对和裘氏妇女都认为是你干的。
5: 随他们怎么想吧。
7: 哎，其实这梁满对啊，真是没想休你姐姐啊。

0: 那个裘老板和裘巧巧啊，连哄带吓的逼着他这么做的呀。就连这休书也是事先裘老板写好的，让两板队抄的。
1: 等会儿，道教。

哎，田青，哎。

0: 老头子又唱上了。
1: 哎呀，满对这一晃走了快两年了。最近呢，这一点信儿都没有。现在想起来呀，还真不如当初不让他走西口了。这一天天老了，地里的活儿全压在丹丹一个人的身上，你没看见吗？丹丹的身子骨也不如从前了。
0: 就你知道疼儿媳妇儿，我能没看见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是担心啊，我们俩老了，这也抱不上孙子。满对儿在口外又挣不到钱，把生儿育女的事儿都给耽误了。
0: 要不然明天你去趟县城找黄先生写封信，让满对儿回来。哎，别让丹丹在家里苦熬了，年纪轻轻的，这活寡守到什么时候是头啊？你看他给满对儿做的那些棉鞋、单鞋，摞起来快有一房高了。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别王二爷拨算，闹个两耽误，钱钱没挣着，老梁家还影响了传宗接代。
0: 丹丹啊，睡吧，
2: 睡吧，明儿还干活呢。
3: 哎。

0: 别打呼噜了，我让你别打呼噜了。
1: 别闹，丹丹。
0: 你给我下去。
1: 做啥？
0: 你跟我睡在一张床上，还想着你以前的老婆，你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干嘛？
1: 没有啊。
0: 还没有？你在梦里都叫丹丹的名字了。我告诉你梁满墩，丹丹这个人在你脑子里给我抠出去，只能记得我，听到没有？你以后再敢这样，小心我打掉你的牙。上来。

0: 还记得这座庙吗？里面有位万了师傅，长得很像你爹，还把两满多的脚伤给治好了。
1: 记得。哎，铁青，嗯，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再去看看万了师傅。行，去吧。 到那边歇会儿吧。

0: 要想见见万了师傅。
1: 万了师傅两年前就已经走了。
0: 不会的，小师傅，两年前我是来过这儿的，我见过他。
1: 这位就是山西祁县人士王南瓜。
0: 就是。
1: 阿弥陀佛，施主请稍等。这是万柳师傅留给您的。
0: 万柳师傅的人呢？
1: 万柳师傅两年前就已经走了，他知道你还会来找他，就把这个包袱托付给我，让我转交给你，说让你回家以后把里面的东西转交给你母亲，还让我嘱咐你不要再找他了。万了万了，尘缘已了。

0: 我就没想到过，好兄弟，我们走吧，来，走，走，南国兄，回去把你爹的事儿在伯母坟头上好好念叨念叨。
1: 啊，哎呀，我总算能给我两个交代了，我也没白活。 总算见过我爹一面，我们村啊有好几个像我这样的。爹在年轻的时候走了西口，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跟他们比起来，我知足了，我知足了。
2: 伙计，停下车。
1: 南瓜，就此道别吧。
3: 好，
1: 我们下个月初三早晨在这里会合。
0: 啊，那哥走了，
3: 路上小心啊，南瓜哥。
0: 行，天晴多保重啊，问你娘好。
3: 再见。
0: 走了。

0: 是娘吗？
1: 娘，娘。娘，娘，
0: 天庆，儿子，
1: 我回来，回来了。
0: 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1: 娘，不是，不是吗？
0: 快起来，
1: 啊！娘，
0: 你真回来了。我在梦里梦到过你100回了，这回是真的吗？啊，
1: 是真的，是你儿子回来了。
0: 那是谁？是不是皮匠铺老板的女儿乔乔啊？
1: 不是。
2: 娘好。哎呦，儿媳妇给您磕头了。
0: 哎呦，让我看看。
1: 您的儿媳妇豆花。哎
0: 呦，长得真俊呐。快快快到快到屋里，哎，歇歇脚。
1: 来。
0: 哎呀，累了吧。
2: 娘，我来吧，
0: 能不累吗？这一高兴啊，就乐糊涂了。来，快进屋。哎，来，哎呦，来来来，
1: 哎，
0: 把那壶水都拿着。来，快来，豆花。
2: 娘，你慢点儿。
0: 来，来，快上炕歇一会儿啊。
2: 娘，你别忙了。
0: 哎呀，躺
2: 歇会儿吧，我自个儿来。
0: 哎呀，快快快，这一路上多累呀。
2: 我不累，
0: 快歇着啊。啊。我呀，这就去找你姐姐，让她给你回来做刀削面吃，可好吃了啊！回来给你们做。
1: 这什么刀削面，怪费事的。
0: 我这儿媳妇大老远的来了，而且是头一次回家，有什么费事的？
1: 娘，我们俩就吃点剩饭剩菜垫吧一下。一会儿我去县城多买点酒菜回来，咱们晚上再好好的摆上一桌，好不好？
0: 也好，这样晚上啊，把你姐姐的公公婆婆也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啊。
2: 哦，娘，我去热剩菜剩饭，你跟我哥好好聊聊。
0: 哎呦，那怎么行啊？
2: 是
0: 你是刚上门的媳妇儿，怎么好让你干活啊？啊，
2: 没事娘。
1: 哎，娘，
0: 哎，那告诉你东西放在哪
2: 能找到。
1: 咱们家总共就这么大点地儿，豆花找得到。您啊，今天就好好的当一回婆婆，来，走着。
2: 哎呦，
1: 让豆花好好的伺候伺候您。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

0: 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

0: 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

0: 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盆，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

0: 人成片，科技兴隆，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哎，何先生，这年景不好，也没什么好吃的啊。
1: 来，挺好的，挺好的，让你们破费了啊！
0: 来来来，
2: 别客气。嗯，我给你倒上。
1: 哎，好。哎，行了，别忙活了。
2: 自打田青和满墩走了西口以后，我们两家的日子全都放在丹丹一个人身上了。要不是丹丹没日没夜的干活，我们老两口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3: 娘，
0: 这丹丹九岁就到我们家了。跟自己的亲闺女一样。
2: 是啊，丹丹对我们老两口那是没说的，孝顺呐。先生啊，你回到包头跟满墩儿说，好好干，千万别做对不起丹丹的事儿，让他呀多挣钱，我们都盼着呢，盼着他回来养活我们一家老小呢。
0: 净瞎说，咱们家除了老哪有小啊。
2: 你咋净捅丹丹的心窝子？丹丹，别听你爹在那儿瞎说，那就让他挣钱回来养活丹丹吧。

0: 好。哎，何先生，那天青回来了，满堆儿怎么没回来呀、啊？
1: 他现在当老板了。
0: 是吗？哎呦，听听听听，咱们老梁家祖坟真是冒青烟了。
2: 哎呦，
0: 我早就说过，咱家满堆儿肯定是会有出息的。
2: 嗯，
3: 这刚过两年，
0: 这就长出息了，当了老板了。好啊，
4: 先生，那田青呢？
1: 田青
0: 刚才不是说了吗？是个外贵。哎，这么说，这田青得叫满堆儿管着。
2: 是啊，姐夫管着小舅子在理儿。
0: 对对对对，在理儿啊！来喝，先生，来喝，
1: 喝了。
5: 天青啊，我得问你一件事啊。
1: 什么事儿？
5: 前几天我收到你寄给我的钱了。
1: 怎么才到？那是两个月以前寄的。
5: 你借了多少？
1: 20块大洋。
5: 不，300。
1: 300？我没寄过，我哪有那么多钱啊？钱呢？钱现在在哪儿？
5: 我呀，是想告诉你，黄先生把咱家的债都还了，剩下的钱在我这儿，我拿给你。
1: 哦。娘，看来这事儿我只有回包头查一查了。
5: 对，这不明不白的钱啊，咱不能要。
1: 是啊，我只有回包头查一查了。
5: 我儿子长大了，成家立业，顶门立户了。
1: 娘，您对朵花还满意吗？
5: 满意，满意。
1: 那就知道娘会满意的。
5: 我儿子干的事儿啊，娘都满意。
1: 娘，
5: 您
1: 最近见过翠儿吗？她跟那个药铺老板过得怎么样？
5: 天青啊，我就等你回来，把翠儿的事儿啊告诉你呢。
1: 到底啥事儿？
5: 长在我心里好多年了，应该让你知道真相了。
1: 娘，您有事瞒着我。
0: 何先生，这次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满堆儿叫你烧钱来了？
1: 哎，不是，是让我接你们去包头。
0: 听听，听听，听听。满堆儿叫咱全家到那儿享清福去了。哎呀，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哎，丹丹，去炒两个鸡蛋。
2: 丹丹啊，把你给满堆儿做的鞋都带上，这会儿啊再也用不着你半夜三更一针一线的给满堆儿做鞋了。
0: 来来来
1: 来
2: 来。
1: 小三儿，这个混蛋！
5: 天青，咋了哥？天青，夏家现在财大势大，听说又当上了县知事，我们斗不过他，暂时先咽下这口气吧。
1: 娘，小三儿这狗东西，把村儿卖到哪儿去了？
5: 还是卖给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傻儿子，翠儿就逃了回来。回到家以后啊，他爹娘就不行了。他娘咽气之前跟他说你还活着，他就走西口找你去了。半路上又被人骗了。
1: 翠儿走西口了？
5: 嗯，其实那个开药铺的邹老板就是翠儿家的老糟糠。翠儿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呀。

0: 你姐怎么了？啊，豆花，你告诉我，你姐怎么了？啊，是不是梁满对她出事儿了？
1: 你快说呀！娘，我说了，你一定要挺住了。你说吧，我挺得住。哎呀，何先生啊，这酒你得慢点喝，喝急了它醉人呐！啊，
2: 我要不借这点酒劲儿啊！
0: 我这话我说不出口啊！咦，咋了这是？先生啊，你这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啊，但说无妨，但说无妨啊！哎呀，这次举包头啊，丹丹就别去了。咦？
3: 为什么不让丹丹去呀？这梁满对啊，把丹丹给休了。啊，休了！梁满对把丹丹给休了。 苦命的孩子，白天等，晚上盼，却盼来一个见利忘义的负心汉。你见利忘义，休了我的丹丹，天理难容啊！娘，你别难受了。
4: 这是休书，理由只有一条，说丹丹呐，没给你们梁家生儿育女，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放他娘的罗圈屁！他一走就是两年，就丹丹一个人在家，怎么生儿育女啊？他想休就休啊，我还活着呢。
1: 咱老两口子，明天带着丹丹就去包头找他去。
4: 恐怕不行。哎呀，我就实话说了吧，他在包头又娶了一房，又娶了一房，他就是娶三房娶五房。那丹丹是他的结发夫妻呀，那也是老大。老话说得好，贫贱之妻不苟啊。
1: 糟糠之妻不下台，他这刚刚当了老板，回来就休妻来了，这不是白眼狼，陈世美吗？啊，他娶的是我们老板的独生女儿，当的是上门女婿，所以才当上老板的吗？哎，我说的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啊？明白了。
5: 他是到那儿给人吃软饭，当孝子贤孙去了。
0: 这叫什么事儿吗？

0: 姐，喝口水啊。哥，咋办呢？
1: 丹丹，跟娘说句话吧，啊，要不然你就哭几声。
0: 姐，你心里有啥委屈，你哭出来好不好？啊？
2: 姐，等我回了包头，我就把梁满对的腿给打折了。
3: 满对是我从小抱大的，我比谁都了解的，他肯定是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才会这样。我不相信他会这么狠，我总是觉得这是一场噩梦，梦醒了，我的满对就回来了。只要他一天比一天好，我心里就高兴。天青，答应姐，永远别跟满对结仇啊！答应姐。
2: 你怎么能这么傻呢？
3: 你要是不答应姐，姐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0: 么答应你。
1: 你越是这样啊，娘心里越不好受。当初是为了你弟弟，娘把你送到老梁家，娘对不起你。
2: 娘，我没事儿。
1: 你去哪儿？
2: 娘，公婆明天要去包头了，我想包几个菜团子给他们路上吃。

0: 娘，我做了些菜团子，你们留在路上吃。
1: 我明天就跟你们俩去包头，我去问问那个畜生。
0: 娘，
1: 你别拦我，干嘛？他还有人性吗？还有良心吗？他凭什么把我的蛋蛋给修了？凭什么？你别哭，不许哭。他眼睛里只有钱，是吗？是吗？
2: 亲家母啊，等我们到了包头，他要是不把休书给撤回去，我就扫到了他的腿。
0: 爹，满顿已经是裘家的上门女婿了，再说他这么做肯定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2: 有什么难事儿啊？离开老裘家他就不活了？以前没当家了。

0: 女婿的时候不也往家里寄过钱吗？
1: 他寄的钱啊，那是田青为了孝敬你们二老给寄的钱，他哪来的钱？他一个学徒的白吃白干活。是啊，他有一次是给你们寄钱了，那是豆花把自己的耳环给了他，他去当了才给你们寄的钱。
2: 静静母，你说的是真的？
1: 你去问他去。
0: 曼墩这么做就更对不住老田家了。我们老梁家祖祖辈辈是本本分分的庄稼汉，怎么就出了这么个逆子？这两年要是没有淡淡照顾我们老两口子，我们老两口子这把老骨头早就变成骨头渣子了。咱远的不说，咱就说天青和曼墩走西口那年吧，那齐星饿死了多少人呐？我们老两口子没死，那都是丹丹的功劳。哎呀，人做事啊，得拍拍自己的良心呐、啊。曼墩休了丹丹，我们老两口子不休，我们俩就跟丹丹在一起过啊。
3: 爹，娘，你们二老的恩情我都记住了，可是咱们齐县十年久旱，你跟娘都遭了一辈子罪了，该去享享福了。我想好了，只要满对过得好，我咋的都行。娘，你就让他们安安生生走吧，我在家陪你。
1: 你这个傻子，你要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娘就忍了一辈子了，你怎么和娘的命一样苦啊？
3: 娘，娘，娘，你别说了。
0: 淡淡的，我们老两口子就是吃糠咽菜也不到包头去，满肚换了心肠了，我们老两口子不是白眼狼，不是白眼狼啊，我不能叫别人戳我的脊梁骨啊。
3: 爹娘，你们要是不去包头，儿媳今天就跪死在这儿。哎，
0: 孩子
1: 快起来，起来呀，
0: 丹丹，快起来，丹丹。哎呦，
2: 亲家母，你快说句话呀，啊，快起来！
0: 秦家母，
1: 秦家母，你们就依他吧。心再高，也抵不过命啊。丹丹说的对，明年这年景啊，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们万一再饿出个什么好歹来，我们丹丹的心呢，会更难受的。
2: 娘答应你，起来，快起来，来，
0: 快起来，起来。
2: 老头子，我们去吧，我们不能再拖累丹丹了。我们老两口子光吃不干，别给丹丹添乱了。你看他都熬成什么样了。满墩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白养他了，去包头找他，我们去给他添乱。
0: 丹丹啊，丹丹，我们老梁家对不住你啊。
1: 走吧。

0: 娘，
1: 来来来，
0: 慢点，
1: 慢点，慢点啊！来来来，
0: 娘，你保重身体啊！
1: 慢点，
2: 来来来，
0: 别惦记，快点啊！
2: 慢点，
1: 来
3: 来，
1: 你先上。
3: 哎，好，我先上。亲家母啊，这老了老了，还得走戏。

0: 我们俩这把老骨头怕是得扔在包头了。
1: 嗨，说啥呢，你们这是享福去呢。
2: 娘，别胡思乱想，想家了就回来看看。
0: 哎，娘就是拼死也得回来看看我的好丹丹。
3: 孩子，这两年你为我们老梁家和满对是真够义气啊，我们花了你不少的钱呐、啊。
4: 梁伯伯，其实我给您烧钱也就等于是跟我姐烧的，这点小事您不用挂在心上。
3: 受人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可是满对我都没法说了。
1: 行了，亲家，你就别说了。哎，当年要不是你接济我们，寿丹丹到您家当童养媳，我们活不到今天。天庆做那点事儿，那是应该的。
0: 亲家呀，丹丹虽然不是我们的儿媳了，可咱们两家可不能生分呢。好在满豆也是老板了，以后天庆有啥事儿就来找我们。他要是不帮忙，我们不会答应的。
3: 人呐，人应该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呐。
4: 您二老的心意我们都领了。
5: 天青啊，往后啊你不要再走西口了。
4: 为啥？
5: 为啥？求老板的姑娘求巧巧，他已经跟你结了仇了。
4: 这不至于吧？
5: 我在裘老板他们家，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啊。他从小就没了娘，这都是裘老板把他给惯的，养了一身的坏毛病。再说那个梁满对那心眼儿又尖又小啊，到关键时刻也会站在裘巧巧那边找你的麻烦的。
4: 谢谢先生的提醒，不过我已经答应裘老板两年之内不会涉足皮革行业，现在我和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就算他们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至于害了我的性命吧。
5: 那倒不至于啊，不过明前好挡，暗箭难防啊。
4: 好，我会多加小心的。
5: 哎，回包头别忘了找我啊。啊，
4: 一定。
3: 这把钥匙你拿着，家里的房子现着也是现着，你还是回家住吧。满堆儿做的这些恶事你别跟村里人说，村里人知道了你的日子该不好过了。要是有人问起我们老两口子去哪儿了，你就跟他们说我们就转亲戚去了啊。
2: 爹，谢谢你想的这么周到，房子最怕没人住了，我会经常过去打扫打扫。
3: 哎，好孩子。
6: 时候不早了，赶快上路吧。
4: 是
0: 亲家母，我们走了。走了，丹丹
1: 多保重啊。哎，慢着点。
7: 娘，
1: 多保重啊。

0: 姐说她累了，想睡一会儿。
1: 傻孩子，你姐这是病了，快去县城请大夫去，快点啊！
2: 娘，哎，
1: 丹丹，
2: 没事儿，快去，
1: 快去
2: 吧就好，
1: 快去。
2: 我想睡会儿，哎，
1: 睡吧，睡吧，
2: 让我睡会儿，
3: 哎。哎，弄仔细点啊，把那个渣子什么的都剪干净，把壳子都剪出来啊。哎呀，哎呦，夫人，还带出来玩了。
4: 青青，认识这个吗？这叫白纸。
3: 这是什么呀？
4: 看看这个是什么？什么呀？啊？什么呀？
3: 我不能吃这个苦。
4: 啊。哟，这什么？
3: 哎，别动，这是砒霜。
4: 哦，青青。这个不能碰，知道吗？
3: 哎，我给你拿个山楂玩吧。我跟你说，
4: 去吧，
3: 好吃，酸酸甜甜的。
4: 来，看看这是什么？
5: 请问你们这儿坐堂大夫在吗？
4: 坐堂大夫一会儿。
3: 错了，
4: 天青。你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5: 我刚回来。
4: 老刘，你帮我照顾一下孩子，我娘家哥哥来了。
3: 哎，好嘞，
4: 走吧，到我屋坐坐吧。
6: 吃了豹子胆了，明目张胆的把男人往家里领啊！老板回来看见了，还不打翻粗缸啊？
3: 哎，别管那么多，赶紧干活吧！啊，赶紧干活！哎，
0: 谢谢。你过得好吗？
4: 挺好的。自从有了青青，我就有了念想。孩子的小名叫青青，是我给取的。
0: 青青。
4: 本来想叫念青，可是我没改。
0: 难为你了，翠儿，你为我受了太多的苦。
4: 哥，是我对不住你。
0: 我娘都告诉我，
4: 我还特意嘱咐过咱娘，让她啥也别说。
0: 我知道，你还嘱咐过何先生。你说天晴要是遇到好人就不要错过机会，
6: 就让翠儿
0: 在天晴哥的心里死了吧，只有在他心里死了，别的女人才能在他心里活起来，就冲你这句话，你在我心里永远都不可能抹去。我天晴欠你的，下辈子一定还给你。
4: 哥，还记得你当年走西口的时候，我给你唱的那首歌吗？

和大师，花儿都被你带走了，我就想我这一辈子要为你生为你死。

敢睁开眼睛，因为在梦里总和你在一起。哥，你要是当年没有走西口就好了。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

0: 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1: 你再看看，
0: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

0: 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林董事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9: 到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2: 这那你别干了。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

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是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周老板，这块布料做好了，穿在你小媳妇身上，那才叫漂亮呢。
1: 漂亮，漂亮，你也看不着，我就让她穿给我一个人看。
0: 周老板，慢走啊。
1: 嗯，
0: 这老醋坛子。

0: 还是把他凑成一对儿吧，等青青长大了，一个自己留着，一个给他媳妇儿。人要是有下辈子多好，要是真有下辈子。
1: 我还愿意把他送给你。咱娘还好吗？还好。只是阿姐身体不太好，那这次来，就是想给她请个坐堂大夫去看看。你姐姐怎么了？
2: 都让邹西狗给闹的，他是不是想姐夫想病了？一言难尽。哎呀，这不是邹老板吗？怎么敢把夫人留家里自己出来逛了？你还是快回家看看去吧，没准啊，你小媳妇正跟小白脸约会呢。啊，哎，吹糖人喽！
0: 你自己回来的？不，这次我把豆花也带回来了，让俺娘看看。她叫豆花啊，她的名真好。豆花跟我。
1: 跟我共过患难，也是个苦命的女子。而且她也知道，你为了我受了很多苦，她也很惦记你。你给我讲讲口外的事儿吧。说说豆花儿。这些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等下次有机会吧，我再慢慢告诉你。
3: 翠儿啊，看看给你买啥了。
1: 哦。 您就是坐堂大夫，我们家有病人，急等着您去呢。
3: 哼，我不是坐堂郎中，我是那个女人的。

0: 男人。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好像我搅了你们的好戏呀。
1: 你不要胡说行吗？
2: 天青哥。
0: 田青。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土匪头子田青。
2: 你。
1: 好，我今天看在翠儿的份上，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0: 嘿，你倒是挺大度啊，你跑到我家来勾引我媳妇，你还不跟我计较，厚颜无耻。
1: 你家养过狗吗？
0: 什么意思？
1: 你怎么跟一条疯狗似的到处乱咬人啊？
0: 你敢骂我？
1: 你什么东西也敢动粗？我告诉你，要是看在翠儿的份上，我今天就把你的胳膊拧断，你信不信？
0: 信。
2: 天青哥，
0: 我信。
2: 天青哥，你快走吧。
1: 老东西，你听好了，你要是再敢为难翠儿，我就给你好看。
0: 哎呦，
1: 翠儿，自己多保重。
0: 你个贱人，你说这个，你跟这个土匪头子是不是一直有来往？你们幽会过多少回？
2: 我这一生都被你毁了，我恨死你了。
3: 老板，咋能动手呢？有话好好说嘛，怎么也得看孩子的面啊。
0: 孩子谁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野种啊？田青，青青，你听听，这名字就是这对奸夫淫妇的野种。
2: 你血口喷人！
0: 我血口喷人！我刚才就看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在这幽会，都让我撞个正着了。
3: 哎，老板啊，你这是多心了。刚才那个人呢，是老板娘的亲戚，人家是来找郎中给他姐姐看病的。青青是你自个儿的儿子，你怎么能一个野种一个野种的叫呢？那个人呐，叫田青，这孩子名儿又是老板娘给取的。退一万步讲，哪有孩子这跟爹占一个字的？咱给孩子取名不都图个吉利不是吗？都忌讳这个。
0: 怎么着？看样子你跟他也有一腿啊？
3: 好，我不说了啊，我走，
0: 滚！你个贱人！
1: 娘，
4: 哎，来，来，把药喝了啊。
5: 姐，弟妹，
4: 哎，
5: 帮我跑一趟吧，帮我把炕上的线破落，还有柜子里的鞋底子给我拿来。娘那个去了。
4: 嗯，来，孩子，来，把药给你吃了啊。
5: 娘，我多大了还要你喂？
4: 你再大，在娘的眼里啊，也还是孩子。
0: 这！
4: 哎，老了，咱们也走西口了。
0: 这！
4: 你得的这是心病啊，这是命啊！当年你娘被你爹输给人家，不比让人休了狠？
5: 娘，我没事儿，我不是啥心病。这人吃五谷杂粮，你还不许让我生个病啊？
1: 姐，你越这样，我这心里越不好受。
5: 天青，

0: 娘，你们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活着，我得好好活着，我还得陪娘呢。
1: 姐，我拿过来了。
2: 哎呦，过来，
1: 没事儿。哎呀，姐，你看是两样不？
2: 姐，这都什么呀？
3: 这是你姐给梁满顿做的鞋。

0: 哟，黄先生，啊、您来了。
1: 好，好，好，好。哎，哎呀，
0: 请坐，
1: 老板，好啊。
2: 好好好好好。
3: 小二，哎，来了。
1: 一个人喝酒呢？这常言道啊，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耍钱呐、啊。老板，给我烫壶酒，来盘酱牛肉，就放这桌了。
2: 好嘞，一盘酱牛肉。
1: 邹老板，您这脸色不好，这是跟谁生气呢？
4: 黄老先生，您是读书人。孔老夫子有没有这么一句话？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1: 有，有，
4: 至理名言。
1: 您这是从何说起啊？
4: 我那个老婆，她在外边偷男人，她给我戴绿帽子，她把我这张老脸全都丢尽了，她。
1: 哎，兄弟兄弟，家丑不可外扬，小点声。您是不是多心了？我看你家翠翠啊，可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人。
4: 黄先生，您是不知道啊，他是嫌我老了，自己动那个歪脑筋呐、啊，看到那个年轻的男人，他就俩眼就。发直，
1: 周老板，我怎么看您像条护食的狗啊？
4: 啊？哎，怎么你也这么说呀？再怎么说我跟你急啊！哦、
1: 除了我，还有谁这么说您呢？
4: 田青，
1: 田青。
4: 哎，对了，他是您的弟子啊。
1: 田青他回来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您问我，我问谁家？我就知道他跑到我们家去偷我老婆。
1: 不可能啊！我的学生，我知道。
4: 瞧见没有？你这叫护犊子！
0: 哎，这是您点头。
1: 嗯、咱不谈这个啊。嗯、咱再来两盅啊。
4: 我不跟你喝了。
1: 哎，邹老板。
0: 哎，老板，您的酒钱。
4: 不用找了，
0: 哎，谢谢
1: 杜先生，
0: 谢
1: 谢、
0: 啊，小贵三文。
5: 于延柱的，啊，比光绪通宝还有孙中山纪念币强多了。听听，啊，我跟你说啊，就咱这知识，多亏了他的福了。这在四年前，这就是知县。也叫县太爷，知道不？
0: 慢点啊，慢点，慢点啊！老板，你咋喝成这样了？老板娘，老板娘，赶紧，老板喝醉了！
6: 哎呀，好生生的，干嘛喝酒啊？
1: 你看，你看，来了就来了吧，还买什么东西啊？快坐啊，快坐！
7: 哎，先生，学生孝敬您也是应该的嘛。那都两年多没来看您了。
1: 看你说的，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7: 哎，先生，我看您这上课时间，学生都到哪儿去了？

0: 这县里头有了洋学堂，我这个私塾呢早就关门了。
1: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你年纪大了，该过几天清闲日子了。
0: 是啊，哎，那好多日子没看到你娘了，她可好啊？
1: 她挺好的。
0: 啊，那300块钱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事我娘也跟我说了，可是现在我还不太清楚，我准备回包头去查一查。
0: 是啊，这钱我也搞不清楚啊。哎，你最近见过翠翠了？
1: 见过了。其实我是替我姐去请坐堂大夫，可是我没想到翠翠竟然是那家药铺的老板娘。我还遇见翠儿的丈夫了，结果闹了一场不愉快。
0: 我刚才还在酒馆里见到了这个老醋坛子。哎，你还不知道吧，这县里面的年轻人没有人敢跟翠翠说话。别说说话了，如果俩人偶尔对视一眼，要让那老醋坛子发现了，哎，也会醋意大发。何况你跟翠翠还有一段恋情啊。
1: 先生，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0: 他可不这么认为，今天在酒馆里头又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里还不知道怎么折腾呢。
1: 他要敢对翠翠动粗，我就去官府告他去。
0: 哎，天青，你知道这个新任的县知事是谁吗？
1: 我娘跟我说了，夏三吗？
0: 就是这个夏三，当年设了圈套，赢了你们田家大院。他花了不少银子，走了不少门路，买了一个县知事。你去告他，哼，他不告你就是好事。
1: 现在真是豺狼当道。
0: 他听说你发誓要重振祖业，赎回田家大院，他对你是恨之入骨啊。天青啊，你要是没有什么大事儿，你就赶紧走，别再卷进这个花案里头，免得他利用这事儿斩草除根，灭了你。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不认识吧？这是新出的银元。
2: 这上面没有光绪通宝这四个字啊。
3: 这是袁大总统的头像。见识见识吧。哎，这是一毛的，这是两毛的，这个叫中元，这是一块的纯银的。
2: 嘿，成色还不错。

0: 这是想干什么？
1: 干什么？吃完饭的时候，我在你碗里放了点蒙汗药。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那个孩子是谁的？
0: 孩子是青青，青青，那孩子呢？
1: 放心，我把他放在一个好地方了。说吧，免受皮肉之苦啊！
0: 你把我放开！你把那孩子放哪儿了？
1: 先告诉我这孩子是谁的？
0: 孩子是谁的？孩子是你的呀！
2: 你还嘴硬，我叫你嘴硬，我叫你不守妇道。你老实告诉我，那孩子是不是天青的？
0: 天青走西口都两年了，我连面都没见过。
2: 他这次来是让我给撞上了。他以前来过多少回？你们俩一共约会过多少回？你当我是傻子呀我？
0: 孩子。孩子真的是你的？
2: 是我的？你骗谁呀？是我的，他为什么叫青青？

0: 没词儿了吧？啊！我告诉你，你今天不如实招来，我就打死你！
1: 都是你，你答应去天津还那500大洋，我才嫁给你的。都是你，
0: 我早就看出
1: 来。你为什么呀？
0: 你是跟那小子藕断丝连，想骗我当冤大头啊？门都没有！说，你们背着我偷偷幽会过多少回？
1: 我招。我招了，我招了。
0: 哎，这多好啊！啊，早招了不就没事了吗？哎，听着啊，我叫翠翠，与同村人田青自幼相好，嫁与夫家之后仍不守妇道，暗中与田青幽会。生下一个孽种，取名青青。我是个淫妇，田青就是我的奸夫。以上招认，句句属实。
1: 呸！
0: 来，来，按上个手印就齐了。来。
1: 你把它还给我，
0: 这就是证据。明天我就到县衙去告他，我要告你的奸夫田青不得好死。哼，
1: 你混蛋，你把它还给我，我的孩子。
2: 娘，
3: 啊，
2: 乐姐睡了，等会儿陪着她呢。
3: 你怎么不睡呀？忙了一天了，快去睡吧。嗯，
2: 娘，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3: 你说，什么事儿？
2: 那刚到包头那一年，许伯伯他还救了我一命。可是这两年，我怎么都找不到他。不过我有种感觉，他就在我身边，而且还时时的关照我。
3: 我明白。
2: 娘，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许伯伯给你找回来。
3: 那呀，随缘吧。你这次到口外没打听一下你亲爹的下落？
2: 打听了。娘，不管怎么样，他都是给了我血脉的父亲，其实我心里并不是想找他，可是刚到包头那一年，正好遇到一个早年走西口的祁县老乡，我还是没有忍住向他打听了一下。娘，你不会生气吧？
3: 我生什么气啊？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亲生父亲。那个祁县老乡怎么说的？

0: 说他在草原上要饭的时候迷路了，正好要赶上大风雪，冻死的。
1: 你快去睡吧，儿子，去吧，去啊。

小杂种，喝一口，可甜了，这是砒霜。你先走一步，我。

0: 明天告了官，判了他们的斩，你爹娘就去找你了啊！来，喝。
1: 哎，刘先生，
2: 老板娘，老板明天要到县衙里告你和田青通奸，按大清律，你们俩一个也逃不了，赶快逃命吧！啊，
1: 不是民国了吗？
2: 什么民国呀？现在是袁世凯当政，换汤不换药啊！赶快走吧！快快快快！
1: 哎，老刘，青青呢？
2: 在药铺里啊，老板想用砒霜毒死他，完了就要来找你，你赶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来，乖啊，不哭了，别哭了。
3: 不要不要！
0: 哎，好喝着呢。哎，小野种啊，你是投生错了。你就不该投生在那个淫妇的肚子里，眼看着你就要成了无爹无娘的孤儿，活着也是受罪，不如先到阴曹地府去等着那一对奸夫淫妇啊！来来，喝喝，哎，好喝着呢！哎，来来来来，张嘴张嘴，喝，
4: 放下。
0: 你把刀放下！
4: 你把刀放下！
0: 你先放刀！
4: 你把刀放下！
0: 啊不！
4: 你放下！
0: 啊不不不不不！咱俩一块放，
4: 放
0: 一块放！听我说，我这水是甜的，是糖水，不行的话你尝尝啊！你尝尝
4: 糖水，你喝！
0: 不不不不不，
4: 喝
0: 喝喝！你喝吧！哎呦！

0: 老板，我要买。
1: 他杀人了！他杀人！杀人！他出人命了！
2: 严父，谋害亲父，白刀。

0: 老板娘，杀人凶手呢？老板娘，杀人凶手是谁呀？
1: 是我，我求求你，我儿子，你明天把我儿子一定交给黄先生。
0: 好吧，你交代我的事，我一定给你办好。明天你就跟我去官府投案，但是你最好别给我找麻烦。

0: 淑珍，陆淑珍。
1: 哎，黄先生。
0: 田青在家吗？
1: 他在，在。田青。
2: 哎，
1: 你老师来了。
2: 哟，先生，您怎么来了？先生，屋里坐吧。
0: 哎呀，不去了。
1: 屋里。
0: 田青，你给我出来一下。
2: 好。娘，那我们去了。
0: 哎，快走，来。
2: 怎么了，先生？
0: 翠翠出事了，她让官府给抓了。
2: 为什么？
0: 谋害亲夫，她把老东西给杀了。
2: 先生，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0: 昨天晚上，情况还不太清楚。只是地保把翠翠的儿子送到葛家去，我才知道出事儿了。哎，你干嘛去？
2: 我去县城打听翠儿的案情。
0: 你不能去，你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
2: 县城，这事跟我毫无关系，我怕什么？
0: 你忘了，现在祁县的县知事是夏三，这人呢是一肚子花花肠子，遇上这种少妻杀老夫的事儿，那一定认为是阴间而杀的化案。昨天你白天去过他的药房，跟他发生过口角，他晚上

0: 喝酒的时候，啊，他就在那里大放厥词，要遇上一个好事之徒，给他告发了官府。你真是大将抹在裤裆上了，不是屎也是屎了。哎呀，你啊，听我的，不能去。
1: 先生，可是昨儿因为我摊上了一桩人命案，我就这样一走了之，也太不男人了吧？
0: 你留下有什么用呢？你救不了翠翠，反而害了你自己。
1: 那我也不能像奸夫一样溜走啊，这样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0: 哎呀，翠翠啊，是女流之辈啊，她能熬得过公堂之上的三推六问吗？真是屈打成招，公主你是奸夫啊，你的命还保得住吗？
1: 不，先生，您不了解翠儿，倒不会的。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

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

0: 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1: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1: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3: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

0: 经吃过了，对不对？
1: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2: 儿子，这怎么喘啊？
3: 点这儿，转吧。
2: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幺二也推荐的。
0: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4: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范夫，你姓啥叫啥？
1: 民女姓程，名翠翠。
0: 程翠翠，你抬起头来看看还认不认识我。
1: 小三儿，
0: 正是本官，咱们俩还真是有缘呐。两年前你克死了我爹，现如今又杀死了你的亲夫，哎呀，你实在是一个丧门星啊。啊，说你是因何对你的男人下毒手的？
1: 你还有脸审我？你才是杀人不见血的恶魔。你毁了我一辈子，我就是到了阎王那儿也要找他评评理。
2: 好你个淫妇，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
0: 说说是什么人帮着你杀了你的亲夫？
1: 没人。
0: 没人？哼，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怎么可能一个人杀了你的亲夫呢？就算他是个糟老头子，大小不计，他也是个爷们儿，就凭你一个人能杀得了他吗？快说，谁是你的奸夫？他是如何杀了你的丈夫，又是如何让你来替他顶罪的？
1: 我说没人。
2: 一派胡言，快快说出你的奸夫，免受皮肉之苦。
1: 我不像你，我懂三从四德，我自从跟了他，从来没跟其他男人有过来往。我杀他是因为他要用砒霜毒死我的儿子。
0: 你丈夫老来得子，理应爱如珍宝，虎毒尚且不食子，他怎么会杀死自己的娃呢？
1: 他硬说青青不是他亲生的，他平时就疑神疑鬼，那天是他喝多了，他把我捆在凳子上还打我，他非逼我说

0: 是我跟别人通奸所生。
1: 你招认了吗？
0: 我没做过，凭啥招认？
2: 好一张利嘴，可你也太小看本官了吧。我在医院看尸体的时候发现你的丈夫年事已高，想必在房事上也力不从心了吧。俗话说，十个美女九个淫，你背着你的丈夫干出这种不耻之事，生下了一个野种，这不是你干的吗？后来这个娃越长越大，你的丈夫发现他长得不像他，紧接着你的丈夫正巧撞见你和你的奸夫相会，啊，奸情败露后，你才和你的奸夫一起合谋杀死了你的丈夫。杀人之后，你正要处置尸体，却不巧被人给撞见了。啊，你是想保护你的奸夫，于是你才以你一人来顶罪。陈翠翠，本官说的是对还是不对啊？
0: 不对，没有，是我杀的，这是我杀的。
2: 看来不给你用一点刑，你是不会招认的。来人呐！
3: 有，
2: 上刑。
4: 这糟老头子年纪一大把了，是找那么水灵个小媳妇儿，还这不自找的吗？这是，
5: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跟你说啊，这就叫老牛吃嫩草，
6: 吃了回嫩草，丢了老命，真是不值啊！
7: 哎，你说这小媳妇儿也是够可怜的。听说那家里还个孩子，你要说被处死了，那孩子以后怎么办呢？作孽呀！
8: 出了事情，不是由警察局过问吗？怎么是县知县亲自审问呢？
4: 这你就外行了。夏三爷一向风流成性，为了这花案，他还不强迫脑袋呀？
6: 哎，不对不对，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这个翠翠啊，曾经给夏三爷的父亲冲过喜，再怎么说那也是他的小妈啊，事亲三分像，他能不亲自审吗？
1: 好了好了，下去吧。程翠翠，本官也是怜香惜玉之人，我劝你还是现在招了吧。
0: 夏三儿，你就成全我吧，来个痛快的。
2: 大胆，再用刑。
3: 是是。
2: 再用劲儿。
7: 借一步说话，走。
9: 是啊，他也说不出来心愿。
7: 先生，
2: 青儿，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愚痴！
7: 先生，这事与我有关。如果我在这时候走了，让翠儿一个人在这儿送死大刑，我还算是个男人吗？
2: 天青啊，你听我一句话，翠翠要是真判了死刑，你来了也是再多一个屈死鬼，你救不了翠翠，反而搭了自己一条性命，你看值吗？回我家去，等我消息，我联系好县里的商户和住户，写了一个万名折来救翠翠。你别在这儿捣乱了啊，快回去吧。
7: 恩师，谢谢你了，
2: 快走吧。

0: 私仇，你目无王法，你也不去问问我程翠翠是什么样的人，你也不问问她是什么样的人。
1: 难怪你能成为一个杀人犯呢、啊！没想到你原来竟是如此刁蛮之人。
0: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害我，夏三儿，
1: 来啊，用刑。
2: 三爷，
3: 黄举人来了。三爷，不能再用刑了，这万一出了人命可没法交差呀、啊、三爷，这咋办呢？
1: 让他上来吧。
3: 哎哎，
4: 知县大人，
1: 黄老先生来这是？
4: 我这是为程翠翠的官司而来。
1: 那你有何见教啊？
4: 这里有乡邻们为程翠翠写的万名折，请您过目。
1: 这里面都说些什么呀？
4: 啊，大人，县里所有的商家和住户一向都叫药铺的老板为醋坛子，此人疑心之大天下少有，只要程翠翠走出药铺门口一步，他就认为程翠翠是出去找野汉子，此言十分不雅，还请大老爷海涵。只要有男人到他家去买药，看了程翠翠一眼，这人走后呢，翠翠的丈夫就认为他们是眉目传情，害得翠翠一般不敢出门，来了顾客只好躲进后宅，其夫家如同居于囚室，他怎么会有机会与人通奸呢？此次杀夫主要是翠翠的丈夫想毒死他们的亲生娃娃，二人厮打情急所致，请大老爷明察。
1: 黄老先生，你说的有枝有叶，你看见了？
4: 有人作证。
1: 什么人作证？他在哪里？
4: 他在外面等候。
1: 传进来。
5: 哎，伯爵，别害怕，实话实说。
3: 好嘞，
4: 大人，这就是我带来的证人。
1: 你是什么人呢？
5: 我是药铺里的伙计。
1: 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5: 刚过而立之年。
1: 你想证明什么呀？
5: 出事那天我正在药铺里。
1: 你听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你要如实的招来啊，如果有半句谎话，看见没有，我让你骨断筋折。快说。
5: 我如实说，出事那天上午，老板娘的亲戚到铺里来找坐堂郎中，郎中不在，老板娘就把那个人领到后院，被我们家老板看见了，老板非要说老板娘与此人有染，晚上老板就在老板娘的汤里放了一点蒙汗药，把老板娘蒙翻了，绑在凳子上用藤条抽打，追问谁是小少爷的生身父亲。
1: 他招认了吗？
5: 老板因吃醋和老板娘吵架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也司空见惯了，实在没有什么兴趣，就关上门窗回到屋里准备休息了。
1: 后来呢？
5: 后来我睡觉前出来倒洗脸水，突然发现老板要用砒霜毒死小少爷，我一看吓着了，赶紧跑到后院去通知老板娘，并把老板娘放了出去。再后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0: 我来问你，你可有妻室？
1: 没有。
0: 那来请坐堂郎中的人是谁呀？
1: 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见那个人。
0: 你推的倒挺干净，那个人就是你
1: 啊，
0: 奸夫。你在药店里干了这么多年，你不是不知道老板和老板娘琴瑟不合，你就趁虚而入，和老板娘勾搭成奸，最后有一天让老板给发现了，你就和老板娘合谋杀了她的丈夫。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朕
0: 死到临头了你还敢笑？来人啊，
2: 有
0: 上刑。
2: 慢，大人，这个刑可使不得。
0: 怎么使不得？黄老先生，你难道还敢干预本知事办案不成吗？
2: 不敢，我只想告诉你，他绝不可能是青青的父亲。
0: 那他是谁啊？不是青青父亲他能是谁？快说。
2: 他是请宣统皇帝逊位后被逐出宫的太监。
0: 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把程翠翠打入死牢，三天以后枪毙，退堂。

0: 先生，怎么样了？结了。怎么结的？
1: 死刑。什么？你干嘛去？你要去找翠儿？我还是那句话，你去了，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刚刚总不能连他最后一面都不见吧？你见了又能怎么样？现在已经是这样，你根本救不了翠翠。你看那个下三，胸骨点墨，就狂妄自大、自以为是，根本不拿我们的万民哲当回事啊！可悲，可叹，可怜呐！
1: 先生，你说这石头。
0: 现在怎么都变成这样了？这大清都已经改成民国了，为什么让一个骗子、一个赌棍来当一县之长呢？他说他早就参与维新了，天知道他什么时候跟革命党挂的钩啊！先生，那想喝酒。
2: 喝酒，一醉方休，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现在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好，走，我陪你喝。来，娘，我给你盛饭。
3: 咱们再等等吧，别等了。你跟我姐不是一会儿要去娘家呢吗？一会儿菜凉了，先吃吧啊。你说田青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八成啊，在县城有啥事给缠住了。哎，姐，
2: 我的儿子我了解。好，
3: 他和翠翠从小一起长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不能不管。
2: 姐，没事儿，你让娘说。其实我哥跟翠儿的事儿啊，我早知道了。再说了，我自个儿的男人我最清楚了。翠儿现在出这么。

0: 么大的事儿，心里最难受就是我哥了，我能理解。翠儿现在太可怜了。
1: 你真是个好姑娘，我们田青找了你我就放心了。来来来，吃饭吃饭啊。
0: 哎，
1: 等他回来，你把饭给他热热，别让他吃凉的。
0: 娘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2: 娘，这屋子还是满对在的那个样子，我怕他不习惯，哪儿都没动。
3: 你哥坐下，你还想活吗？啊，你还想让我们活吗？那你把那个负心郎给我忘掉，把他从你的心里给我抠出去。
2: 娘，我总觉得满对他不是那种人，他人老实又不爱讲话，甚至看上去……
1: 丹丹，娘是过来人，娘知道人啊是会变的，人想学好不容易，但是想学坏啊，就像从那高梁上往下滑，一下子就到底了。

0: 哥，先趁热吃吧。来，先把饭吃了啊。
1: 等会儿。
0: 到底出啥事了？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1: 我心里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大清都改民国了，可是当年那个设计欺骗我家全部财产的赌棍，他怎么竟然跑到祁县，又当起什么县知事来了？怎么跟这个人这么犯客呀？这个赌棍，他现在要把翠儿给枪毙了。
0: 枪毙翠翠？
1: 枪毙？要枪毙？要枪毙！
0: 哥，你别太难受了。

你别伤心难过了，你难过也没用。我能帮你做点啥不？

0: 我为宁儿受了那么多苦，可是家三儿要他的命，我根本帮不了他，我什么都做不了。
1: 对不起。

我知道了。既然那个夏三儿到蓟县做了知事，我劝你还是不要跟他接触的好。放心吧，明天我会带着银子替你去牢里看村的。

0: 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我是 垂垂愿望。那位黄先生杀了完明者，上面说的就是老百姓心里话。那个小瞎的官都是卖来的，谁不知道那个小瞎的在我们这一块是一手遮天啊。哎，以前像这样的官司啊，顶多判个绞刑，现在啊要枪毙了，脑袋上包了个大窟窿，还有人样吗？哎，程翠翠，有人看你来了。
1: 谢谢啊，大哥。

0: 翠儿，你是？
1: 我是受人之托来看你的。
0: 谁呀？

0: 这样的围巾有两条，一条是我的。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是他的干妹妹。
1: 你是豆花？
0: 嗯。
1: 还不都一样，我跟他只能来生再见了。
0: 别说这个，那天我哥从黄先生那儿回来，知道了你的消息，哭了半宿。
1: 豆花，你快让他走吧，远远离开夏三儿，离开极限这地界。我就要解脱了。
0: 翠儿，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上次何先生受裘老板之托来悔婚，你不让他们告诉我个真相，你是怕他知道了真相，知道你受这些苦心里头难受。我明白你是想让你在我哥的心中死掉，这样才能有别的姑娘在他心中活起来。

0: 我就是这个幸运的姑娘。不过有时候我这心里挺难受的，你知道不？那个时候裘老板特别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甚至把家产都可以给他，可是我哥丝毫没有动心。哎呀，我暗地里偷偷的喜欢他，他那时候上法场，我甚至愿意跟他去殉情去死了，可他还是没动心。你知道为啥不？因为他一直信守着你们俩之间的那个诺言。哎呀，你都不知道，那时候只要一听到翠儿这个名字，哎呀，我这心里头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知道啥滋味儿。我认识我哥这么长时间，我就见他喝醉过两次，一次是他知道你嫁人了，还有这一次。其实他呀特别想来看你。
1: 不，别让他来，这太危险，不能来。
0: 我知道，所以我来了，我替他来看你。
1: 我常常在想，他当年要是没有走西口就好了，我就不会因为要替他娘还那500块大洋的债而嫁给邹老板。要真是那样的话，他也不会遇见你。

0: 你看看，那都疯了，那胡说些什么呀？
1: 翠儿，咱俩呢虽然素不相识，但咱俩同时爱着一个人，这也算是缘分了。今儿我听个歌，为你送行。
2: 来翠儿，干了这杯酒，一壮行色。等会儿，我这个将死之人，谢谢你。从北京到全国。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
3: 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只需要学会五脏。 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

0: 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逆时针游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0: 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你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壮林，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红大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牢记嘱托，新疆紧扣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新型电力系统目标，大力推进绿电直连、算电深度融合，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把戈壁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动能。
7: 作为全疆首个算电协同绿电直连示范项目，位于昌吉市的新疆信息产业园绿电直连算电协同项目已完成全部前期工作，正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8: 计划今年年底投用。目前项目正在加快进场道路的建设及营建区域的场地平整。
7: 项目总投资约4.7亿元，规划建设10万千瓦光伏、2.5万千瓦、10万千瓦时储能设施及25公里、110千伏专用送出线路，依托稳定绿电供给，赋能算力产业低碳转型。项目投产后，年均消纳绿电1.43亿千瓦时。通过建设光伏发电及储能设施，以绿电专线为中国联通新疆云数据中心提供绿电支撑，实现数据中心绿电高比例消纳。目前昌吉州已形成8300P 算力支撑，依托近3几瓦新能源装机和超百亿元电力资产，率先打造全疆算电协同标杆。
9: 推进以核电源一对多的绿电直连，既能提升新能源的消纳，又能降低算力企业的用电的成本。
7: 新疆风光资源富集，是国家重要综合能源基地，面对清洁能源发得出、送不动、用不足的发展瓶颈，今年以来自治区出台专项政策，加快推动绿电直连、拓展增量配电网、新能源消纳等模式，同时在全国率先探索增量配电

0: 网参与直联用电模式，也就是统筹片区新能源，直接点对点、一对多供给园区企业就近消纳绿电。一批示范项目加速落地，重塑全江绿色电力消纳格局。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联项目一期总投资近4亿元，联动5家算力企业，配套6万千瓦光伏与储能设施，目前正在深化可研和方案设计，预计2027年建成投产。
1: 全面建成投产后，年新增绿电消纳量约1亿度电，每年直接减排2氧化碳6万吨。这相当于新种了300万棵树一年的二氧化碳吸收量。初步测算，到户电价将从4毛钱降到3.5毛左右。
0: 目前，全江已落地3批8个绿电直联项目，依托国家算电协同试点政策、低廉电价和冷凉气候优势，成为建设全绿电制算中心的黄金宝地。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我区将持续推进东数西算、西训、西存、西炫，承接东部数据运算、AI 训练、数据存储、影视渲染等数字产业需求，通过多场景绿电就近消纳、江电外送通道建设，让新疆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优势，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转型贡献新疆方案。
2: 我们将聚焦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绿电制氢等新兴产业和零碳园区、增量配电网等典型场景，用足用好国家多用户绿电直联政策，持续推动自治区能源高质量发展。
3: 近日，和田市昆仑南苑小区居民反映，小区旁的湘江九街夜市油烟大、噪音扰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接到群众诉求后，和田市多部门快速响应，联合整治，切实化解夜市扰民难题，还居民清静舒心的居住环境。
4: 和田市湘江九街夜市聚集了70多家商铺，其中烧烤小吃摊位50多家。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部分烧烤商户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或设备闲置没有使用，导致油烟较大。还有个别商户音响音量过大，夜间噪音扰民问题突出。
5: 接到问题推送后，我们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核查，进行了全面检查，现场提醒商户及时整改，督促商户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4: 工作人员对问题商户责令限期整改，紧盯整改落实。目前所有涉事商户油烟排放问题全部整改完毕。同时，执法人员全面取缔夜市高音外放设备，专项整治落地见效。
6: 现在我们安装了油烟净化器，油烟变少了，环境变好了，卫生也变得更好了，居民满意了。
4: 针对居民反映的环境问题，生态环境市场监督部门工作人员不定期向商户宣讲文明经营、环保经营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行为，控制经营时长，劝导食客文明就餐，从源头减少夜间噪音影响。
3: 昨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介绍展会总体情况及筹备工作。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
7: 本届博览会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湖北省、陕西省担任主宾省。截至目前呢，已有来自国内外的2000余家企业机构确认参展，24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设立投资合作展区。博览会呈现出客商规模向广而聚，展览展示向新而进、经贸对接、向实而为三大特点。
0: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约14万平方米，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6大专区。展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8: 国内外参展参会客商规模再创新高，目前来自亚欧非的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
0: 本届博览会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首次设置新质生产力专区。
9: 目前有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300余家报名参展，一批龙头企业首次参展。
0: 围绕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四大

0: 领域，本届博览会将举办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中国新疆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外贸优品中华型产销对接活动等。截至目前，已组织策划新品首发、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活动80余场，活动清单仍在持续增加。本届博览会在聚焦引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特色商品的同时，首次将其重点园区纳入所在国家馆进行展示，并首次引入边民互市贸易展区，集中展示新疆7个边民互市贸易区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持续推动亚欧经贸合作质效双生，
1: 支持新疆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发挥好跨境电商综试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试点作用，培育外贸新业态的新模式。
2: 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持续深化移民管理改革和政策制度创新，不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为新疆高水平开放赋能。
3: 在位于都拉塔口岸的新疆中天博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物流园，来自全国各地的日用百货、家电和汽配产品正等待装车，准备发往中亚5国和俄罗斯。得益于边检部门推行的多项便利化举措，这里的业务量大幅提升，
4: 速度就更快了，我们的综合那个仓储成本降低了，最少的减轻了20%左右。
3: 目前，都拉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将口岸查验通道由2条增加到8条，并实现4个点为海关边检联合查验，通关时间从之前的每车20到30分钟压减至5到10分钟。
5: 现在大量咱们中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分电设备、能源设备，我们的通关流量较2023年基本上已经快翻了2番了。
3: 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在公路口岸推行延时通关等便利举措，在铁路口岸与联检单位实施并联查验、智能查验，中欧班列通关效能提升15%以上。启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乌鲁木齐空港口岸快捷通道，商品车出入境通关时间缩短30%以上，机组人员单人通关时间缩短近50%。霍尔果斯边检站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扩大了边检快捷通关人员范围，并推进车辆电子卡备案便利化改革，试行7天24小时预约通关和商户员工快捷通关等便利举措。
6: 通关快捷方便，合作中心虽然通关量大，但是速度快，服务好。
3: 落实服务新疆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36条措施，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举措，建立跨境游、自驾游预约预检机制，拓展移民事务服务中心首站服务功能，同时在推进快捷通关和智能通关试点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1至4月，全疆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47.2万人次，同比上升42.8%；验放交通运输工具56.2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25%。
2: 作为国家级综合能源基地和自治区氢能产业示范区，哈密市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成熟的煤化工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制、储、运、加、用的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格局。
0: 这里是位于伊吾县的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产品下线经过测试后，将会直接装配到本地氢能重卡上。这家企业可生产150至250千瓦燃料电池系统及氢储能产品，产品可在-30摄氏度正常冷启动，使用寿命超过20000小时。
7: 下一步呢，我们将落地135吨氢能无人驾驶矿卡的生产线、氢储能发电、氢能两轮车等项目，延伸制造装备链条。
0: 氢能重卡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源，唯一的排放物是水，真正实现了零碳排放。百公里氢耗约15至18公斤，普遍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以上。伊吾县目前已建成4座智加氢一体站，投运氢能重卡数百辆，形成了全疆最大的氢能交通应用场景。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0吨，配备8个加氢岛，单次加注仅需3到5分钟。
8: 每天是80多台车在这里，加氢气。我们目前是24小时生产。
0: 哈密市目前新能源。

0: 原装机占比高达73.84%，为大规模绿电制氢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依托成熟煤化工产业，还拥有年产18万吨提纯车用氢气的潜力，形成绿氢加灰氢双轮驱动格局，使燃料电池汽车运营成本有望优于传统燃油车。截至4月，当地已投运氢燃料重卡569辆。目前，哈密正携手甘肃酒泉打造跨区域氢走廊，预计到2030年打通国道331线 G7 高速氢能通道，投运氢能汽车不少于2000辆，构建立足本地、辐射西北、服务全国的产业格局。
1: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田水利条例施行以来，新疆以法治手段系统破解农田水利管护难题，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水动力。
2: 眼下，新疆棉花进入腺蕾期，在玛纳斯县乐土驿镇，去年这里完成了9.5公里陡渠硬化和边坡加固，输水效率大幅提升。今年的灌溉中，种植户刘光家的棉田亩均用水下降40立方米，棉花长势更好。
3: 在没有新修渠道之前，渗漏较大，新建这条渠道后，输水速度提升，减少渗漏损失。
2: 过去陡渠等末端设施面临水利部门管不上、农业农村部门管不了、靠不上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和高标准农田项目的两不管、两不靠困境。作为自治区首部系统规范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田水利条例2025年5月施行，明确了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陡渠及其渠系建筑物的建设和运行负监管责任，从根源上填补了管理真空。玛纳斯县以此为契机，加快实施陡渠改造，汇集11个乡镇105万亩农田，实现年节水800万立方米。
4: 我们形成了县乡村三级管控格局，如今输水效率提升，农民负担减轻，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更强劲的水利动能。
2: 条例还明确要求联合编制农田水利规划。一年来，各地水利与农业农村部门协同发力，全区水资源配置持续优化，利用效率明显提升，调控有力的水网体系加快形成。
5: 加强协调对接，力争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为农田水利工程建得好、管得好、长受益筑牢制度基础。
6: 昨天，停运11年的鱼儿沟火车站正式恢复办理旅客乘降业务。乌鲁木齐至和田间的7556、7557次、7558、7555次列车每日停靠。托克逊县阿勒惠镇及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可坐上火车出行。
7: 现在火车通了，去库尔勒看孩子，去乌鲁木齐看病，都很省时省力。
6: 鱼儿沟站的重启也为托克逊县工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当地煤炭、石灰石等矿产资源丰富，中泰集团等企业已布局多年。铁路客运的恢复将极大方便企业职工通勤，降低人才流动成本，提升区域吸引力。
8: 鱼儿沟站呢，就是实现了就是客货双运的格局，为企业解决急难愁盼的事儿，给了我们支持和帮助。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四轮将于本周末打响。最近，喀什队高强度训练，反复复盘对手录像，全力备战6月14号主场迎战吐鲁番队的关键战。
6: 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喀什队正在进行分组对抗、定位球演练和体能拉练，队员们状态良好，斗志昂扬。
9: 我们全队现在状态饱满，信心十足，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备战准备。接下来的主场比赛，我们会拿出最好的竞技状态，拼好每一分钟。
10: 常规赛三轮结束，暂列第一，心里既开心也有压力。眼下备战进入高强度集训，日常训练很累，但没有一名队员叫苦退缩，我们会全力以赴，争取胜利，为家乡添彩争光。
6: 常规赛三轮战罢，喀什队2胜1轮空，积6分，进4球，失1球，稳居南区积分榜首。
11: 积分榜局势紧张，每一场比赛都堪比决赛。我们虽然暂时排名第一，但身后的吐鲁番、和田等队伍紧追不舍，差距微乎其微。14日的主场比赛，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全力争胜。
6: 江超联赛常规赛第四轮南北赛区共进行六场对决，其中哈密队主场比赛时间有所调整，原定6月13号18点30分开赛的哈密队对阵阿克苏队的比赛现改为当日21点30分开赛，请各位球迷按

0: 按照球票标注的时间前往球场观赛。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近日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举办消防科普讲解大赛，通过通俗易懂、形式新颖的科普讲解，将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2: 比赛现场，参赛消防员紧扣家庭防火、火场逃生、消防器材正确使用等内容，结合基层执勤救援的实战经验，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讲。现场亮点层出不穷，来自乌石县正义路消防救援站的艾丽热兹创新融入 AI 模拟与古人对话的趣味形式，结合真实案例、数据图表与实物展示，深入拆解家用消防设备相关知识，让原本枯燥的安全知识变得鲜活有趣。赛事间隙还穿插了消防科普有奖问答，让群众在轻松互动的氛围中学知识、懂安全。
3: 特别接地气，我学到了不少日常防火、火场的逃生和实用知识，我会分享给家人、朋友，时刻紧绷安全弦。
4: 以赛事为契机，建强宣传队伍，拓宽传播范围，推动消防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与自救防护能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昨天，2026年自治区幼儿教师专业能力交流展示活动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大赛设置保教知识测试、观察案例分析、才艺展示等考核环节，通过赛训一体模式，将赛事成果转化为可落地、可复制的教学实践。
5: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入学测试成绩6月10号公布，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如对成绩存疑，可于6月10号到6月16号通过所在学校或县市区地州市教育部门申请复核。
0: 新疆、江苏、河南、河北、江西、湖南六省区职工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书画摄影展昨天在新源开展，共展出300多幅作品，包括书法、绘画、摄影三大门类。展览为期4天，还将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共享职工之家赠画等活动。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那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

0: 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

0: 时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承诺别人的事

0: 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6: 今天我们都

0: 师座，日军白猿师团占领了几年？知道他下一个目标是哪儿吗？
1: 临城，日军矶谷师团下一个目标是哪儿？他们会沿着金府线南下，从邹城进攻藤县。这唐文博一跑，我们是两面受敌。
0: 何国光给我发来了电报，只有四个字：祝我好运。 我一个师10000多人，要面对敌人2个师团50000人。何国光心里很清楚，我这次恐怕没那么好运了。

0: 康恩伯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是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我给经委会发电，我要揭露他。
1: 康恩伯不是韩副局，发电报也不管用的。
0: 那我们怎么办？在这坐以待毙？
2: 师座，李长官从徐州发来电报，痛斥了康恩伯不顾友军和战局的可耻行为，希望我们能够顾全大局，坚守临城和藤县，为徐州会战腾出时间。
1: 康恩伯跑吗？徐州应该马上派出援兵来，可是援兵呢？
3: 李长官说，所有的兵马都往台儿庄调动，他手里派不出援兵。

0: 我们川军所在的临城藤县一带，就成了徐州的最后一道大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里坚守至少7天，为台儿庄大战赢得时间。
1: 都非常清楚，我们就在这么一块狭窄的地方，四面都是墙敌，无论在兵力、地形、武器装备和后勤支援上，我们都处于极端的劣势。潘伯逃跑了，我们在整个鲁南市孤立无援，所以这一仗，我们是毫无取胜的把握。
0: 确实，毫无取胜的把握，这仗怎么打？毫无取胜的把握，这仗怎么打？毫无取胜的把握，这仗怎么打？毫无取胜的把握，这仗怎么打？毫无取胜的把握，这仗怎么打？哎，你觉得怎么办？我们面前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撤。 趁敌人没有合围之前，就像在马家坡一样，一走了之。有汤恩伯撤退在前，我们撤退，别人也无话可说。这是一条生路。
1: 师座，还有一条路呢，
0: 那就是战。 死守临城藤县，和敌人玉石俱焚。可敌我力量的悬殊，你们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这条路是一条死路。我们面对的日军，号称精锐中的精锐，要想阻挡他7天，那就需要我们有非凡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你们都是跟着我冯天魁出生入死出来的，我不想阻拦你们。如果你们有谁不想参战，你们现在就可以走，我冯天魁绝不会责怪你。

0: 谢谢你们。我相信远在四川的父老乡亲们也在感谢你们。我们川军自从抗战以来，我们的鲜血洒在了山西，洒在了江南。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再把自己的鲜血洒在这块齐鲁大地上吧。
1: 我父亲的一生经历了多少次灾难，他都能够从容化解，一次次死亡陷阱他都能够想办法爬出来。可这次不同了，这一次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他身后就是徐州的大门，他无法再退让和躲避了，他没有选择，只能挺身而出，由此而谱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中最为壮烈、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0: 师座，刚才敌机轰炸，真把我吓坏了。您没事就好。他不过是在试探我。整理的败兴都转移了吗？高县长正在安排转移，但今天下午，敌人轰炸了金浦县，把徐州过来的铁路都炸断了。本该运来的武器弹药，现在就是运不过来。
1: 我们的武器本来就差，弹药在供不上，给徐州发电报，让他们想办法。
0: 是，师座，还有个好消息，守临沂的我川军第22集团军得知了我们这边的情况后，决定把41军的一个师调过来镇守平邑，这样就减缓了我们侧翼的压力，我120旅就可以调回藤县了。
1: 给孙准军长发个电报，就是我丰田鬼感谢他。好的，师座。
0: 高宗赵旅长，让他在北沙和一带构筑防御工事，与在界河的126旅形成犄角之势，共同拱卫藤县，一切照我的作战命令执行。
1: 是。
0: 还有今天晚上打个押金，让所有的士兵饱餐一顿。 酒肉随便吃，过了今晚，就再也不会有这么宁静的日子了。

0: 我从那个亲生中听得出来，你在想念冯副官，是不是？我在想念牺牲的每一个人。几个月前我们一起出船，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1: 我们楚家军。 都是好样嘞！朱准，你看，今天外甥的月亮好圆，也不晓得小小咋样了。
0: 想家了。
1: 想，当然想。刚才兄弟伙在这吃回锅粥，我看见好几个人的眼睛都红了。

0: 黑子，有首四川的民歌叫《采花》，听过吗？
1: 听过。

他们也是人。

0: 大家快掩蔽！快！
1: 你来了。

0: 情况怎么样？
1: 师座，已经打退敌人两次进攻了，鬼子刚刚吞下去了。
0: 咱们人太少了，这样不行，打消耗战太吃亏。看见界河了没有？
2: 看见了，这条河钢铁冻，水这么凉。
0: 把队伍都撤到河这边来，等鬼子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再开江射击，他们在河中间不就成靶子了吗？尤其是那些装甲车坦克就派不上用场了。明白这意思了？
2: 明白了，这就是兵法上说的趁其半渡而击之，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在河边多埋伏点枪法好的士兵，要做到一枪一个啊，尤其是打当官的。
3: 界河是道天然屏障，
0: 守住了界河，鬼子就拖不过来。
1: 我马上按您的命令去布置。
2: 师座，你放心，绝不让鬼子突破界河。
4: 师座，
5: 啊，师座，能攻北沙河的鬼子被我们击退。
0: 好，只要守住了朝鲜外围，击鼓他就拿我没办法。
5: 不过徐州来电，陇海铁路被敌击掌，河南境内又遇大雨，台儿庄的赶集部队调动很困难。李长官让我们务必坚守，给他腾出时间。为了减缓我们的压力，他已经强令潘博的一个师从丰县先临城驰援临城，以接我们的后顾之忧。
0: 怎么又是潘博呀？没别的部队了吗？
5: 离我们最近的就只有他们。听说伟作把他训了一顿，
3: 全是马后炮。
0: 走，回他们见我的指挥部去。
5: 是，
6: わかりました。将军殿，我はすでにジェフ軍の北岸を占領しました。敵はすべて川から岸へ撤退しました。
7: 命令兵士は我だ。
6: いい、川を渡れ。徹底的に撃破しろ。はい。うわ、将軍殿、敵は狙撃しています。先に隠れてください。
7: 飛んで。
6: さあ、敵も狂気じみている。命令だ、進行しろ。午前前にジェフ軍を渡るぞ。男性を制圧し戦軍を消滅しろ。ボンディエックリを消滅させるんだ。
8: 师尊，今天的战斗结束了，敌人没有跨过我军阵地一步。
9: 忠儿，你看这残阳跟晚霞像不像血的颜色？
8: 我懂您的意思，是血的颜色，是我军战士的鲜血染成的。
9: 抗战胜利以后，一定要记得为这些血洒疆场的烈士立个碑，知道他们的英勇，知道他们的牺牲，知道他们的伟大。
8: 我明白，今天为了抵御日寇疯狂的进攻，2000多个弟兄倒下去了，但是他们没有后退一步。还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喝酒唱歌，今天他们都不在了，
9: 他们的血不会白流。明天还会有一场更大的恶战，还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0: 进攻一定会绕猛烈，因为他们拿不下这两块地方，他们就靠近不了藤县。
1: 汤恩伯的部队到达临城没有？
2: 今天早上到的，我已让120里驻临城的十七团回调藤县，确保这边的防务。
1: 汤恩伯靠不住，可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0: 昨天牺牲了2000官兵，今天还会更残酷。最要命的是，我们的弹药不够，可我们还得撑下去。
3: 师座，您放心，弹药就是拼光了，我们就是用牙咬，用石头砸，也不让鬼子前进一步。
4: 这就是精神，我们川军就是要靠这种精神来战胜敌人。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 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

0: 的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

0: 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仅。

0: 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

0: 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换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
11: 太感谢你了，
10: 不用打扫。

0: 是秉持的公心。
1: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总。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也不服气，
6: 这辣椒别干了。
7: 干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

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小鬼子这飞机今天一早又来了。
1: 奇怪，小鬼子一般先扔炸弹，飞机才来啊？
2: 难不成这鬼子是来侦查的？

0: 你的胆子不小啊！
1: 剑河使用了毒气弹，
2: 敌人用了毒气弹，
1: 鬼子的飞机早上扔了毒气弹，我们的士兵毫无防备，伤亡很大。鬼子趁乱发起了进攻，已经夺取了我军剑河阵地。
3: 范局长那边没有报告吗？
1: 126旅的指挥所遭到了敌人炮击，范旅长受伤被抬下去了。
4: 126旅不能没有指挥，我马上赶过去。
3: 将领，
5: 你要注意安全，小心敌人的炮火。
4: 师总，您和我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谁不知道我是一员副将？放心吧，

伤亡多重，

下。

0: 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 是。
2: 报告师座，剑河日军攻下我军部分阵地，罗参谋长正在组织反击。
0: 幺二中队没有多少人，有光两千了。罗参谋长把预备队也拉了上去，但是敌人势头太大，怕是凶多吉少啊。
1: 师座，幺二旅在藤县还没参战，要不要把他们也派上去？
0: 不行。
1: 藤县是重中之重，绝不能错过。

進攻を急がせろ。臨場制圧し、拳を進行せよ。

0: 要节约子弹，只要挺过了今天去，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一大半了。
1: 石总放心，幺二三旅保证，人在阵地内。

就算我们的子弹打光了，我们就是用刀、用牙，也要守住阵地。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绝不后退半步，因为我们是川军，川军没有怕死的。

0: 负责临城守备汤军团的王师长来了，就在外边，但他不肯进来。
1: 板垣不是冲着临城去的吗？他不守临城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他们已经弃守临城转向鲁西南了。他说他就是来报备一声，马上就走。我看他在外边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您若不见他就走了。
1: 请助理长官的电报，我见他。
2: 是。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飞机不扔炸弹，扔大粪，弄个渡船，架个炮，自称是海军。上回汤司令请吃牛肉，死活不肯下筷子。里边有一块牛鞭，我给吃了，我了吗？吃哪不哪不知道。哎，你说他四个太太，他怎么混？
1: 来人报名。
0: 二十军团85军184师师长王吉安来见冯师长。
2: 我现在是前敌总指挥，你应该知道吧？
0: 所以我才来见你，否则我跑这儿一趟干嘛呀？
2: 你的任务是守临城，日军现在正在向临城进犯，你做好迎敌准备了吗？
0: 我就是知会你，我们现在已经从临城向鲁西南方向攻击前进，我给敌人留了一个空城。
2: 王吉安，你知不知罪？
0: 我知道什么罪啊？
2: 那我问你，鲁西南现在有日军吗？你凭什么攻击前进？你的任务是守临城，你一枪不发把临城留给了敌人，还他妈告诉我留了一座空城，你这是弃城逃跑。帅哥，
3: 到。
2: 王吉安所犯罪由，依照军令应该如何处置？
4: 奉命不冲阵杀，敌地逃跑阵杀，弃城不守阵杀。
2: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黑子，
3: 到。
2: 将王吉安的军服扒了，就地正法。
3: 是，拿下。
5: 我是中央军师长，你是川军师长，敢杀我？
2: 我是前敌总指挥，我不想杀你，但是军法要杀你。
5: 你
2: 醒醒！
5: 我
3: 子，
5: 你杀了我，汤司令你饶不了你，蒋委员长也饶不了你。
2: 有什么屁到阴间找阎王爷放去吧。还等什么？
3: 是。

0: 刚才说的没有错，我和他都是师长，都是中国军人。当国家有难需要军人挺身而出的时候，啊，他却带着你们率先逃跑，可耻之极。临城丢失会让整个战场陷入被动，敌人从后面包围我们，几千川军用生命跟鲜血设置的防线就会毁于一旦，最关键的是徐州回战将会功亏一篑。这些个道理你们都懂吗？
1: 懂了，
2: 懂了，懂了。
0: 把王师长的尸体带回去吧。
3: 这是
0: 你们已经逃去了鲁西南，不可能再回来了，但请你们记住今天这一幕，你们可以逃生，但所有的川军将誓死保卫汤县，我们绝不会后退半步。
3: 是，
1: 走走。
0: 李长官发报，向他通报这件事情，同时命令123和1

0: 126旅的老樊伤得太重，没能挺过来，整个旅手结合，互动拼光，所以我把他们剩余的兵员重新编给你们122和123旅，在藤县外围重新组织3道防线，我就是想把时间拖下去。
1: 司徒马逊，
2: 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绝不后退半步。
1: 咱们六师眼下只剩下5到6000人了，要面对数万精锐日军的进攻，既不占地形，弹药也不够，士兵们连日作战，疲惫不堪。但这就是一口气，我们一定要撑下去。是。
2: 师总，徐州旅长官来电，对您斩杀王吉安，怕是回了2个字：该杀。军委会和战区现在都知道我们处在敌人包围之中，委座还亲自来电询问，并要求徐州加快部队调动速度，但同时也让我们无论如何再多坚持一两天，拖住敌人南下的步伐。

0: 同志们，半年前为了抗日，我们告别了蜀中的父老乡亲，转战了大半个中国。我们身边有多少好兄弟倒下去了？可是咱们没有在日寇面前退缩过半步。 如今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我们只有拼死一战。有一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你们大家都会唱。就让我们像歌里说的那样，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亲爱，不愿做奴隶的人。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呢，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人家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4: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4: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4: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碎石路土

0: 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1: 是的，
0: 咱这轮胎啊，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1: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0: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1: 是的，
0: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的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三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干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的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

0: 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3: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2: 没错，
3: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2: 是的，
3: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2: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呐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呐、啊，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0: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的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 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

0: 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3: 嗯，是的。
2: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3: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嗯，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2: 嗯，
3: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2: 是的，
3: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2: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3: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2: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3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
4: 老头子，
5: 嗯，
4: 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5: 这个卫星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这个三轮啊，早翻了。
4: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5: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4: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5: 嗯，好。
4: 你看这车啊，
5: 嗯，
4: 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
5: 嗯，
4: 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5: 对吗？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啊，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啊，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价格也不贵，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的，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7: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 LED。

0: 车灯、荧光区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人照顾便宜多了。四轮防侧翻，车胎也大，现在他们天天骑车去买菜串门，我在外面工作也安心多了。
2: 对对对，
3: 以前那些车呀我都不敢骑，怕摔呀。这背心服呀我试了试，这四个轮子呀是特别的稳，而且是上手就会。现在呀我自己骑着去买菜呀、接孙子呀，再也不用人陪了，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呀。
2: 背心服电动车啊，大灯也真亮，还有反光条，晚上骑出去啊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我天天骑，特别的稳。这活动价只要3680，老伙计们听了都不敢相信。我是见一个我推荐一个呀。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诚信好，
6: 质量好，
7: 性价比好，
8: 购物体验好，
9: 售后服务好，
10: 投诉处理好，
11: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啦，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鬼子火力太猛烈，进攻队跟潮水一样，得想办法打乱他的阵脚。
1: 想怎么做？
0: 城西南角看清了吗？是。那是一片高地，如果有支队伍出其不意的从这儿杀出去，绕到鬼子的后面，就可以打乱日本人的阵脚，还能够减轻我们的正面防守压力。鬼子人数太多了。
2: 这就是一支敢死队，只要冲出去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3: 师总，我请。
0: 我们精武已遭到摩拳擦伤了，我们远大敢死队。
3: 知道，我也愿意请。
0: 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战斗，冲出去就是死。
3: 在雍州，如果不是丰富关，过后小就早就死了。
4: 只要能多杀几个鬼子，死了又。

0: 朱总，麻烦你帮我给雪秀奶去划。我跟他这辈子做不成夫妻了，你让他不用登高了，好好活下去。我跟他下辈子再重新来。司总，我们再去找我。
1: 等一下，把水壶给我，给我水壶。
0: 我一时带教，敬你们。

谢维英在帅狗跟黑子的带领下冲杀出去，喊杀声直到傍晚才平息，没有一个人回来，他们都牺牲了。

0: 他是我们川军的英雄。
1: 他们为了整个的战役，又争取了一天时间。刚才黄旅长和赵旅长来报，我们的全部兵力加起来已经不到2000人，而且全部的弹药几乎用尽。但是他们表示，不管怎么样，也会坚持下去。请您放心。
2: 师座，张庄的孙木匠来了，他说他要见你。
3: 那就是奉使长吧？我是张庄的孙木匠，是您的部队救过我们。藤县被鬼子重重包围了，你怎么进来的？沿着县城北边，有条河道水很浅，据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知道，长官，八路军的一支游击队到了张庄。
0: 他们派我来做向导，晚上鬼子不敢活动，你们跟我悄悄地撤走吧。这太好了，庄儿，你马上去找高县长，城里还有几百个乡亲没有来得及转移。
3: 就请他们跟着孙木匠，马上离开这里。怎么，长官，你们不走吗？我们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所以不能走。马上去办这件事情。
2: 明白。
3: 长官，你们已经守了这么多天，你们磨多少人了？这是最后的突围机会呀！
0: 是军人，没有接到命令，我们就只能坚持下去。藤县的百姓就拜托您了。好，
3: 山东的百姓会永远记住你们川军。

0: 师座，城里的兵都已经安全转移，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
1: 你做得好，敌人又开始进攻了。
2: 这儿太危险了，师座，赶紧回指挥部吧。
1: 指挥部已经没意义了，我们派没斯坦了。现在拼的就是意志，我要亲率士兵与日寇决战，我要看着川军将士们用血肉之躯守住了最后一天。

0: 队长，我们也没有子弹了。
1: 弟兄们，今天是第六天。

把敌人给吓退了，藤贤还在我们手里。

0: 声音。他们在天上谈笑风生，从容不迫。他们死了，但魂不死。今天这一幕，把川军的英勇和壮烈告诉世人。我们川军没有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我们保家卫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 我记住了。

弟兄们，最后的时刻到了，鬼子在攻城，可我们已经没有兵力守城了，也没有完整建制了，我们只能与藤县共存亡，和敌人展开巷战。

死了，我们精神不死，我们是永远的冠军。

我们先带几个人留下来，给徐州发个电报，就说丰天魁及六师六师已将敌人拖至第七日。我们总处转的28000人，已经打到了最后一个人。

看了电报，就把电台砸了。你们就各自备战吧。

我为你骄傲，

娘。

兄弟们，我谢谢你们，我相信远在四川的父老乡亲们也在感谢你们。自从抗战以来，我们的鲜血洒在了山西，洒在了江南，今天呢，就让我们再把自己的鲜血洒在这块齐鲁大地上吧。

是藤县保卫战的幸存者。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仅有四川等少数省份未遭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但四川向全国提供了40%的兵源和50%的钱粮，每5个抗战牺牲的官兵中就有1个是四川人，川军的事迹将永留人间。我爱的人，他们都离我而去。

0: 这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念他们。我也想告诉他们，这几十年我过得很好，很充实。我要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照顾。我也祝福大家，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的国家强大了，过去那耻辱的一幕就永远不会再重现了。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

0: 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 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

0: 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

0: 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毛先生，不要见怪啊。波尔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
2: Mr.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文白先生
2: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
1: 毛先生说笑吧。
3: 伟人就莫谈了，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停车。
4: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5: 是。
6: 周将军，委员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陈乾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1: 西施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0: 陈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我园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1: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陈太太讲了算是吗？
0: 当然不是的，吴园长，我们只是。
1: 还无辣不欢，若不是乡野村夫土蛮劣匪之辈，怎么会有如此喜好？恐怕是这等人吃高兴了，我们以后就要吃苦头了。

0: 崇拜先生
1: ，Mr. John，
0: 二弟先生
1: ，Mr. Hurley，
0: 刚才若辉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2: 可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3: 周先生啊
1: ，Mr. Zhou，
4: 若飞先生
1: ，Mr. Wang，
5: 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
6: The rest ar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peace negotiation process.
7: 这一顶巴拿马窥视帽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次来重庆，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谈出一个真的和平。

0: 连长，我总觉得你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1: 玄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的非常好。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
0: 不要拿出来。对呀。
1: 玄，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做我们最后的底线。
0: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哎呀，玄。
1: 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
0: 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下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新闻稿件？对，不是我们要谈。 是美国人、苏联人逼着我们去谈。日本人快走了，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
1: 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连长，虚伪愚钝，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之根本实质所在。
0: 对，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吧。
2: 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之。

0: 是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
1: 看来他们没有说错，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
0: 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委员长到。

请坐吧。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
1: 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搅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0: 吴院长费心了。这辣椒很地道啊。
2: 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特意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
0: 我这是破釜沉舟啊，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委员长要不要也尝一尝？
1: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啊。毛先生自便吧，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
1: 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我们干杯。
0: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

0: 我是会会的。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1: 王先生不怕吗？
2: 龙潭虎穴，委员长

0: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
1: 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0: 飞机一路颠簸，不免有些担心呢、啊。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2: 去吧。
3: 是。
4: 戴先生，
2: 周主任，啊，周先生。
4: 戴先生，
2: 多谢，
4: 别来无恙啊。
2: 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嗯，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
4: 戴先生过誉了。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
5: 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啊？
0: 谈判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呢。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求同存异。哎，
5: 毛先生啊，毛先生，
1: 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
0: 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
1: 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
0: 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1: 我倒是忘了，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
0: 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
1: 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接受改变，这样更好。
0: 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0: 周先生言重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
1: 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

0: 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啊。
1: 周先生和毛先生在预判缓期间，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
2: 只要你们好好谈，大可高枕无忧。
0: 我们就是为了和平团结而来的，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戴先生，
1: 周先生，
0: 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3: 马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一次来戴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盔式凉帽，是吗？
2: 是的，
3: 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
2: 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我们的态度。
3: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
2: 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啊。
3: 可是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啊。
2: 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
3: 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
2: 只是用什么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所愿，这个事确实要好好谈谈。
3: 好，有的是时间谈。
4: 毛先生，这是个非常的时期啊，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海涵呢。
2: 我听恩来说，这里是民主之家，姚老人好德好，这地方名字起得也好啊，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
0: 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客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
5: 云芝先生，你不该来重庆啊。哦，
6: 所谓谈判呢，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何劳润之先生大家呀？
2: 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
5: 润之先生，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义可讲啊？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

0: 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嘛。
1: 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任之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治者昌，逆治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0: 云芝先生讲得好啊。
2: 对，
0: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啊，
3: 元老，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减散伪军，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0: 好，公道，非常公道啊。
2: 是啊，
0: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砍头喽。

0: 关于军队的数目，赫尔利大使，你以中央、以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1/5，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不到1/7。愿意让不到1/7。中央现有260个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 今后，中央裁减缩编，
1: 让步5个师，
0: 我方以此比例裁编，就这样，还不行吗？

0: 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 响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0: 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

0: 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0: 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真品。
1: 哦，外在里外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真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一个微制真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类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四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0: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0: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的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0: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3: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

0: 那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1: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2: 我在宾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1: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3: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的，反正就谈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1: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4: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1: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2: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19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1: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5: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

0: 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只沙滩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
1: 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占了一片。
2: 旁枝左岔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3: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4: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3: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1000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吾族文化之光宠也。
5: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4: 因为我祖父说那个国家这个当事人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3: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兵逝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在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

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潜。正是他发现并再

0: 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了。那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师。
1: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前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前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2: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思成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上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就对身体不好。还有就是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1: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0: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1: 随后，关野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野真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3: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列，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1: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

0: 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量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是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1: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2: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独乐寺。
0: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博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珍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1: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啊，两个没有，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0: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并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1个星期就测完了。
2: 并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1: 但是1933年9月下旬了，应该算日子来说，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60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转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0: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1: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0: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

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座，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3: 别开枪，抓活的！
2: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3: 别动！
4: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智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

0: 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1: 原来割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又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2: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3: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

0: 纪念馆、河南教育路干部学院瞻仰教育路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教育路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

0: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6: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7: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有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3: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 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7: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3: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1: 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0: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2: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

0: 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0: 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会见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
1: 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会见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外宾；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8件；
1: 新疆创新质量融资增信机制为企业授信400亿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3: 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现场推进会6月9号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自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全力打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的总动员令以来，各有关地区和部门推动西部片区阻击战取得明显成效，下一步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出实招、求实效、重实际，全力打好阻击战，推动东中西部三大标志性战役如期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6月9号在阿勒泰市会见了应邀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3: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诺木泰·巴亚尔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和蒙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总统战略引领下，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两国扩大地方间合作注入了强大动力。中国新疆和蒙古国地方间合作根基深厚，近年来双方持续密切政府间交流，深化教育、医疗、经济贸易等领域合作，

0: 取得了积极成效。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同蒙古国地方间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拓展经贸投资、能源矿产、畜牧业等领域合作空间，推进口岸互联互通，深化生态治理合作，巩固发展有偿关系，不断提升双方互利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蒙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诺木泰巴亚尔感谢受邀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他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双边交流合作内涵不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新疆区位等方面优势得天独厚，希望进一步深化蒙古国西部省份与新疆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加强食品加工、畜牧业、矿产开发、跨境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两国地方间合作的典范。蒙古国始终高度重视推进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区域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蒙古国有关地区部门代表和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见，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四、杨秀礼，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地州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6月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阿勒泰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部分外国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0: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出席会议的各国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区域各国元首战略引领下，环阿尔泰自区域各方传承丝路精神，厚植睦邻友谊，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出了一条互利共赢的发展之路。实践证明，深化环阿尔泰自区域合作符合各国发展战略，符合各方切身利益，符合各方人民愿望。近年来，中国新疆与区域各国地方间持续深化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政府间互访活动日益密切，经贸合作潜力加速释放，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科技人文交流展现蓬勃生机。我们期待各方就加强区域互利合作深入探讨，提出真知灼见，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涵，聚焦互联互通、绿色能源、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地区安全等，实施更多具体项目，把区域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州州长萨克塔加诺夫、蒙古国科布多省省长阿马尔萨纳、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政府副主席阿布杜拉耶夫、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市副市长别克梅拉多夫发言，高度评价在中国新疆举办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重要意义，就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提出建议。他们表示，新疆在深化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更好发挥合作机制和平台作用，进一步密切与新疆各层级各领域交流，积极拓展口岸基础设施建设、跨境商贸物流、矿产资源开发、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人文旅游等合作空间，以更多务实成果为促进区域合作发展贡献力量。哈萨克斯坦、蒙古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部长级嘉宾和地方政府代表等参加会见。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四、杨秀礼，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商务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地州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6月1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52件，来信16件。6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 喀什地区两件，克拉玛依市一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一件，哈密市一件，阿克苏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生态破坏15件、噪声污染12件、固肺污染12件、水污染3件、辐射污染2件、其他污染6件。

0: 截至6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2批次，1719件，重点关注案件112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3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6月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6月9号，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供给、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进行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加强海外利益保护、提高涉外法律服务供给质效、搭建涉外法律综合服务平台、织密涉外法律服务一张网、发挥律师主力军作用、联合出海服务中资企业培养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完善制度保障、推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区法务区高质量建设等协商建言。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增强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把握依法治疆的重要要求，找准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供给的着力点，要发挥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优势，把涉外法治建设纳入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局，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全域法务平台、专业化人才培养等靶向发力，加快构建覆盖跨境贸易、境外投资、国际仲裁等全链条涉外法律服务供给体系，要发挥政协优势作用，紧扣新疆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型平台建设实际，组织委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协力推动对外开放与法治建设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更好服务推动涉外法律服务供给。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自治区司法厅、教育厅、商务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同志对委员和专家的意见建议进行回应。
1: 新疆全面深化质量融资增信创新机制，将企业质量管理、品牌价值、专利信用等软实力转化为信贷授信硬资产。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200家企业授信400亿元，发放贷款300亿元，其中90%直达中小微企业。
0: 在焉耆县，巴州明友食品有限公司前不久依托质量融资增信政策，凭借质量管理体系、品牌价值等软实力，成功获得1000万元贷款。企业用这笔资金引进全新智能生产检测设备，建成全程质量可追溯系统。
2: 以前呢，我们企业贷款必须要有足额的固定资产抵押，现在政策特别给力，质量信誉变真金白银，贷款3天就到账了。
0: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做实做细质量融资增信基层服务，通过精准摸排企业质量要素、信用资质，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推动惠企举措直达市场主体，
3: 量化企业质量管控、知识产权、合规经营等增信指标，为优质企业精准增信、精准赋能。
0: 我区持续深化质量金融融合创新，联动金融机构优化信贷评价体系，将质量体系认证、标准建设、信用等级等多维质量要素纳入信贷评审核心指标，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让守质量、讲诚信、稳经营的实体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
4: 共同出台了关于加强质量融资增信工作、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构建以质量要素为核心的新型融资增信体系，引导金融活水更加精准、高效地流向最需要、最应该获得支持的企业。
5: 临近毕业。

0: 业绩，自治区日前启动2026年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挖掘就业见习岗位5600多个，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
1: 不同于校园实习和技能培训，就业见习是政府主导、企业落地的就业帮扶模式，可以为未就业青年提供带薪在岗实践机会，解决社会实践不足、岗位适配能力薄弱等问题。

0: 们的精准帮扶下，找到了与自己专业匹配的就业见习岗位。经过半年的见习期，现在他已经通过考核正式入职。
1: 见习期间，我足额享受公司各项福利待遇，就业见习补贴按时发放，成功考取中级技术经理人证书。
2: 就业见习的这个相关惠企政策，既为我们的企业呢吸纳了这个优质的人才，又呢有效地缩减了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
0: 目前我区人社部门已募集就业见习岗位5641个，其中事业单位见习岗位1021个，国有企业见习岗位892个，中小微企业见习岗位3728个。见习单位及见习人员可以通过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服务专区办理见习岗位发布、见习人员报名等业务。
3: 仅六月呢，这一个月，全区呢还将组织近百场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活动，开展就业见习单位的企业开放日、职业体验、求职能力实训等活动，帮助毕业生提升就业的能力。
4: 来自黑龙江的援疆教练李海霞，扎根雪都阿勒泰，潜心传授冰雪运动技能，陪伴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追逐运动梦想。
0: 在阿勒泰地区雪都体育公园轮滑场上，李海霞正带队开展专项技术训练，专注打磨学员们的弯道滑行发力技巧。
5: 以前我滑行动作不标准，弯道总是不稳，李教特别有耐心，会一遍遍示范，还会教我们专属的训练小秘诀。
6: 李教练不仅仅教我们竞技技术，还一直鼓励我们勇敢追梦，争取站上更大的舞台。
0: 李海霞是速度滑冰专业运动员出身，后来成为国家级速度滑冰教练，曾培养出3名世界冠军。2023年，他作为援疆人才，从黑龙江来到新疆阿勒泰。面对当地青少年冰雪运动专业师资薄弱、训练体系不完善的状况，李海霞牵头组建黑龙江省援疆教练轮滑速滑短道公益训练营，坚持公益免费教学，每周都会开展7至9次的训练课。
7: 孩子们很喜欢轮滑和速度滑冰，自从李教练来了，免费给孩子们上课，备齐了训练的装备，手把手细心指导，孩子的变化我们全部都能看在眼里。
0: 3年来，李海霞带着孩子们先后在各级各类比赛中拿下86金、76银、58铜，多次刷新阿勒泰冰上项目的历史记录。援疆期满后，他选择二次援疆，继续留在这里。
8: 阿勒泰冰雪之源得天独厚，孩子们身体素质好，肯吃苦，敢拼搏，是非常好的冰雪苗子。我就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只要孩子们愿意练，我就会一直用心教，不辜负每一份热爱与信任。
9: 6月9号，天山的女儿贺娇龙图书宣传推广暨荐读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
0: 活动以致敬天山巾帼榜样、传递边疆奋进力量为主题，现场大家品读佳作，回望榜样事迹，让奉献担当的精神力量持续传递。活动还设置赠书环节，向和田市肖尔巴格乡中学、皮山县乔达乡中心小学、喀什市第29中学、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等学校捐赠图书。
10: 贺娇龙同志扎根一线，担当作为的榜样力量，正是育人路上最好的教材。接下来我们会把这本书带进课堂，分享给学生，引导孩子们树立理想，勇担责任。
0: 这部由学习出版社新疆新华书店联袂推出的纪实文学，以真实笔触讲述共产党员贺娇龙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动人故事。作品5月28号在北京首发，同步在新疆新华书店近190家线下门店及线上商城发行。
11: 它不是一本书，是服务群众的一面旗帜，是新疆基层干部扎根奉献的生动缩影。
0: 为期2天的2026年全国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今天在乌鲁木齐结束，这是我国首次聚焦工会社会工作者岗位职责与工作任务开展的技术比武。来自31个省区市及兵团的32支代表队，近100名基层工会社会工作者参加。本次比武以夯实基层根基、赋能工会社工为主题，紧密结合建会入会、集体协商、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群众工作方法等工会社会工作的实际应用情景，主要考察参赛队伍和选手运用政策理论和业务知识，进行情景分析、方案设计、问题处置、沟通协调等核心业务能力。
12: 比赛的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就是贴合我们工作实际的案例，

0: 比如说这个新业态的维权，然后还有工会组建方面的一些相关工作，把这次创新的一些方法运用到我的日常服务工作中，更好地提升我的这个服务工作水平和能力。
1: 通过比赛更多地学到了技能知识，我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也能更好地服务于基层。
2: 今天2026年新疆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库车市启动，活动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介绍了新疆在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农业数字化等方面的成果，并邀请快递员、农业无人机操作手等基层一线人员通过视频形式分享了数字技术给生活带来的变化。现场还启动了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及网络公益捐赠等活动。活动还设置了室外展区，无人机、机械狗、北斗定位农机等产品集中亮相，江内外20家信息技术企业设置展位，集中展示最新信息化技术创新成果。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组织21个自治区级数字乡村试点县代表、互联网企业代表及相关领域专家开展座谈交流，并开展信息化领域先进经验入江行、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培训等活动。最近，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一支由无人驾驶车辆组成的特殊车队正式上岗。从员工通勤到行李运输，智慧化出行正在这里成为现实。
3: 这些呢，就是目前已经在天山国际机场投用的无人驾驶摆渡车。那么从外观来看，最大的不同，它没有两侧的倒车镜，取而代之的是这个电子传感器。目前20辆的无人驾驶车辆是按照提前设定好的路线来行驶，一路要有15个经停站点，
4: 全程是25千米每小时。这20个车完全就服务于员工正常的通勤。
2: 在后台运行调度管理系统上，每台车的位置状态以及车内外甚至底盘画面都一目了然，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对车辆进行监控调度。而在行李运输环节，机场已有47台无人行李牵引车安全运行超过100万公里，90%的货油吞吐量、75%的旅客行李都通过无人行李牵引车进行转运。机场还在推动 5G、 物联网等新技术全场景落地，以智能化提升运行安全与服务品质。
5: 正在调试另外一款无人摆渡车，我们远机位旅客的摆渡。未来呢，我们可以就是这种约车模式，通过我们不同的使用场景定制化车辆的应用。
2: 今天，乌鲁木齐市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正式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专项招商推介、中医药文化展演等环节，全面展示乌鲁木齐中医药产业发展优势与对外开放潜力。
6: 看到了很多关于中医的一些，比如说针灸呀、推拿呀、拔罐呀这些治疗方式，然后觉得很新奇，很开心能在这里感受到中医的文化。
2: 今年3月，乌鲁木齐市成功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入境消费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试点工作将以1年夯基础、2年见成效、3年成体系为发展目标，聚焦中医药诊疗康养、入境服务升级、产业融合发展等核心领域，打造面向中亚及周边国家的中医药服务标杆。
5: 在自治区维吾尔医院的国际大巴扎建的这个中医药文化的体验区效果非常好，专项推动我们这个试点项目的，把我们乌鲁木齐市的中医药文化、中医药基础诊疗在这个中亚及周边国家做一个大力的宣传。
7: 从60平米夫妻店到4家烘焙连锁，河南来江的创业者王亚芳把库尔勒的香梨、若羌的红枣揉进面团，烘焙出自己的幸福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王亚芳，老家在河南。2010年，我带着烘焙手艺跟妻子一块来到新疆库尔勒。16年光阴，成长为拥有4家门店、带领30余名员工的企业负责人。一块小小的蛋糕，收获了事业与生活的双倍甜蜜。本地的水果非常鲜甜，得天独厚的物产优势，很适合制作特色甜品。为了做出有新疆特色的烘焙产品，我经常往返库尔勒香梨基地、若羌枣园对接农户，将本地的

0: 香梨、红枣等特色农产品深度融入烘焙研发，凭着这份较真和坚守，我们店的口碑慢慢积累，持续攀升。2024年，在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政策帮扶下，成立了新疆金来坊食品有限公司。去年7月，我们又注册了第二家公司。16年来，我见证着库尔勒的日渐繁华。未来，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手艺，把新疆的甜蜜分享给更多人。
1: 下面请看简讯。
2: 6月9号，乌鲁木齐至英国东米德兰全货机航线开通，计划每周直飞两班。新航线将中国西部与英国中部制造业及电商核心区的物流时效，从此前经伦敦、伯明翰中转所需的7到10天，压缩至3到4天。
1: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入学测试成绩今天公布，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如对成绩存疑，可从今天起到6月16号，通过所在学校或县市区地州市教育部门申请复核。
2: 第4届全国大学生葡萄与葡萄酒科学文化节日前在新疆农业大学启动，活动由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新疆农业大学等全国8所高校共同发起。文化节期间将举办中国风土葡萄酒品鉴、大学生葡萄酒艺术创意大赛等11项活动。6月9号，青春励志影片《加油吧，纳伊拉》在乌鲁木齐开展路演，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分享影片幕后拍摄故事和创作初心。影片讲述新疆少女纳伊拉勇敢突破自我，依托阅江协作平台，跨越千里前往深圳，在职业院校钻研汽修技术，追逐青春梦想的故事。电影已于6月6号在全国各大院线正式公映，并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
1: 日前，2026年春雨工程湖南文化和旅游志愿者新疆行文化交流活动首场惠民演出在吐鲁番苏公塔景区举行，湖湘特色非遗展览同步举办，活动将持续到6月11号，将走进葡萄沟景区、托克逊县剧院等地。2026舞动的非遗新疆科技赋能非遗展示交流暨非遗消夏购物月活动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克拉玛依市举办，搭建及展示交流消费体验于一体的非遗加科技融合平台。
2: 2026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丝路时尚周活动将于7月11号到19号举办，主会场设置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采取全疆联动、全民参与模式，打造独具新疆魅力的时尚文化盛宴。
3: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雨后独库公路的秀美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最近姜超联赛踢得火热，赛场内外热血满满，而在沙车县喀群乡的一所乡村小学，一群热爱足球的乡村娃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一路过关斩将，直接拿下了全国青少年足球赛事的冠军。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喀群乡中心小学，听听这群乡村足球少年用汗水浇灌梦想的暖

0: 奔跑、呐喊，沙车县喀群乡中心小学的足球场上十分热闹。眼下，球队全员进入了冲刺准备状态，再过不久，他们就要踏上2034杯小学生足球大会 U12 克州赛区的赛场。这项赛事含金量十足，是中国足协优秀球员选拔序列赛事，而正在进行的姜超联赛成了孩子们最好的实战课堂。
1: 这个球员的主要作用是干啥的？
2: 干扰门将。
1: 对，干扰门将。看他现在往前跑，为什么他要回头往后看呢？
3: 让我们自家的球员传给自己。
1: 对，这是一个
3: 信号。
1: 信号。
0: 沈伟既是学校党总支书记，也是足球队的领队。他原本就是个足球迷，这些年陪着球队训练打比赛，现在聊起战术来头头是道，孩子们都服他。
1: 男女生门将，如果这个高球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个高球你怎么办呢？
0: 耳濡目染，小队员们也慢慢读懂了球场上的门道。从姜超联赛的球员身上，他们学到了不少实战技巧。
4: 开始很自信，就他们觉得自己防守很好，就放三个后卫，不然的话就四个后卫。我们向他们学习后卫长传到前场，他们的后场组织比较强。
1: 下一轮喀什队的主场，老师将会带大家到喀什队的主场观看喀什队的比赛，好不好？
0: 喀群乡中心小学足球队2021年正式成立。刚开始，孩子们只能在坑坑洼洼的沙土地上踢球。后来，当地联系了公益组织，在校园里建起了人工草坪球场，还组建了男队和女队。可是，场地有了，谁来教呢？
5: 我们的这个沙河县足球协会的下属有九甲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的两名教练员，我们文体局积极引导他们这个社会的教练员，他们积极去跟学校合作，通过这个去学校带队，补充这个学校这教练队伍的空班。
6: 往前给，往前走，往里面给，
7: 为什么往里面给点？
0: 凯塞尔·奥斯曼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持有中国足协地级教练员证书。从上海回到沙车县，他当起了孩子们的足球领路人。最初，学校组建足球队是希望借着足球这项运动陪伴孩子们成长，锻炼体魄。而这群乡村孩子身上不怕苦、不怕累的劲头，却深深打动了凯塞尔。小队员米尔扎提江阿里木江训练时受伤了，凯塞尔让他休息，但是他却坚持训练。
8: 就昨天摔走了，头被磕破了，我妈妈让我请假回家，但是我害怕影响我训练，就一直在坚持。就有些时候汗碰到头磕破的地方会有点疼。
0: 米尔扎提江心里最向往的位置是前锋，这样能尽情享受破门得分的喜悦。可是结合球队整体阵容安排，他主动调整位置，从前锋转型成了守门员。这段身份转变的经历也让他真切读懂了团队协作。
8: 没有守门员比赛就会输，你得做好最后一道防线，管我进不进球，球队赢了我就开心。
0: 和米尔扎提江一样，现在全校有三个班级，120多名学生常年坚持足球训练。
9: 我以前都不爱跟别人说话，然后呢，现在进入足球队特别活泼，跟队友互相配合，然后就交到了很多朋友。
10: 我就希望把这个孩子们带出这个山村，带出这个家乡，帮他们的梦想实现了。如果以后改变他们的命运的话更好。
0: 热爱能抵万难，坚守终有回响。这支扎根南疆乡村的少年球队，凭借着不服输的劲儿，在县里地区各级比赛中不断拿到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的速度相对来说在本地是比较快的，获得的荣誉也比较多。
0: 在荣誉室，记者还留意

0: 一到两件特别的球衣，这也是全体小球员心目中的精神标杆。
1: 这两个球衣很有意思，就是一个是阿布拉罕，然后这个乌米提江呢，他最近刚刚入选了 U23 国家队，他也是我们刹车轴走出去的国脚球员。这两个呢，是我们孩子的榜样嘛，终于实现了这个披上国家队的战袍为国征战这个理想。
2: 在各方力量的帮扶下，场地师资不断完善，喀泉乡的孩子们带着家乡的期盼，一步步走出了乡村，走向了更大赛场。就在今年四月，这支足球队一举拿下2026年全国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全国冠军，让全国观众都认识了这支来自新疆乡村的少年足球队。
3: 机会，球进了。
0: 今年四月，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中心，喀泉乡中心小学的球员们一路过关斩将，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将全国冠军的奖杯高高举起。
4: 这个全国
5: 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就有点那种激动的说不出话了。
1: 然后这次
0: 能参加全国大赛，对这群孩子来说是不敢想的事儿。
6: 那个场地是侦测场地，一上场以后我们哇很兴奋哇，这个侦测位，但是侦测对我们来说一个不好的，因为我们在没踢过，而且我们没有那个侦测踢球那个鞋子，然后很担心，但是我没说跟他们说，我们就是一匹野马，第一场比赛我们野马一样在奔跑起来，让他们看一下我们新疆的力量，新疆的精神。
0: 从小组赛一路突围到四强、半决赛、决赛交锋，球员们面对强队数次遭遇落后局面，却始终沉着应战，多次完成扳平、逆转、绝杀，最终以六战全胜的完美战绩问鼎冠军。
7: 这不是梦，我们是全国冠军。
0: 从乡村球场走上全国赛场，这群少年用热爱书写精彩，依托赛事选拔苗子，借助各界力量补齐软硬件短板，完善人才输送通道，多方携手守护足球梦想，让乡村少年奔向更远的未来。
8: 沙之县呢，通过这个县级的赛事活动，还有我们的学校的班潮、校潮，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表现突出的运动员积极输送到乡级体育部门。
6: 脚够不到，那只能用身体，确实用身体。
0: 眼下，全队正在为即将开启的2034杯赛事全力冲刺。而就在孩子们收拾行囊启程奔赴全新赛场的时候，爱心人士捐赠的专业足球鞋、护具一一送到了孩子们手中，他们将穿上新鞋去赛场上拼出新的风采。
1: 在赛场上要展现我们刹车线的风采，要展现喀泉足球小将的风采。大家有没有信心？
9: 好，
1: 好。

块绿茵场托起了少年滚烫的梦想，一次次奔跑点亮了乡村无限的希望。孩子们坚守热爱，奋力向前，政府搭台，公益助力，多方合力让乡村足球有了蓬勃生长的土壤。深耕校园足球，传承体育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心怀热爱的少年从这片绿茵场出发，带着梦想一路向前，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

0: 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
1: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怎么了？
0: 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
1: 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0: 好。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3: 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4: 洪良啊，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2: 于肖南。
4: 对，找他谈话。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2: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
3: 也不是本地人呐、啊，哪像阿旺哥里欧又会官话，
2: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
5: 上班干活，赶紧。

0: 保密局的，出示一下证件。
1: 啊，好。啊，这是我的通行证。
0: 你这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
1: 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2: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你说呢？带走。
1: 你怎么抢我包呢？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2: 走。
1: 新的，我刚办的。
2: 小贝。
3: 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我是台大教授，找副校长告你们。
4: 老实点，上去。
5: 上。

0: 陈太太从查屋企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工党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 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我现在担心的是她手里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它揪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它赎出来？
2: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
0: 段厅长，
1: 什么？
0: 段厅长。
1: 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烂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
1: 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0: 哦。
3: 傅大炮吗？
4: 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看到了草山行馆，派老蒋的桌子。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傅校长呢？
3: 我来想办法。报镇防组，替换你的时间。
5: 嗯，
3: 见过的共谍。 反正咱们俩手脚加在一起来都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我咋就不信呢？哼，你别不信，
1: 你将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比如这种，嗯，好，来来来来，你，
6: 嚯！
3: 托。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

0: 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哎，你出来。
1: 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2: 我知道了，来，
1: 刘哥，
3: 嗯，
1: 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0: 哎，好。哎，说什么呢？
1: 等一下，再见啊。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儿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
1: 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0: 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就让你先办了。
0: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1: 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他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打不通就别打了。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
1: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谢谢。

0: 我喝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啊，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谢谢，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啊，长官。 谢谢谢谢。

0: 没回家，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那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我，
1: 你别着急，妈没说她去哪儿了，
0: 她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0: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1: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
0: 你找你保密局的老同事打听打听。
1: 这问不了。
0: 你为什么问不了啊？
1: 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跟保密有什么联系，都不好。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你会少块肉啊你！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你哪顿饭少吃了你？
1: 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造这破木的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我告诉你，妈可真是保密被抓的，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
0: 不会这么严重吧？
1: 只要妈不是保姆爹，就不会。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
0: 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1: 行了行了，你去帮我烧点水吧，跑一天了，泡泡脚啊。

0: 喂，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感激不尽。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杀不可辱。
5: 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次

0: 我算见识到了，什么叫亡两当道，鹰犬横行。
1: 老板结账。
0: 我府要完，要完呐！是聂副官，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1: 怎么在这儿啊？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中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
0: 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
1: 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周围办点事儿。 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0: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1: 好啊，走吧。

0: 去哪里啊，太太？
1: 去三路公交站。
2: 好嘞，您坐稳。
3: 聂福文回见。
0: 好。
3: 吴次长，

0: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1: 嗯。这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她娇娇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
2: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0: 这么快？
3: 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2: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3: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吗？
2: 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3: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2: 哦，您客气了。
4: 线路修好了。喂，
5: 这是红香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4: 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5: 哦，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6: 等她回来，我转告她。
4: 哎，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您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3: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4: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4: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3: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4: 哎呀，可真巧。
3: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4: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城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3: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

0: 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1: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2: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哎
1: 呀，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
0: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1: 好的。
0: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鸿翔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1: 没有啊。
0: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1: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订的我订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0: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1: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觉，太累了。因为好，阿菊啊，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长城有没有不高兴啊？
2: 没有的嘛，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1: 那我就放心了。我去休息一下。

0: 要买点什么？
1: 我想看看料子。
0: 料子是吧？
1: 哎，
0: 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您喜欢。
1: 好，
0: 咱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
1: 啊，
0: 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你看这颜色多透亮，
1: 还
0: 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1: 这是哪里的？
0: 这个是南洋来的，您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0: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0: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2: 受累。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

0: 有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1: 哦，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0: 以防万一吧。
1: 哦，好的好的。
2: 还没查到啊？
3: 等等啊，先生。
1: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0: 没事儿，妈，我陪你一会儿，自己家人。
4: 哎，找到了，是这个。哎，对，这块
3: 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哎，
2: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要。
1: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2: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1: 啊，好。
4: 哎，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1: 好的，
4: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3: 哎，是这块吧？
4: 哎。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这是应该做的。我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嗯。上次被你的胶卷销毁了吧？ 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啊，
1: 不用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你送出去了？对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
0: 也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搜集情报有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1: 你来台湾之前，小爸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如果我们把它送出去，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0: 这么重要的东西。
1: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
0: 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1: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2: 我刚说过，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空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1: 从现在开始暂停联系联系，我想想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哎，吴志同志，我上次见面在哪里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吴志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 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

0: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
1: 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我参加革命十几年，革高国营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你以为我在担心情况档案？

0: 我知道我犯错了，
1: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空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
2: 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1: 妈妈，谢谢你们。
2: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3: 马上，马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3: 妈是怎么了？
2: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基隆一趟。
1: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
2: 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0: 一良，你怎么这么晚来了？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2: 怎么了？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了。
1: 胶卷在里面。
2: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疗账号的原名叫林一伟吗？一良是他的亲弟弟。
1: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2: 现代播送新闻：1949年11月30日下午，向重庆挺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占领长江南岸之江津、顺江场、榆洞镇、南温泉、木洞镇后，乘胜由上面各地强渡长江，并在下午解放重庆。
3: 接着听。

0: 老师，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1: 也许再调到中央社听听。
0: 哎，
2: 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蓉继续坐镇指挥。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3。
3: 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集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
0: 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3: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0: 啊？
3: 拿酒，喝两杯。
0: 办公室啊？办公室不行吧？
3: 我想喝。
0: 是得喝。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3: 我想喝。
0: 现在在办公室，
3: 我想喝。
0: 那
3: 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0: 借酒浇愁可以。

0: 那我先去洗澡了。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30，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

0: 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

0: 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洁净让世界更宁静，消声降噪，洁净环保。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

0: 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1: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0: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1: 不马，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0: 卑职明白。
2: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3: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4: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3: 是。
4: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味。
3: 是。
4: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3: 是。
4: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5: 是。
6: 不是那个刘队长啊，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1-2百斤啊。
7: 不应该呀、啊、你是不是数错了？
6: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组里那么多兄弟，我这怎么分呢？啊，
7: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6: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7: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百斤啊？
6: 说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7: 哎，阿旺
8: 啊，
7: 你过来评评理。
6: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8: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7: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
8: 你文件夹浪
7: 阿旺，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
6: 刘队长
7: 啊，
6: 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
7: 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6: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7: 你，
6: 哎，等，
3: 哎，
6: 处长，处长您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9: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10: 刘队长，
9: 咋可能呢？是吧，刘队长？
10: 刘队长，
9: 哎，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本身都困难嘛，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啊，对了，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
7: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
9: 真的。
7: 下次。

0: 有合适的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1: 真的？
0: 对对对对，
1: 啊，多谢多谢。嗯，麻烦了麻烦了啊。
2: 所长，我去拿过去。
3: 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2: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
4: 把那个 PN 号的传奇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
1: 东西包拿上。
5: 哎，哎
6: 哎，你都小心点啊！
5: 是，
6: 好，
5: 给我吧。
6: 好，走了。
7: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

0: 9月19日晚22:20到达吉隆坡，21凌晨6点发船。组长，到了。
1: 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啊？
0: 嗯。
1: 但是19号晚上22点抵达吉隆，吉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源。
0: 什么电源啊？溢出来了。
1: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0: 哎，
1: 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巧了谷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 省得大计了，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2: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
3: 他是船上的大副，
2: 对。我那是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4: 吴次长，
5: 吴次长，
6: 总长还没回来？
5: 还没有呢。
6: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5: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6: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天3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5: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6: 哦，好，等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2: 是。9月20号，您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0: 3个多月了，确实，嗯。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2: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

0: 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1: 嗯，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0: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九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儿。
0: 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老师，你是觉得周志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个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1: 顾组长，您不吃啊？哎
0: 呀，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1: 可以。
0: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1: 没有。
0: 没关系。那是这，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1: 右边。
0: 你的右边。
1: 在您的右边。
0: 你的左边。
1: 这边。
0: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啊，来，站到这里。
3: 哎，快快快！
0: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1: 对对对。
0: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1: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0: 这边有一堵墙。
1: 对。
0: 哦，怪不得。
1: 回头。
0: 回头。
1: 对，
4: 回头啊。
1: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0: 舍不得走呢？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看。

0: 好像是这样。
1: 别走，前面找地方。
0: 记得好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

0: 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
0: 吗？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2: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房子？
0: 对。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定，就这儿。
3: 我家那是老客户了，人家刚来送家给修啊。
4: 好，来来来，抱歉抱歉。海里打拍出来，你就加工一下哈。
3: 太好是。
4: 多谢。
3: 哎，啊，您好
2: 。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3: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烙。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2: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
3: 呀，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2: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3: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称点这个。
2: 好。
5: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6: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7: 马厅长又在外边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6: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7: 还是个空军遗孀。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
6: 哎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跳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8: 行，那我来啊。
9: 整天在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
7: 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8: 谁的？
7: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9: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哎
7: 呀，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8: 你还真大度。
7: 那我能怎么办嘛？
8: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是吧？
10: 我家吕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8: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7: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9: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11: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
7: 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
9: 行了，别再背后泄露人了，
7: 小点声。
6: 邹太太，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10: 好，再见，吴太太，
6: 下次见啊。
10: 好，再见。
8: 柳爸爸，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12: 来了，
6: 来给我吧。啊，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
8: 哪个话呀，你来我随时都欢迎。
6: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
1: 柳妈，把丹太太李大爷拉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2: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
0: 哎，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

0: 怎么了？嗯，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你这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李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什么呀？
0: 哎，李逵，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嗯。

0: 走，老师。
1: 本推职在查探太太，
2: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带上。
2: 好，今天就办。

0: 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次长。
1: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1: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你既然怀疑的是吴次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况。
0: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啊？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处啊，都得自己搬。
3: 看啥呢？干活啊？
4: 一直在干。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往哪儿放啊？这个也放门口。哎，您好，您这是？
5: 我想解个手。
3: 哎，等一下，这边请。
5: 不是，里面的不。
3: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6: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0: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6: 是，你说这个三荣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
0: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吉隆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6: 30几个人吧。
0: 哦，30几个。
6: 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吉隆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0: 张老师，
6: 久违了。
0: 哎呦，您都瘦了。

0: 权，47条人命。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1: 睡得着。
2: 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
0: 你不得好死。
2: 还真挺合适的。带他出来。
3: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次长，请留步。

0: 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1: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杀30,000俘虏要好。
0: 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
1: 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2: 进。组长，您找我。
3: 啊，来，坐。
2: 啊，最近收成怎么样？
3: 什么收成？
2: 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3: 组长，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2: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3: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2: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3: 是组长，您怎么会知道？
2: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3: 对不起组长，属下确实口出狂言了。
2: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3: 没事没事，走。
0: 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
4: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0: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1: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0: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1: 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0,000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0: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
1: 嗯，
0: 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1: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

0: 如果能把黄金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三万有生力量。
1: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0: 放心，我尽力而为。
2: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族长多抓共谍，让真防组这三个字实至名归。
3: 怎么是为我呢？你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2: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3: 好。
4: 那我联盟，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5: 马厅长，吴司长来了。
6: 哎呦，吴司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7: 马厅长好雅兴啊。
6: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7: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6: 哎，真是大行家。司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7: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6: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你喝茶。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57烟，哎呦，那块木
7: 哦，
6: 真是难得。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0: 多谢马厅长。
8: 宣纸宝贵，
0: 但是兵员更宝贵。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金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6: 哎，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啊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0: 那我就不管二五鸟了啊。黄金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6: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
0: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6: 司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啊。
0: 那怎么办？就让黄金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6: 司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0: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碧水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6: 哎，司长，司长工地先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罗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司长。来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2回了。
0: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6: 您是不知道，旧书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2周必须运完。
0: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还有什么事儿能比30000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6: 司长，话是这么说，

0: 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

0: 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嗯，
5: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0: 要记得多喝水呢。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2: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4: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火星，
5: 别开枪，抓活的，
4: 要确保完好一事。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0: 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会见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
1: 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会见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外宾；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8件；
1: 新疆创新质量融资增信机制为企业授信400亿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

0: 40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江、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江，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现场推进会6月9号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自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全力打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的总动员令以来，各有关地区和部门推动西部片区阻击战取得明显成效。下一步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出实招、求实效、重实际，全力打好阻击战，推动东中西部三大标志性战役如期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6月9号在阿勒泰市会见了应邀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1: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诺木泰·巴亚尔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和蒙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总统战略引领下，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两国扩大地方间合作注入了强大动力。中国新疆和蒙古国地方间合作根基深厚，近年来双方持续密切政府间交流，深化教育、医疗、经济贸易等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同蒙古国地方间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拓展经贸投资、能源矿产、畜牧业等领域合作空间，推进口岸互联互通，深化生态治理合作，巩固发展有成关系，不断提升双方互利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蒙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诺木泰·巴亚尔感谢受邀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他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双边交流合作内涵不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新疆区位等方面优势得天独厚，希望进一步深化蒙古国西部省份与新疆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加强食品加工、畜牧业、矿产开发、跨境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两国地方间合作的典范。蒙古国始终高度重视推进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区域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蒙古国有关地区部门代表和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见，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四、杨秀礼，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地州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6月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阿勒泰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部分外国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

0: 参加会见。
1: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出席会议的各国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区域各国元首战略引领下，环阿尔泰自区域各方传承丝路精神，厚植睦邻友谊，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出了一条互利共赢的发展之路。实践证明，深化环阿尔泰自区域合作符合各国发展战略，符合各方切身利益，符合各方人民愿望。近年来，中国新疆与区域各国地方间持续深化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政府间互访活动日益密切，经贸合作潜力加速释放，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科技人文交流展现蓬勃生机。我们期待各方就加强区域互利合作深入探讨，提出真知灼见，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涵，聚焦互联互通、绿色能源、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地区安全等，实施更多具体项目，把区域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州州长萨克塔加诺夫、蒙古国科布多省省长阿马尔萨纳、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政府副主席阿布杜拉耶夫、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市副市长别克梅拉多夫发言，高度评价在中国新疆举办环阿尔泰自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重要意义，就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提出建议。他们表示，新疆在深化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更好发挥合作机制和平台作用，进一步密切与新疆各层级各领域交流，积极拓展口岸基础设施建设、跨境商贸物流、矿产资源开发、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人文旅游等合作空间，以更多务实成果为促进区域合作发展贡献力量。哈萨克斯坦、蒙古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部长级嘉宾和地方政府代表等参加会见。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慧四、杨秀礼，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商务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地州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6月1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52件，来信16件。6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喀什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生态破坏15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12件、水污染3件、辐射污染2件、其他污染6件。截至6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2批次，1719件，重点关注案件112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3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6月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6月9号，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供给、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进行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加强海外利益保护、提高涉外法律服务供给质效、搭建涉外法律综合服务平台、织密涉外法律服务一张网、发挥律师主力军作用、联合出海服务中资企业培养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完善制度保障、推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区法务区高质量建设等协商建言。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

0: 战略定位，增强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把握依法治疆的重要要求，找准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供给的着力点，要发挥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优势，把涉外法治建设纳入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局，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全域法务平台、专业化人才培养等靶向发力，加快构建覆盖跨境贸易、境外投资、国际仲裁等全链条涉外法律服务供给体系，要发挥政协优势作用，紧扣新疆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型平台建设实际，组织委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协力推动对外开放与法治建设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更好服务推动涉外法律服务供给。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自治区司法厅、教育厅、商务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同志对委员和专家的意见建议进行回应。
1: 新疆全面深化质量融资增信创新机制，将企业质量管理、品牌价值、专利信用等软实力转化为信贷授信硬资产。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200家企业授信400亿元，发放贷款300亿元，其中90%直达中小微企业。
0: 在燕耆县，巴州明友食品有限公司前不久依托质量融资增信政策，凭借质量管理体系、品牌价值等软实力，成功获得1000万元贷款。企业用这笔资金引进全新智能生产检测设备，建成全程质量可追溯系统。
2: 以前呢，我们企业贷款必须要有足额的固定资产抵押，现在政策特别给力，质量信誉变真金白银，贷款3天就到账了。
0: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做实做细质量融资增信基层服务，通过精准摸排企业质量要素、信用资质，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推动惠企举措直达市场主体，
3: 量化企业质量管控、知识产权、合规经营等增信指标，为优质企业精准增信、精准赋能。
0: 我区持续深化质量金融融合创新，联动金融机构优化信贷评价体系，将质量体系认证、标准建设、信用等级等多维质量要素纳入信贷评审核心指标，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让守质量、讲诚信、稳经营的实体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
4: 共同出台了关于加强质量融资增信工作、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构建以质量要素为核心的新型融资增信体系，引导金融活水更加精准、高效地流向最需要、最应该获得支持的企业。
5: 临近毕业季，自治区日前启动2026年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挖掘就业见习岗位5600多个，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
0: 不同于校园实习和技能培训，就业见习是政府主导、企业落地的就业帮扶模式，可以为未就业青年提供带薪在岗实践机会，解决社会实践不足、岗位适配能力薄弱等问题。去年从新疆理工学院毕业的邢小豪，就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精准帮扶下，找到了与自己专业匹配的就业见习岗位。经过半年的见习期，现在他已经通过考核，正式入职。
6: 见习期间，我足额享受公司各项福利待遇，就业见习补贴按时发放，成功考取中级技术经理人证书。
7: 就业见习的这个相关惠企政策，既为我们的企业呢吸纳了这个优质的人才，又呢有效地缩减了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
0: 目前，我区人社部门已募集就业见习岗位5641个，其中事业单位见习岗位1021个，国有企业见习岗位892个，中小微企业见习岗位3728个，见习单位及见习人员可以通过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服务专区办理见习岗位发布、见习人员报名等业务。
8: 仅6月呢，这一个月，全区呢还将组织近100场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活动，开展就业见习单位的企业开放日、职业体验、求职能力实训等活动，帮助毕业生提升就业的能力。
1: 来自黑龙江的援疆教练李海霞扎根雪

0: 读阿勒泰，潜心传授冰雪运动技能，陪伴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追逐运动梦想。
1: 在阿勒泰地区雪都体育公园轮滑场上，李海霞正带队开展专项技术训练，专注打磨学员们的弯道滑行发力技巧。
2: 以前我滑行动作不标准，弯道总是不稳，李教特别有耐心，会一遍遍示范，还会教我们专属的训练小秘诀。
3: 李教练不仅仅教我们竞技技术，还一直鼓励我们勇敢追梦，争取站上更大的舞台。
1: 李海霞是速度滑冰专业运动员出身，后来成为国家级速度滑冰教练，曾培养出三名世界冠军。2023年，他作为援疆人才，从黑龙江来到新疆阿勒泰。面对当地青少年冰雪运动专业师资薄弱、训练体系不完善的状况，李海霞牵头组建黑龙江省援疆教练轮滑速滑短道公益训练营，坚持公益免费教学，每周都会开展7至9次的训练课。
4: 孩子们很喜欢轮滑和速度滑冰，自从李教练来了，免费给孩子们上课，备齐了训练的装备，手把手细心指导，孩子的变化我们全部都能看在眼里。
1: 3年来，李海霞带着孩子们先后在各级各类比赛中拿下86金、76银、58铜，多次刷新阿勒泰冰上项目的历史记录。援疆期满后，他选择二次援疆，继续留在这里。
5: 阿勒泰冰雪之源得天独厚，孩子们身体素质好，肯吃苦，敢拼搏，是非常好的冰雪苗子。我就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只要孩子们愿意练，我就会一直用心教，不辜负每一份热爱与信任。
6: 6月9号，天山的女儿贺娇龙图书宣传推广暨荐读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
1: 活动以致敬天山巾帼榜样、传递边疆奋进力量为主题，现场大家品读佳作，回望榜样事迹，让奉献担当的精神力量持续传递。活动还设置赠书环节，向和田市肖尔巴格乡中学、皮山县乔达乡中心小学、喀什市第29中学、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等学校捐赠图书。
7: 贺娇龙同志扎根一线，担当作为的榜样力量，正是育人路上最好的教材。接下来我们会把这本书带进课堂，分享给学生，引导孩子们树立理想，勇担责任。
1: 这部由学习出版社新疆新华书店联袂推出的纪实文学，以真实笔触讲述共产党员贺娇龙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动人故事。作品5月28号在北京首发，同步在新疆新华书店近190家线下门店及线上商城发行。
8: 它不是一本书，是服务群众的一面旗帜，是新疆基层干部扎根奉献的生动缩影。
1: 为期2天的2026年全国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今天在乌鲁木齐结束，这是我国首次聚焦工会社会工作者岗位职责与工作任务开展的技术比武。来自31个省区市及兵团的32支代表队，近100名基层工会社会工作者参加。本次比武以夯实基层根基、赋能工会社工为主题，紧密结合建会入会、集体协商、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群众工作方法等工会社会工作的实际应用情景，主要考察参赛队伍和选手运用政策理论和业务知识，进行情景分析、方案设计、问题处置、沟通协调等核心业务能力。
9: 比赛的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就是贴合我们工作实际的案例，比如说这个新业态的维权，然后还有工会组建方面的一些相关工作，把这次创新的一些方法运用到我的日常服务工作中，更好地提升我的这个服务工作水平和能力。
10: 通过比赛，更多地学到了技能知识，我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也能更好地服务于基层。
1: 今天2026年新疆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库车市启动，活动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介绍了新疆在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农业数字化等方面的成果，并邀请快递员、农业无人机操作手等基层一线人员通过视频形式分享了数字技术给生活带来的变化。现场还启动了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及网络公益捐赠等活动。 活动还设置了室外展区，无人机、机械狗、北斗定位农机等产品集中亮相，江内外20家信息技术企业设置展位，集中展示最新信息化技术创新成果。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组织21个自治区级数字

0: 乡村试点县代表、互联网企业代表及相关领域专家开展座谈交流，并开展信息化领域先进经验入江行、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培训等活动。最近，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一支由无人驾驶车辆组成的特殊车队正式上岗，从员工通勤到行李运输，智慧化出行正在这里成为现实。
1: 这些呢，就是目前已经在天山国际机场投用的无人驾驶摆渡车。那么从外观来看，最大的不同，它没有两侧的倒车镜，取而代之的是这个电子传感器。目前20辆的无人驾驶车辆是按照提前设定好的路线来行驶，一路要有15个经停站点，
2: 全程是25千米每小时。这20个车完全就服务于员工正常的通勤。
0: 在后台运行调度管理系统上，每台车的位置、状态以及车内外甚至底盘画面都一目了然，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对车辆进行监控调度。而在行李运输环节，机场已有47台无人行李牵引车安全运行超过100万公里，90%的货油吞吐量、75%的旅客行李都通过无人行李牵引车进行转运。机场还在推动 5G、 物联网等新技术全场景落地，以智能化提升运行安全与服务品质。
3: 正在调试另外一款无人摆渡车，我们远机位旅客的摆渡，未来呢，我们可以就是这种约车模式，通过我们不同的使用场景定制化车辆的应用。
4: 今天，乌鲁木齐市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正式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专项招商推介、中医药文化展演等环节，全面展示乌鲁木齐中医药产业发展优势与对外开放潜力。
5: 看到了很多关于中医的一些，比如说针灸呀、推拿呀、拔罐呀这些治疗方式，然后觉得很新奇，很开心能在这里感受到中医的文化。
4: 今年3月，乌鲁木齐市成功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入境消费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试点工作将以1年夯基础、2年见成效、3年成体系为发展目标，聚焦中医药诊疗康养、入境服务升级、产业融合发展等核心领域，打造面向中亚及周边国家的中医药服务标杆。
3: 在自治区维吾尔医院的国际大巴扎建的这个中医药文化的体验区效果非常好，专项推动我们这个试点项目的，把我们乌鲁木齐市的中药文化、中药基础诊疗在这个中亚及周边国家做一个大力的宣传。
6: 从60平米夫妻店到4家烘焙连锁，河南莱江的创业者王亚芳把库尔勒的香梨、若羌的红枣揉进面团，烘焙出自己的幸福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王亚芳，老家在河南。2010年，我带着烘焙手艺跟妻子一块来到新疆库尔勒。16年光阴，成长为拥有4家门店、带领30余名员工的企业负责人。一块小小的蛋糕，收获了事业与生活的双倍甜蜜。本地的水果非常鲜甜，得天独厚的物产优势，很适合制作特色甜品。为了做出有新疆特色的烘焙产品，我经常往返库尔勒香梨基地、若羌枣园对接农户，将本地的香梨、红枣等特色农产品深度融入烘焙研发。凭着这份较真和坚守，我们店的口碑慢慢积累，持续攀升。2024年，在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政策帮扶下，成立了新疆金来坊食品有限公司。去年7月，我们又注册了第二家公司。16年来，我见证着库尔勒的日渐繁华。未来，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手艺，把新疆的甜蜜分享给更多人。
4: 下面请看简讯。
0: 6月9号，乌鲁木齐至英国东米德兰全货机航线开通，计划每周直飞2班。新航线将中国西部与英国中部制造业及电商核心区的物流时效，从此前经伦敦、伯明翰中转所需的7到10天，压缩至3到4天。
4: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入学测试成绩今天公布，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如对成绩存疑，可从今天起到6月16号，通过所在学校或县市区、地州市教育部门。

0: 申请复核。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葡萄与葡萄酒科学文化节日前在新疆农业大学启动，活动由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新疆农业大学等全国八所高校共同发起。文化节期间将举办中国风土葡萄酒品鉴、大学生葡萄酒艺术创意大赛等11项活动。6月9号，青春励志影片《加油吧，纳伊拉》在乌鲁木齐开展路演，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分享影片幕后拍摄故事和创作初心。影片讲述新疆少女纳伊拉勇敢突破自我，依托阅江协作平台，跨越千里前往深圳，在职业院校钻研汽修技术，追逐青春梦想的故事。电影已于6月6号在全国各大院线正式公映，并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日前，2026年春雨工程湖南文化和旅游志愿者新疆行文化交流活动首场惠民演出在吐鲁番苏公塔景区举行，湖湘特色非遗展览同步举办，活动将持续到6月11号，将走进葡萄沟景区、托克逊县剧院等地。2026舞动的非遗新疆科技赋能非遗展示交流及非遗消夏购物月活动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克拉玛依市举办，搭建及展示交流消费体验于一体的非遗加科技融合平台。2026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丝路时尚周活动将于7月11号到19号举办，主会场设置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采取全疆联动、全民参与模式，打造独具新疆魅力的时尚文化盛宴。
1: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雨后独库公路的秀美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喀什地区西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亳州、北疆北部、喀什地区、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6到7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北疆西部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亳州、北疆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6到7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您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外出时请您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天，23到35摄氏度。阿勒泰晴天，18到34度。

石河子晴天，17到37度。昌吉多云转晴，20到37度。吐鲁番多云，29到44度。哈密晴天，19到35度。塔城晴转小雨，19到34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26到37度。伯乐晴转小雨，19到37度。伊宁晴转小雨，17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0到37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7到32度。喀什中雨转小雨，16到32度。阿拉尔晴转小雨，19到35度。和田晴天，19到30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小鹿，哎，你看这是什么呀？
1: 一杯冰冰凉凉的冷饮。嗯，这是夏天的标配吧。嗯，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拿一牙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西瓜，可就太好了。
0: 真的是凉爽一下了哈。
1: 没错，
0: 到了夏天天气炎热，真的我们都好这口凉的。
1: 是的，
0: 当然你知道吗，他吃多了喝多了可能我们的身体里会湿气泛滥。
1: 怪不得有些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会觉得乏力不想动，然后肚子胀之类的，原来根源是在这儿哈。
0: 如果不及时的进行调理，这湿气啊困住了脾胃，各种疾病都会找上门来。
1: 那既然您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们到底在夏天应该怎么养护我们娇嫩的脾胃呢？
0: 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家为大家伙来支支招。接下来有请本期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秦毅，有请秦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秦主任。
2: 您好，
0: 秦主任，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为什么中医会这么看重脾胃呢？
2: 我们中医说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我们人是要吃饭的，吃饭是为了摄取能量，摄取营养，归我们所有，所以胃将

0: 食物腐熟成为食糜，然后呢下传到小肠，而脾脏的功能是将腐熟的食物通过它的运化的能力化生为精微物质和气血，靠它自己主运化的能力将这些营养物质运送于我们的全身，而胃主受纳，它将我们的这些糟粕通过肠道排出体外，所以一升一降维持了我们人体的气机的正常的运行，也维持了我们身体的正常的代谢，所以我们认为脾胃在我们人体里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想要身体好，脾胃健康少不了。
2: 那平常我们脾胃虚弱主要的症状有哪几种呢？
0: 临床上我们常见的第一个寒邪克胃症，就是胃痛暴作，食凉即犯，这种比较常见。第二种饮食克胃症，暴饮暴食，一次吃得多，然后导致的胃受纳不舒，也可以引起来这种疼痛。第三个湿热中暑症，就是由于过食甜食油腻植物再加之生冷植物，导致的食物在胃里待的时间长了，产生了厚厚的舌苔，不管是白还是黄均为湿症。第四个肝气犯胃症，有些人呢是由于吃饭勉强吃饭，同时呢他还伴着有心情不悦，哎呀我今天心情不好，他就使劲往胃里面去塞，这种肝气犯胃也是一种症型，随着情志的变化症状也会加重或减轻。第五种脾胃虚寒症，就是我们说的由于病酒脾胃虚弱，再加之饮食入胃以后难以消化和吸收，导致的他的脾胃不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外来的食物不能很快的腐熟和揉碎，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慢慢的隐隐的作痛。还有一种症型我们把它叫做痰湿涌胃，这种人主要见于胖，就是有很多人呢饮食不节制啊，饮食不规律，所以这种人呢容易出现一些个头蒙腿困人懒不想动的情况。在临床上呢我们见到的主要是有一些个大腹翩翩之人，我们临床常见的就这六种类型。
1: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大腹翩翩胖的人容易有脾胃的问题，那是不是瘦的人就没这样的问题呢？
0: 瘦的人也不见得他的脾胃是好的，有一种叫做胃阴虚火旺，虽然小孩比较多见，但是成年人瘦人也是比较多见的，它主要表现出的是一个就是舌头红，同时伴有五心烦热，所以成年人消瘦也不见得是正常的。
1: 明白了。
2: 所以导致脾胃出现问题的原因和症状有很多种，在中医里有面诊、舌诊、手诊，这些方法相对来说简单一点，我们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方法对自己进行一个自测呢？
0: 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四诊望闻问切。第一个望诊，望什么？先望脸色，脸色有没有晦暗、发黄、萎黄，有没有无华，就是无华就指的没有血色发白。那么先看脸色，脸色不好看的人一般是气血亏虚，气血亏虚的人一般脾胃都不太好，甚至我们有很多人把手一伸出来，整个看他的胳膊和手上的皮肤是发黄的，这种人一眼就知道他的脾胃不是特别好啊，因为脾虚就容易导致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就会导致这个，这是第一，望面色。同时第二个望舌苔，我们可以让人伸舌头，当我们发现他的舌头上面有白或者黄，不管是厚还是薄，我们均认为是湿，一定是和他的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有关。西医呢叫胃肠动力不够，我们中医叫脾胃虚弱，所以只要见到有厚厚的舌苔的，脾胃一定是不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用眼睛去看，望人的精气神，人的精神很好，精神矍铄，身体很有劲儿，说话语气也很壮实，这种人他的脾胃是好的。有的人啊，懒得跟你说话，没劲儿，神疲懒言，乏力气短，那你想这种人肯定是气血不足，那么气血不足的原因肯定是脾胃虚弱。 啊，那

0: 那么我们还可以用鼻子去闻，如果小便尿骚味很大，湿热很重，如果大便呢臭秽沾马桶水冲不干净的时候，一定有湿热。还有一个去闻什么口中的异味，一张嘴一说话，哦，对人有口气，那么只要有口气的人一定有湿热。所以我们通过闻也能够知道，如果想要真正的获得他是否有湿气，脾胃到底好不好，还要找专职的医生来去给他诊个脉吧。
1: 明白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情况自我对照一下，如果有这些情况，当然是尽早去看医生啊。
2: 嗯，
1: 那其实刚才秦主任说了好几种类型啊，有没有可能我心口又热，然后我的手脚又发凉呢？有没有这种两种同时存在的情况？
2: 就心里烦热，
1: 对，
2: 但是手脚冰凉，
1: 对，
0: 有这种在临床上很常见，心胸烦热，
1: 嗯。
0: 甚至口中反酸反流，哎呀，我这地方像火辣辣的烧灼感，就喜欢吃点凉的把它压一下，但是手脚是冰凉的，这种在临床上现在也确实比较常见。
1: 嗯，
0: 耐寒的原因是我们内热以后灼烧了血液中的水分，
1: 嗯，
0: 血变得稠了，循环走得慢了，所以呢供应四肢末的循环就不能够顺利的舒展，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内热外寒症
1: 啊，原来是这样。
2: 嗯，那生活当中哪些不良的习惯会引发我们的脾胃出现问题？
0: 不良习惯多种多样。
2: 熬夜，
0: 熬夜
1: 我也是。
0: 对，是很多现在尤其是年轻人，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不睡。
2: 嗯，
0: 追剧。
2: 想睡的时候又睡不着了。
0: 是啊，追剧越来越兴奋，不知道时间过得飞快。
2: 嗯，
0: 同时有的时候打麻将也好。朋友聚餐也好，
2: 嗯，
0: 总之呢，他晚上他要去做一些很多让人兴奋的事情，包括喝酒，越兴奋的事情，那人肯定是更睡不着觉，
1: 嗯，
0: 所以就违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作息时间，他肯定对胃的损伤是最大的，
2: 嗯。
1: 那除了熬夜，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0: 有，那么首先第一个，暴饮暴食，
1: 嗯
2: 嗯，
0: 喜欢吃凉，喜欢吃辣，喜欢吃过甜的，喜欢吃过油腻的。
2: 嗯，
0: 生活不节制的，想起来就吃，想吃多少吃多少，从来不讲究养生的人。
1: 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这个胃肠之类的问题。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导致脾胃的问题呢？
0: 因为夏天第一个，天气炎热，人都喜欢吃点凉的，但这个凉的并不适合所有的人，脾胃虚寒的人，胃已经都损伤很厉害了，你让他吃凉的，吃完他就难受，这种人不适合。第二个呢，就是天气热，我们人要出汗，汗是我们的人的津液，
1: 嗯，
0: 那么这个出汗的同时，我们的气血跟着汗就出去了，所以会导致出汗越多气血越亏，嗯，那么气血亏了，人会就感觉到乏困累，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补充水分，但是很多人这个时候呢不喝热的反喝冷的，这样的话就会寒凝经脉，又会导致血瘀循环变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全身肢体的酸困，血液循环的受阻，就会出现很多的不适感，它甚至会引起来很多其他脏器，包括心肺脑的这些疾病的发生，得心梗脑梗的人就会增加，因为血太稠了。
2: 这时候正午的时候喝凉的是最佳的时机，
0: 喝凉的是可以，但是你要看这个凉怎么去理解，你像我们喝个绿豆汤可不可以，我喝的热热的温温的绿豆汤，我是为了解暑，是补充我身体的水分，又不影响到我的脾胃，这是可以的。我喝个银耳莲子百合汤也行不行？可以啊，它又补充我水分，又调整我身体的一些个阴阳的问题，同时还补充了我的能量，这种行不行？可以。那么吃一个常温下的西瓜可不可以解暑？也可以，没问题，它不伤，但是你不要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冰完了以后拿出来就吃，这种冰凉冰凉的东西突然会到你身体里面，会导致寒凝经脉，所以是会引起很多不适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能吃凉的，是不能吃过凉的，我们说的是不宜过，过之则不及。
2: 今天呢，秦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保养脾胃的一些方法，是什么呢？我也很好奇。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饮食护脾。

0: 到底怎么做才是饮食护品？
1: 就是学会吃。
0: 嗯，学会吃，这话听着好像不对，又好像好有道理啊。
2: 对，
1: 首先呢，我们要会吃。

0: 是根据不同的人的体质可以合成不同的粥。
1: 啊，对症下粥属于是。
2: 好，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大部分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
0: 这里面有菊花、玫瑰花，花呢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让人心情变得愉悦。菊花呢还有清热泻火的作用，玫瑰花呢还有美容的作用。那么这里面呢还有枸杞子，那么枸杞子呢，首先第一个它本来是补肾的，而且你们看到红红它又能补血，而且这个枸杞子呢它还能养胃，它有很多的胶类的东西，它可以营养修复我们的黏膜。像中间这两个白的呢，一个是茯苓，一个是山药，这两个都是健脾祛湿的，既是我们的中药，而且也是属于药食同源，尤其是茯苓，我们可以做茯苓饼，啊，可以茯苓拿来熬粥。山药呢，那么我们把山药呢拿上来蒸熟了以后，哎呦，刚吃完饭咋还没一会儿就饿呢，这种人呢我们用这个山药来进行填充，哎，吃完以后他那个饥饿感可顿时就解除，每次只需要一小节。而茯苓呢，它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很强，这是健脾祛湿第一要药。山楂呢是帮助我们消化食物的，尤其是山楂消的是肉食积，那么这个薏米呢和赤小豆呢都有利水利湿的作用，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它们两个也是属于药食同源的。那么红枣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红枣可以养胃，可以养血。冬瓜皮呢，为啥把冬瓜皮摆在这个地方？因为冬瓜皮本身也是利湿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间呢也要多吃一些冬瓜。那么干啥呢？可以起到清热泻火、祛湿消肿的作用。冬瓜皮本身就是有瘦身作用，冬瓜皮配泽泻配荷叶，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尤其是大腹翩翩的人，可以让腰围缩减啊，这也是临床上用的效果不错的一味药啊。
1: 我只听到了瘦身两个词，冬瓜皮可以瘦身。
0: 生姜呢是暖胃和胃的，所以我们在夏天炒菜的时候适当多放点姜，可以有暖胃的作用，可以激发胃的胃气的产生，增加我们的胃肠蠕动，促进我们的消化和吸收，营养就归我所有，那我的精神势必就会焕然一新。
2: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一款茶？
0: 那么我推荐的茶呢，适合于所有的人。那么我们这地方选择的呢，就是有陈皮、枸杞子、菊花和茯苓组成的。茯苓，来祛湿健脾。陈皮有行气、导滞、养胃之功。枸杞子，它可以调节这个茶的口感，同时它也有补肾、清肝、明目的作用。首先菊花呢选择这么多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菊花因为很容易化开，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到后面，先把这个茯苓搁上个4片到5片都可以，这个呢不宜过多，一般的我们就是5到10克。然后呢陈皮这个可以煮的时间长一点，那么陈皮呢我们基本上选择2片就足够了，一般我们选择的是在3克。枸杞子和菊花我们可以把这个呢先煮上几分钟以后，然后再把那两种加上，再煮上个3到5分钟就可以倒出来喝了。夏天，很多人喜欢吃冷饮，吃完冷饮胃，胃不舒服，
2: 浑身发冷，
0: 喜欢捂着胃，甚至拿个热水袋。那么这种时候我们用什么呢？陈皮姜枣茶，又能暖胃又能止疼。姜呢，它就可以驱寒发汗，然后大枣可以营养修复我们的胃黏膜。陈皮呢可以理气顺气，疏通我们的气机。
2: 那有些人在夏天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手脚有点冰凉的，那这款代茶饮是不是也可以喝？
0: 可以，手脚发凉的可以用，但是手脚发凉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问他胃里面烧不烧，如果有胃烧的感觉，姜就少放。如果胃里面哎呀不行，我喜欢喝热水，我不喜欢，那你姜可以多放。这个姜有2片到5片，有自己的身体体质，随症来加减。
2: 可能现在已经上色了，
1: 陈皮的颜色已经出来了。这个茶里面的这些药材，它只能煮一次，还是说我可以反复的倒水，然后反复的这个煮呢？
0: 首先第一个，茶呢，咱们喝一道茶就倒掉的，是不是觉得有点可惜？
1: 对，
0: 我们一般喝2次到3次，后面没味了也就扔了。第一次呢，它基本上出来50%到60%，第二间呢出来20%-30%，第三次其实完全没必要，但是有的人又害怕浪费，这种情况你想煮一下也是可以的。
1: 明白了，其实它煮的越

0: 越久，它的这个效果可能也会有所
1: 慢慢的就淡了。
0: 对，
2: 在煮的时候呢，我们关键是掌握好时间。火要大，时间要短，要激发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挥发出来。
1: 我已经闻到陈皮的味道了，
0: 现在应该已经是开了。
2: 哎呀，我现在这两天眼睛干涩，那我可以再加量。哎，如果这两天我腰困，我枸杞子还可以再加量。如果我舌苔特别厚，那我茯苓就多加点。所以我们喝这个茶不仅仅是一个大家共赏的一个茶，同时也可以作为自我调节的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去随意来去选择，是哪一方面不行我就在哪一方面加强就行。
0: 所以其实多一点少一点其实关系是不大的。
2: 对，
0: 根据情况再去调整。
2: 好，这个时间一到我们就把它关了。这个茶呢现在就可以大家可以品尝。
1: 来，我们来尝一尝。好，来小鹿。
0: 谢谢。要先闻一下味道。我闻到了菊花的味道。
1: 闻的时候呢，我第一个闻到的是陈皮的味道，但是喝的时候呢，我却喝的是菊花的味道。
2: 对，而且它这个茶比较清淡。
1: 那这款代茶饮有没有说哪一种人最好少喝或者不要喝？
2: 如果是脾胃虚寒的人，吃个苹果都拉肚子的人，我们建议菊花就不放了。其他的可以，然后把菊花呢改成这个里面的一个生姜片，或者加一个红枣，它就起到一个暖胃作用，这个茶的性质整个就变了。如果这个人睡觉不好，哎呀我睡觉不好，心里面烦得很，那我们就把玫瑰花再给它加上，玫瑰花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清心除烦养心安神的作用，
1: 还能美容养颜。
2: 粥呢最为常见的就是大米粥、小米粥。
0: 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小米粥比大米粥养胃，这个说法准确吗？
2: 小米粥里面的含的它这种胶原成分呢比大米粥要略高一点，咱们在煮小米粥和大米粥咱们都能看到。但是我们这个米粥呢主要是取得是它的上清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煮大米粥、小米粥咕嘟咕嘟煮完以后，当米沉下去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上面有一层透明的胶状的东西，你把它盛到碗里凉了以后，你会发现它像果冻一样的。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米油。把它舀到碗里，每次吃饭之前加热一碗，然后你们再去看它这一碗稠稠的，而且像油一样的，把它喝上，从食道到胃到肠，它会形成一个保护层，这种呢叫做米油。就是学会保护胃，所以饭前喝米汤是可以调整我们的胃的黏膜的损伤的。茯苓枸杞配一红一白，它这个相得益彰，然后这个再加上小米煮成的粥，既能够健脾又能够补肝肾，又能让他腰椎变得更强壮，同时呢还能够去他的脾胃之湿热，同时还有营养价值。那么还有呢，赤小豆薏米粥，这也是我们祛湿的最好的两种药，把它再和我们的糯米再熬到一起，赤小豆糯米粥，这是祛湿的非常好的一款粥。你说我最近吃饭不香，来我们用山楂可以配山药，又能养胃又能够祛湿解腻，那么这一款粥又能够开胃口，那么对于不想吃饭的人，他喝完这个粥他感觉胃也舒服。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非常非常之多，并不局限于我们桌子上摆的这十几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还有很多。
1: 咱们家里面的很多食材平常看起来我们可能只是做饭，但这些食材如果我们去了解它的药性或者它的属性，然后进行一个搭配，既可以做粥又可以做茶，还能解决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
2: 包括你说我们说的这个浅麻骨，它和我们的羊肉炖到一起，浅麻骨羊肉汤，那么既是一个养胃的又是一个解油腻的，
1: 最重要的是能解馋。
2: 对，是
0: 可以吃到肉，
1: 没有负担的去吃肉。
0: 对啊，
1: 我们刚才第一个说到的是饮食健脾，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运动护脾。
0: 该运动了。
2: 就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啊说一些小方法。第一个摩腹法，也叫摩腹操。那么这个摩腹操呢，我们是采用我们的两手边走边活动，先从两侧胁肋部

0: 转圈的往肚脐眼神阙穴上去走，走到跟前以后再来反复5到10次，然后换用双侧的掌根从膈肌往下转圈的去走，也是走到肚脐眼中，也是5到10次，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同时双掌合十，掌心对准我们的神阙穴，以画顺时针圈为主，揉按，以微微发热为宜，用这种方法帮助我们的胃肠蠕动起来3到5分钟，然后还可以再次行一次，每次大概15到20分钟，小步踱步，边走边揉。第二种可以采取踮脚跟的方法，你说我走不动，那我踮一下脚跟总是可以的。那么在这种踮脚跟的过程中间，也是可以帮助胃肠去蠕动的。
1: 你刚刚说这个揉腹，我本能反应就是这样揉。那好多时候我们吃多了都会这样揉肚子，这个有效果吗？
0: 有效果。首先第一个摩腹，顺时针摩腹，它既能够增加胃肠蠕动，还能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对于便秘的人这是很好的。但是记住，如果是腹泻长期拉肚子的人可不是这样，一定要反方向来。哎，对，反方向来，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健脾止泻的作用。啊，
2: 那使多大劲儿呢？我害怕给我揉坏了。
0: 这个力度要适中，但是这个适中是以轻按为主，过按会阻碍胃肠的蠕动，过轻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我们说的适中由自己来把握，以自己舒服的感觉为宜。当然还有一些个就是我们中医的特有的穴位按摩疗法。第一个穴位是我们保护脾胃的第一要穴，叫做足三里穴。那么我们当做的时候，这个膝盖骨按照我们的下缘算，用你的手的四指比划，从这比划到这，然后呢这是有一个胫骨，然后胫骨呢旁开一横指，这个地方所交汇的点就叫我们的足三里穴。我们就可以采用我们的这种砭石，然后去在这个足三里穴上去揉按，以酸麻胀的感觉为宜，揉按3到5分钟，双侧都有。这边揉按完了，可以在这地方再一比划，还是在这个地方去揉按，这叫足三里穴，为保健脾胃第一要穴。第二个穴位还是在这个地方，也在我们的髌骨下，这个内侧有一个凹陷处，我们把它叫做阴陵泉穴，足太阴脾经的穴位，是外面是足阳明胃经的，这个穴位也是祛湿第一要穴。那么既然是在夏天，我们说到脾胃又容易产生湿气，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用它去进行一定的揉按3到5分钟啊。那么这两个穴位，一个是祛湿，一个是健脾胃。而且在我们的足三里穴上面呢还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艾条艾灸。那么也可以是在这坐着的时候呢，拿这个艾条剪着了以后，去这地方进行旋转式的灸，或者说一上一下的这种雀舌灸，温运我们的足三里穴位，可以促进我们胃里面的消化酶的产生，帮助胃肠蠕动，帮助消化，这也是通过很多实验验证的。如果在家里面确实有烟子很难过，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无烟艾条，也是点着了去这样去灸，这是不产生烟子，在家里面用完全可以。那么第三个穴位，那么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眼。那么我们躺着的时候就还是用我们的艾条和艾绒，完了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可以用隔姜灸，放一块姜片插几个眼儿，做成小艾绒，点着了去灸法，这是补益身体培元固本的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同时呢你说我嫌麻烦，那你就干脆用大艾条去进行旋灸。第四个穴位叫做中脘穴，因为胃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中间这部分叫胃。

0: 实际上我们这个中脘就是指的胃体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用点穴的方法，也起到一个促进胃蠕动、促进胃分泌、帮助消化食物的能力。这是我们说的第四个穴位。第五个穴位也非常容易找，就是我们曲肘，肘近以后纹络处，这个地方叫做曲池穴。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很多人大家都知道的。
2: 嗯，
0: 啊，也是非常容易去做的。摩式干自己就是揉啊，啊，边揉边走，边揉边走，两边都可以去交替。
2: 嗯，
0: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祛湿的一位穴位，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我相信通过几个穴位的调整，又能健脾，又能祛湿，又能通经络，又能促进我们胃肠的吸收。我想呢，这几个保健穴大家可以掌握，并且经常使用，会受益的。
2: 嗯，秦主任，能不能用言简意赅的话语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样做才能护好我们的脾胃？
0: 调理脾胃，忌寒凉，一茶一粥一穴位，开心快乐每一天，身体健康又延年。
2: 嗯，感谢秦主任今天给我们的专业讲解。通过今天的这堂健康公开课，让我们知道夏季养生的重点是要祛湿健脾。
1: 没错，养好我们的脾胃呢，就是守护好我们的健康。那从今天起呢，我们要多按一次足三里，少喝一杯冷饮，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加分。
2: 嗯，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生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4: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

0: 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莫宗江，济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

0: 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贤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驻守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驻守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大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1: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1: 那是19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1: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0: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1: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0: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0: 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1: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慧英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0: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慧英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送辽金的章节。
2: 我母亲呢，当时他就想他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他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他是认，我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0: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3: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0: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2: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0: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1: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3: 这是我们中国建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新疆全面深化质量融资增信创新机制，将企业质量管理、品牌价值、专利信用等软实力转化为信贷授信硬资产。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200家企业授信400亿元，发放贷款300亿元，其中90%直达中小微企业。
1: 在烟耆县巴州明友食品有限公司前不久依托质量融资增信政策，凭借质量管理体系、品牌价值等软实力，成功获得1000万元贷款。企业用这笔资金引进全新智能生产检测设备，建成全程质量可追溯系统。
2: 以前呢，我们企业贷款必须要有足额的固定资产抵押，现在政策特别给力，质量信誉变真金白银，贷款3天就到账了。
1: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做实做细质量融资增信基层服务，通过精准摸排企业质量要素、信用资质，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推动惠企举措直达市场主体，
3: 量化企业质量管控、知识产权、合规经营等增信指标，为优质企业精准增信、精准赋能。
1: 我区持续深化质量金融融合创新，联动金融机构优化信贷评价体系，将质量体系认证、标准建设、信用等级等多维质量要素纳入信贷评审核心指标，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让守质量、讲诚信、稳经营的实体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
4: 共同出台了关于加强质量融资增信工作、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构建以质量要素为核心的新型融资增信体系，引导金融活水更加精准、高效地流向最需要、最应该获得支持的企业。
0: 临近毕业季，自治区日前启动2026年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挖掘就业见习岗位5600多个，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
1: 不同于校园实习和技能培训，就业见习是政府主导、企业落地的就业帮扶模式，可以为未就业青年提供带薪在岗实践机会，解决社会实践不足、岗位适配能力薄弱等问题。去年从新疆理工学院毕业的邢小豪，就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精准帮扶下，找到了与自己专业匹配的就业见习岗位。经过半年的见习期，现在他已经通过考核，正式入职。
5: 见习期间，我足额享受公司各项福利待遇，就业见习补贴按时发放，成功考取中级技术经理人证书。
6: 就业见习的这个相关惠企政策，既为我们的企业呢吸纳了这个优质的人才，又呢有效地缩减了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
1: 目前，我区人社部门已募集就业见习岗位5641个，其中事业单位见习岗位1021个，国有企业见习岗位892个，中小微企业见习岗位3728个。见习单位及见习人员可以通过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服务专区办理见习岗位发布、见习人员报名等业务。
7: 仅6月呢，这一个月，全区呢还将组织近100场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活动，开展就业见习单位的企业开放日、职业体验、求职能力实训等活动，帮助毕业生提升就业的能力。
0: 今年是毛泽民诞辰130周年，下面就让我们

0: 走进乌鲁木齐的毛泽民故居纪念馆，通过毛泽民烈士的光辉一生，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 毛泽民故居纪念馆坐落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明德路，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在新疆从事统战工作，化名周斌，先后任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民政厅代厅长等职。1940年8月到1941年7月，毛泽民在这个故居工作生活了近一年。他采取调整税收、改革币制等一系列有效措施，让新疆财政状况持续好转。
2: 毛泽民针对新疆财政凋敝、滥发纸币、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局，提出了量入为出、保持收支平衡等一系列工作方针。他在地方和各县级单位设立财务局和税务局，制定了严格的财政纪律和财政预计算制度。
1: 1921年，毛泽民跟随兄长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来新疆前，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为中央苏区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做出了重要贡献。
3: 纪念馆里的老照片和文物还原了毛泽民在新疆的奋斗岁月，改革农业税收，废除老旧乡规，整治救济院所，实打实改善各族群众生活，在天山脚下践行了共产党员为民的初心。
1: 1942年9月，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4: 到这来是好几次了，有时候呢，晚辈呢带着来，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共和国能有今天，从弱小到强大，离不开前辈这些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0: 来自黑龙江的援疆教练李海霞，扎根雪都阿勒泰，潜心传授冰雪运动技能，陪伴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追逐运动梦想。
5: 在阿勒泰地区雪都体育公园轮滑场上，李海霞正带队开展专项技术训练，专注打磨学员们的弯道滑行发力技巧。
6: 以前我滑行动作不标准，弯道总是不稳，李教特别有耐心，会一遍遍示范，还会教我们专属的训练小秘诀。
7: 李教练不仅仅教我们竞技技术，还一直鼓励我们勇敢追梦，争取站上更大的舞台。
5: 李海霞是速度滑冰专业运动员出身，后来成为国家级速度滑冰教练，曾培养出3名世界冠军。2023年，他作为援疆人才，从黑龙江来到新疆阿勒泰。面对当地青少年冰雪运动专业师资薄弱、训练体系不完善的状况，李海霞牵头组建黑龙江省援疆教练轮滑速滑短道公益训练营，坚持公益免费教学，每周都会开展7至9次的训练课。
8: 孩子们很喜欢轮滑和速度滑冰，自从李教练来了，免费给孩子们上课，备齐了训练的装备，手把手细心指导，孩子的变化我们全部都能看在眼里。
5: 3年来，李海霞带着孩子们先后在各级各类比赛中拿下86金、76银、58铜，多次刷新阿勒泰冰上项目的历史记录。援疆期满后，他选择二次援疆，继续留在这里。
9: 阿勒泰冰雪之源，得天独厚，孩子们身体素质好，肯吃苦，敢拼搏，是非常好的冰雪苗子。我就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只要孩子们愿意练，我就会一直用心教，不辜负每一份热爱与信任。
0: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田水利条例施行以来，新疆以法治手段系统破解农田水利管护难题，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水动力。
1: 眼下，新疆棉花进入限蕾期，在玛纳斯县乐土驿镇，去年这里完成了9.5公里陡渠硬化和边坡加固，输水效率大幅提升。今年的灌溉中，种植户刘光家的棉田亩均用水下降40立方米，棉花长势更好。
10: 在没有新修渠道之前，渗漏较大，新建这条渠道后，输水速度提升，减少渗漏损失。
1: 过去，陡渠等末端设施面临水利部门管不上、农业农村部门管不了、靠不上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和高标准农田项目的两不管、两不靠困境。作为自治区首部系统规范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田水利条例2025年5月施行，明确了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陡渠及其渠系建筑物的建设和运行负监管责任，从根源上填补了管理真空。玛纳斯县以此为契机，加快实施陡渠改造，汇集11个乡镇、105万亩农田，实现年节水

0: 800万立方米。
1: 我们形成了县乡村三级管控格局，如今输水效率提升，农民负担减轻，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更强劲的水利动能。
0: 条例还明确要求联合编制农田水利规划。一年来，各地水利与农业农村部门协同发力，全区水资源配置持续优化，利用效率明显提升，调控有力的水网体系加快形成。
2: 加强协调对接，力争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为农田水利工程建得好、管得好、长受益筑牢制度基础。
3: 6月9号，天山的女儿贺娇龙图书宣传推广暨荐读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
4: 活动以致敬天山巾帼榜样、传递边疆奋进力量为主题，现场大家品读佳作，回望榜样事迹，让奉献担当的精神力量持续传递。活动还设置赠书环节，向和田市肖尔巴格乡中学、皮山县乔达乡中心小学、喀什市第29中学、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等学校捐赠图书。
5: 妈妈都是一种正能量，妈妈都是一种感动，在今后的工作中以实际行动践行复兴使命。
6: 贺娇龙同志扎根一线，担当作为的榜样力量，正是育人路上最好的教材。接下来我们会把这本书带进课堂，分享给学生，引导孩子们树立理想，勇担责任。
4: 这部由学习出版社新疆新华书店联袂推出的纪实文学，以真实笔触讲述共产党员贺娇龙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动人故事。作品5月28号在北京首发，同步在新疆新华书店近190家线下门店及线上商城发行。
7: 它不是一本书，是服务群众的一面旗帜，是新疆基层干部扎根奉献的生动缩影。我们线上线下同向发力，让实干奉献的精神浸润人心。
4: 今天，2026年新疆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库车市启动。活动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介绍了新疆在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农业数字化等方面的成果，并邀请快递员、农业无人机操作手等基层一线人员，通过视频形式分享了数字技术给生活带来的变化。现场还启动了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及网络公益捐赠等活动。活动还设置了室外展区，无人机、机械狗、北斗定位农机等产品集中亮相，江内外20家信息技术企业设置展位，集中展示最新信息化技术创新成果。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组织21个自治区级数字乡村试点县代表、互联网企业代表及相关领域专家开展座谈交流，并开展信息化领域先进经验入江行、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培训等活动。
8: 昨天，新疆、江苏、河南、河北、江西、湖南6省区职工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书画摄影展在新源县开展。活动以文化为纽带，联盟为载体，搭建跨区域职工文化交流平台。
9: 我这次所带来的作品是一幅楷书作品，希望与新疆的书画爱好者共同的交流学习。
10: 这次在家门口参与了这么一场高水准的书画摄影展，倍感亲切，也很自豪。以后的工作中，我也会聚焦文化交融与基层劳动者的风采，用笔墨讲好新疆故事。
8: 活动共展出300多幅作品，包括书法、绘画、摄影3大门类，展览为期4天。后期还将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共享职工之家赠画等活动。昨天，青春励志影片《加油吧，那依拉》在乌鲁木齐开展路演活动。影片主创团队与新疆各族观众一起解锁影片背后的拍摄故事与初心。影片讲述了新疆少女那依拉借助越江协作平台，跨越千里远赴深圳，在职业院校深耕汽修技能、顽强逐梦的故事，真实还原了职业院校学生生活的细节，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引发关于梦想、热爱与坚持的强烈共鸣。
11: 那依拉让我看到普通人最厉害的力量不是天赋，而是不服输、不放弃、敢坚持、平凡的青春，只要肯努力、肯付出，一样可以闪闪发光。
12: 特别感动，给我了一个很大的勇气，让我更加的就是相信自己还有更好的出路在等我。
8: 影片在喀什和深圳取景，将大漠风光、古城古韵与湾区发展的时代脉动深度融合，深刻诠释了越江协作与

0: 与民族团结的深刻内涵。目前影片已在全国各大院线公映，并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
1: 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后可以勇敢的去追梦，然后去

0: 杯赛上，球员们在场上奋力拼搏，场边还有一群默默守护的人。今天我们来认识乌鲁木齐队的健康守护人韩家凯。
1: 韩家凯是新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在读研究生，训练场上他总是提着医疗包，目光紧随每一位球员。他曾服务于国家现代五项集训队和山东队，如今回到家乡，他说这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2: 感谢我的导师曹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以这个学生的身份用自己的一些所学的东西保障到咱们乌鲁木齐队。
1: 队医的工作多半在幕后，突发伤病要紧急处理，日常还要掌握队员的身体和思想状态，为教练组提供建议，而每晚的放松治疗和恢复保障才是真正的重头戏。面对这支由各行各业足球爱好者组成的队伍，韩家凯用专业和真诚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其实很多年前他就有想当足球队队医的想法。
2: 我2018年考上北体大的时候，知道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是运动康复的时候，当时跟自己说，那有朝一日就做一个足球队队医，如果场上出现一些情况，我就拎着我的医疗包冲上去。感谢咱们姜超联赛这个平台，让我和18岁时候的自己说的话，也算是一个一语成谶吧，或者说完成了我年少时候的一个小梦想。
1: 随着姜超联赛的开展，新疆足球人才辈出。最近喀什市深喀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传来喜讯，两名 U13 小将艾尼斯尔·艾赫麦提江和伊木然·库尔班，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稳定的发挥，成功入选2026年第一期中国足协男子精英青少年球员大区训练营。欢送仪式上，教练们和家长为两名小将加油鼓劲儿。
3: 选入大区训练营是荣誉，更是责任。我会带着家乡所有人的期待，认真训练，刻苦拼搏，在赛场上展现新疆少年、喀什少年的风采。
4: 能入选，我特别激动。未来我会继续脚踏实地，不断提升自己，全力以赴，不辜负教练们的期望，为家乡争光。
1: 两名小将于2024年加入深喀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多次随队征战区内外赛事，曾获2024年自治区青少年锦标赛冠军，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青少年足球比赛第4名，并双双入选全国足球重点城市深圳青少年高水平男足训练营最佳阵容。
5: 我们非常自豪，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努力成果，也是我们喀什青训不断进步的证明。我们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本土足球人才。
1: 在深圳援疆支持下，基地青训工作正规范化、系统化推进。自2024年以来，已有6名球员入选全国青少年球员大区训练营。
0: 人行道上凸起的铁钉、残留的钢管切口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地面障碍物，却暗藏着危险。最近，乌鲁木齐市城管部门联合各区县启动集中排查清理行动，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1: 在乌鲁木齐市河滩路辅路人行道、贵州路、扬子江路、友好南路等多条路段，工人正在对高出路面约3厘米的废旧设施底座进行切割挖除，并重新填补花砖夯实平整。沙依巴克区还组建了道路养护应急小分队，推行巡回作业急查随修息模式，随车配备维修工具，省去逐级上报流程，大幅压缩时限。作业中采用精准切割、细致打磨、平整修复的标准化流程，既彻底消除隐患，又避免损坏地砖，节约了养护成本。
6: 根据我们日常巡查进行扫荡式的修补工作，争取用20天时间对这个河滩辅道人行道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优化和修补。我们计划平均每天开展1到2公里的这个范围内的修补工作。
1: 此前有市民反映曾因路面凸起物摔倒或划伤车胎，为此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联合各区县城管部门迅速响应，并向社会公布监督电话。
7: 没法走路嘛，多处在坑洼的，一下子出行，现在他们在施工啊，出行比较安全，这样比较好。
8: 市民如果有道路安全隐患问题呢，及时拨打咱们的电话0991450060，我们将及时进行集中整治。
1: 此项清理工作将作为市政设施常态化维护的重要内容持续推进。乌鲁木齐城管部门也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城市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反映，共同营造安全、畅通、舒适的出行环境。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小鹿，哎，你看这是什么呀？
1: 一杯冰冰凉凉的冷饮。嗯，这是夏天的标配吧。嗯，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拿一牙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西瓜，可就太好了。
0: 真的是凉爽一下了哈。
1: 没错，
0: 到了夏天天气炎热，真的我们都好这口凉的。
1: 是的，
0: 当然你知道吗，他吃多了喝多了可能我们的身体里会湿气泛滥。
1: 怪不得有些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会觉得乏力不想动，然后肚子胀之类的，原来根源是在这儿哈。嗯，
0: 如果不及时的进行调理，这湿气啊困住了脾胃，各种疾病都会找上门来。
1: 那既然您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们到底在夏天应该怎么养护我们娇嫩的脾胃呢？嗯，
0: 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家为大家伙来支支招。接下来有请本期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秦毅，有请秦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秦主任。
2: 你们好，
0: 秦主任，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为什么中医会这么看重脾胃呢？
2: 我们中医说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我们人是要吃饭的，吃饭是为了摄取能量，摄取营养归我们所有，所以胃将食物腐熟成为食糜，然后呢下传到小肠，而脾脏的功能是将腐熟的食物通过它的运化的能力化生为精微物质和气血，靠它自己主运化的能力将这些营养物质运送于我们的全身，而胃主受纳，它将我们的这些糟粕通过肠道排出体外，所以一升一降维持了我们人体的气机的正常的运行，也维持了我们身体的正常的代谢，所以我们认为脾胃在我们人体里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想要身体好，脾胃健康少不了。嗯，
0: 那平常我们脾胃虚弱主要的症状有哪几种呢？
2: 临床上我们常见的第一个寒邪克胃症，就是胃痛暴作，食凉即犯，这种比较常见。第二种饮食克胃症，暴饮暴食，一次吃得多，然后导致的胃受纳不舒，也可以引起来这种疼痛。第三个湿热中暑症，就是由于过食甜食油腻植物再加之生冷植物，导致的食物在胃里待的时间长了，产生了厚厚的舌苔，不管是白还是黄均为湿症。第四个肝气犯胃症，有些人呢是由于吃饭勉强吃饭，同时呢他还伴着有心情不悦，哎呀我今天心情不好，他就使劲往胃里面去塞，这种肝气犯胃也是一种症型，随着情志的变化症状也会加重或减轻。第五种脾胃虚寒症，就是我们说的由于

0: 于病久，脾胃虚弱，再加之饮食入胃以后难以消化和吸收，导致的他的脾胃不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外来的食物不能很快的腐熟和揉碎，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慢慢的隐隐的作痛。还有一种症型，我们把它叫做痰湿涌胃，这种人主要见于胖，就是有很多人呢饮食不节制啊，饮食不规律，所以这种人呢容易出现一些个头蒙腿困人懒不想动的情况。在临床上呢，我们见到的主要是有一些个大腹翩翩之人，我们临床常见的就这六种类型。
1: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大腹翩翩胖的人容易有脾胃的问题，那是不是瘦的人就没这样的问题呢？
0: 瘦的人也不见得他的脾胃是好的，有一种叫做胃阴虚火旺，虽然小孩比较多见，但是成年人瘦人也是比较多见的。它主要表现出一个就是舌头红，同时伴有五心烦热，所以成年人消瘦也不见得是正常的。
1: 明白了。
2: 所以导致脾胃出现问题的原因和症状有很多种，在中医里有面诊、舌诊、手诊，这些方法相对来说简单一点，我们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方法对自己进行一个自测呢？
0: 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四诊望闻问切。第一个望诊，望什么？先望脸色，脸色有没有晦暗、发黄、萎黄，有没有无华，就是无华就指的没有血色发白。那么先看脸色，脸色不好看的人一般是气血亏虚，气血亏虚的人一般脾胃都不太好，甚至我们有很多人把手一伸出来，整个看他的胳膊和手上的皮肤是发黄的，这种人一眼就知道他的脾胃不是特别好啊，因为脾虚就容易导致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就会导致这个，这是第一，望面色。同时第二个望舌苔，我们可以让人伸舌头，当我们发现他的舌头上面有白或者黄，不管是厚还是薄，我们均认为是湿，一定是和他的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有关。西医呢叫胃肠动力不够，我们中医叫脾胃虚弱，所以只要见到有厚厚的舌苔的，脾胃一定是不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用眼睛去看，望人的精气神，人的精神很好，精神矍铄，身体很有劲儿，说话语气也很壮实，这种人他的脾胃是好的。有的人啊，懒得跟你说话，没劲儿，神疲懒言，乏力气短，那你想这种人肯定是气血不足，那么气血不足的原因肯定是脾胃虚弱啊。那么我们还可以用鼻子去闻，如果小便尿骚味很大，湿热很重，如果大便呢臭秽沾马桶水冲不干净的时候，一定有湿热。还有一个去闻什么口中的异味，一张嘴一说话，哦，对人有口气，那么只要有口气的人一定有湿热，所以我们通过闻也能够知道。如果想要真正的获得他是否有湿气，脾胃到底好不好，还要找专职的医生来去给他诊个脉吧。
1: 明白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情况自我对照一下啊。如果有这些情况，当然是尽早去看医生啊。那其实刚才秦主任说了好几种类型啊，有没有可能我心口又热，然后我的手脚又发凉呢？有没有这种两种同时存在的情况？
2: 就心里烦热，
1: 对，
2: 但是手脚冰凉，
1: 对，
0: 有这种在临床上很常见，心胸烦热，甚至口中反酸反流，哎呀，我这地方像火辣辣的烧灼感，就喜欢吃点凉的把它压一下，但是手脚是冰凉的，这种在临床上现在也确实比较常见。为什么？由于气血运行不畅。为什么气血运行不畅？火都在我们的胸中，这叫内热外寒。那么外寒的原因是我们内热以后灼烧了血液中的水分，血变得稠了，循环走得慢了，所以呢供应四肢末的循环就不能够顺利的舒展，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内热外寒症
1: 啊。原来是这样。
2: 那生活当中哪些不良的习惯会引发我们的脾胃出现问题？
0: 不良习惯多种多样。
2: 熬夜
1: 我也是。
0: 对，是很多现在尤其是年轻人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追剧，
2: 想睡的时候又睡不着了，
0: 是啊。

0: 追剧越来越兴奋，不知道时间过得飞快。嗯，同时有的时候打麻将也好，朋友聚餐也好，嗯，总之呢，他晚上他要去做一些很多让人兴奋的事情，包括喝酒。越兴奋的事情，那人肯定是更睡不着觉。嗯，所以就违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作息时间，他肯定对胃的损伤是最大的。嗯，
1: 那除了熬夜，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0: 有。那么首先第一个，暴饮暴食。嗯嗯，喜欢吃凉，喜欢吃辣，喜欢吃过甜的，喜欢吃过油腻的。嗯，生活不节制的，想起来就吃，想吃多少吃多少，从来不讲究养生的人。
1: 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这个胃肠之类的问题。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导致脾胃的问题呢？
0: 因为夏天第一个天气炎热，人都喜欢吃点凉的，但这个凉的并不适合所有的人，脾胃虚寒的人，胃已经都损伤很厉害了，你让他吃凉的，吃完他就难受，这种人不适合。第二个呢，就是天气热，我们人要出汗，汗是我们的人的津液，那么这个出汗的同时，我们的气血跟着汗就出去了，所以会导致出汗越多气血越亏。那么气血亏了，人会就感觉到乏困累，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补充水分，但是很多人这个时候呢，不喝热的反喝冷的，这样的话就会寒凝经脉，又会导致血瘀循环变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全身肢体的酸困，血液循环的受阻，就会出现很多的不适感，它甚至会引起来很多其他脏器，包括心肺脑的这些疾病的发生，得心梗脑梗的人就会增加，因为血太稠了。
2: 这时候正午的时候喝凉的是最佳的时机，
0: 喝凉的是可以，但是你要看这个凉怎么去理解，你像我们喝个绿豆汤可不可以？我喝的热热的温温的绿豆汤，我是为了解暑，是补充我身体的水分，又不影响到我的脾胃，这是可以的。我喝个银耳莲子百合汤也行不行？可以啊，它又补充我水分，又调整我身体的一些个阴阳的问题，同时还补充了我的能量，这种行不行？可以。那么吃一个常温下的西瓜可不可以解暑？也可以，没问题，它不伤，但是你不要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冰完了以后拿出来就吃，这种冰凉冰凉的东西突然会到你身体里面，会导致寒凝经脉，所以是会引起很多不适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能吃凉的，是不能吃过凉的，我们说的是不宜过，过之则不及。
2: 今天呢，秦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保养脾胃的一些方法，是什么呢？我也很好奇。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饮食护脾，到底怎么做才是饮食护脾？
0: 就是学会吃。
2: 学会吃，这话听着好像不对，又好像好有道理啊。
1: 对，
0: 首先呢，我们要会吃，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体质来给你制定你相应的食餐，不仅能够补充身体的营养能量，同时还能治你的病。这就是我们说的药食同源。那么如何去吃这些东西呢？咱们先针对老人来说啊。老人脾胃是比较虚弱的，第一个，适当多喝一些粥，而这个粥是各种各样的，是根据不同的人的体质可以合成不同的粥啊，
1: 对症下粥属于是。
2: 好，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大部分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
0: 这里面有菊花、玫瑰花。花呢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让人心情变得愉悦。菊花呢还有清热泻火的作用，玫瑰花呢还有美容的作用。那么这里面呢还有枸杞子，那么枸杞子呢，首先第一个它本来是补肾的，而且你们看到红红它又能补血，而且这个枸杞子呢它还能养胃，它有很多的胶类的东西，它可以营养修复我们的黏膜。像中间这两个白的呢，一个是茯苓，一个是山药，这两个都是健脾祛湿的，既是我们的中药，而且也是属于药食同源。尤其是茯苓，我们可以做茯苓饼啊，可以茯苓拿来熬粥。山药呢，那么我们把山药呢拿上来蒸熟了以后，哎呦，刚吃完饭咋还没一会儿就饿的，这种人呢我们用这个山药来进行填充，吃完以后他那个饥饿感可顿时就解除，每次只需要一小节。而茯苓呢，它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很强，这是健脾祛

0: 是第一要用，山楂呢是帮助我们消化食物的，尤其是山楂削的是肉食鸡。那么这个薏米呢和赤小豆呢都有利水利湿的作用，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它们两个也是属于药食同源的。那么红枣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红枣可以养胃，可以养血。冬瓜皮呢，为啥把冬瓜皮摆在这个地方？因为冬瓜皮本身也是利湿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间呢也要多吃一些冬瓜。那么干啥呢？可以起到清热泻火、祛湿消肿的作用。冬瓜皮本身就是有瘦身作用，冬瓜皮配泽泻配荷叶，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尤其是大腹翩翩的人，可以让腰围缩减啊，这也是临床上用的效果不错的一味药啊。
1: 我只听到了瘦身两个词，冬瓜皮可以瘦身。
0: 生姜呢是暖胃和胃的，所以我们在夏天炒菜的时候适当多放点姜，可以有暖胃的作用，可以激发胃的胃气的产生，增加我们的胃肠蠕动，促进我们的消化和吸收，营养就归我所有，那我的精神势必就会焕然一新。
2: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一款茶？
0: 那么我推荐的茶呢，适合于所有的人。那么我们这地方选择的呢，就是有陈皮、枸杞子、菊花和茯苓组成的。茯苓，来祛湿健脾。陈皮有行气导滞养胃之功。枸杞子，它可以调节这个茶的口感，同时它也有补肾清肝明目的作用。首先菊花呢选择这么多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菊花因为很容易化开，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到后面，先把这个茯苓各放个四片到五片都可以，这个呢不宜过多，一般呢我们就是5到10克。然后呢陈皮这个可以煮的时间长一点，那么陈皮呢我们基本上选择2片就足够了，一般我们选择的是在3克。枸杞子和菊花我们可以把这个呢先煮上几分钟以后，然后再把那两种加上，再煮上个3到5分钟就可以倒出来喝了。夏天，很多人喜欢吃冷饮，吃完冷饮胃不舒服，
2: 浑身发冷，
0: 喜欢捂着胃，甚至拿个热水袋。那么这种时候我们用什么呢？陈皮姜枣茶，又能暖胃又能止疼。姜呢，它就可以驱寒发汗，然后大枣可以营养修复我们的胃黏膜。陈皮呢可以理气顺气，疏通我们的气机。
2: 那有些人在夏天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手脚有点冰凉的，那这款代茶饮是不是也可以喝？
0: 可以，手脚发凉的可以用，但是手脚发凉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问他胃里面烧不烧，如果有胃烧的感觉，姜就少放。如果胃里面不行，我喜欢喝热水，我不喜欢，那你姜可以多放。这个姜有2片到5片，有自己的身体体质，随症来加减。
2: 可能现在已经上色了，
1: 陈皮的颜色已经出来了。这个茶里面的这些药材它只能煮一次，还是说我可以反复的倒水然后反复的这个煮呢？
0: 首先第一个茶呢，咱们喝一道茶就倒掉的，是不是觉得有点可惜？
1: 对，
0: 我们一般喝2次到3次，后面没味了也就扔了。第一次呢它基本上出来50%到60%，第二间呢出来20%-30%，第三次其实完全没必要，但是有的人又害怕浪费，这种情况你想煮一下也是可以的。
1: 明白了，其实它煮的越久它的这个效果可能也会有所
2: 慢慢的就淡了。
1: 对，
0: 在煮的时候呢我们关键是掌握好时间，火要大时间要短，要激发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挥发出来。
2: 我已经闻到陈皮的味道了，
1: 现在应该已经是开了。
0: 我现在这两天眼睛干涩，那我可以再加量。如果这两天我腰困，我枸杞子还可以再加量。如果我舌苔特别厚，那我茯苓就多加点。所以我们喝这个茶不仅仅是一个大家共赏的一个茶，同时也可以作为自我调节的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去随意来去选择，是哪一方面不行我就在哪一方面加强就行。
1: 所以其实多一点少一点其实关系是不大的，
0: 对，
1: 根据情况再去调整。
0: 好，这个时间一到我们就把它关了。这个茶呢现在就可以大家可以品尝
2: 来，我们来尝一尝。好，来小鹿，
1: 谢谢。要先闻一下味道。我闻到了菊花的味道。
2: 闻的时候呢我第一个闻到的是陈皮的味道，但是喝的时候呢我却喝的是菊花的味道。

0: 而且它这个茶比较清淡。
1: 那这款代茶饮有没有说哪一种人最好少喝或者不要喝？
0: 如果是脾胃虚寒的人，吃个苹果都拉肚子的人，我们建议菊花就不放了。其他的可以，然后把菊花呢改成这个里面的一个生姜片，或者加一个红枣，它就起到一个暖胃作用，这个茶的性质整个就变了。如果这个人睡觉不好，哎呀我睡觉不好，心里面烦得很，那我们就把玫瑰花再给它加上，玫瑰花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清心除烦养心安神的作用，
1: 还能美容养颜。
0: 粥呢最为常见的就是大米粥、小米粥。
2: 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小米粥比大米粥养胃，这个说法准确吗？
0: 小米粥里面的含的它这种胶原成分呢比大米粥要略高一点，咱们在煮小米粥和大米粥咱们都能看到。但是我们这个米粥呢主要是取的是它的上清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煮大米粥、小米粥咕嘟咕嘟煮完以后，当米沉下去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上面有一层透明的胶状的东西，你把它盛到碗里凉了以后，你会发现它像果冻一样的啊，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米油啊。把它舀到碗里，每次吃饭之前加热一碗，然后你们再去看它这一碗稠稠的，而且像油一样的，把它喝上，从食道到胃到肠，它会形成一个保护层，这种呢叫做米油啊，就是学会保护胃。所以饭前喝米汤是可以调整我们的胃的黏膜的损伤的。茯苓枸杞配一红一白，它这个相得益彰，然后这个再加上小米煮成的粥，既能够健脾，又能够补肝肾，又能让它腰椎变得更强壮，同时呢还能够去它的脾胃之湿热，同时还有营养价值。那么还有呢，赤小豆薏米粥，这也是我们祛湿的最好的两种药，把它再和我们的糯米再熬到一起，赤小豆糯米粥，这是祛湿的非常好的一款粥。你说我最近吃饭不香，来我们用山楂可以配山药，又能养胃，又能够祛湿解腻，那么这一款粥又能够开胃口，那么对于不想吃饭的人，他喝完这个粥他感觉胃也舒服。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非常非常之多，并不局限于我们桌子上摆的这十几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还有很多。
1: 咱们家里面的很多食材平常看起来我们可能只是做饭，但这些食材如果我们去了解它的药性或者它的属性，然后进行一个搭配，既可以做粥又可以做茶，还能解决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
0: 包括你说我们说的这个浅麻谷，它和我们的羊肉炖到一起，浅麻谷羊肉汤，那么既是一个养胃的，又是一个解油腻的，
1: 最重要的是能解馋。
0: 对，是
2: 可以吃到肉，
1: 没有负担的去吃肉。
2: 对啊，
1: 我们刚才第一个说到的是饮食健脾，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运动护脾。
2: 该运动了。
0: 就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啊说一些小方法。第一个摩腹法，也叫摩腹操。那么这个摩腹操呢，我们是采用用我们的两手边走边活动，先从两侧斜肋部转圈的往肚脐眼神阙穴上去走，走到跟前以后再来反复5到10次，然后换用双侧的掌根从膈肌往下转圈的去走，也是走到肚脐眼中，也是5到10次，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同时双掌合十，掌心对准我们的神阙穴，以画顺时针圈为主，揉按，以微微发热为宜，用这种方法帮助我们的胃肠蠕动起来3到5分钟，然后还可以再次行一次，每次大概15到20分钟，小步踱步边走边揉。第二种可以采取踮脚跟的方法，你说我走不动，那我踮一下脚跟总是可以的。那么在这种踮脚跟的过程中间也是可以帮助胃肠去蠕动的。
1: 你刚刚说这个揉腹，我本能反应就是这样揉，那好多时候我们吃多了都会这样揉肚子，这个有效果吗？
0: 有效果。首先第一个摩腹，顺时针摩腹，它既能够增加胃肠蠕

0: 动物还能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对于便秘的人这是很好的。但是记住，如果是腹泻长期拉肚子的人可不是这样，一定要反方向来。哎，对，反方向来，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健脾止泻的作用。啊，
1: 那使多大劲儿呢？我害怕给我揉坏了。
0: 这个力度要适中，但是这个适中是以轻按为主，过按会阻碍胃肠的蠕动，过轻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我们说的适中由自己来把握，以自己舒服的感觉为宜。当然还有一些个就是我们中医的特有的穴位按摩疗法。第一个穴位是我们保护脾胃的第一要穴，叫做足三里穴。那么我们当做的时候，这个膝盖骨按照我们的下缘算，用你的手的四指比划，从这比划到这，然后呢这是有一个胫骨，然后胫骨呢旁开一横指，这个地方所交汇的点就叫我们的足三里穴。我们就可以采用我们的这种砭石，然后去在这个足三里穴上去揉按，以酸麻胀的感觉为宜，揉按3到5分钟，双侧都有。这边揉按完了，可以在这地方再一比划，还是在这个地方去揉按。这叫足三里穴，为保健脾胃第一要穴。第二个穴位还是在这个地方，也在我们的髌骨下，这个内侧有一个凹陷处，我们把它叫做阴陵泉穴，足太阴脾经的穴位，是外面是足阳明胃经的。这个穴位也是祛湿第一要穴。那么既然是在夏天，我们说到脾胃又容易产生湿气，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用它去进行一定的揉按，3到5分钟啊。那么这两个穴位，一个是祛湿，一个是健脾胃。而且在我们的足三里穴上面呢还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艾条艾灸。那么也可以是在这坐着的时候呢，拿这个艾条剪着了以后，去这地方进行旋转式的灸，或者说一上一下的这种雀舌灸，温运我们的足三里穴位，可以促进我们胃里面的消化酶的产生，帮助胃肠蠕动，帮助消化。这也是通过很多实验验证的。如果在家里面确实哎呀有烟子很难过，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无烟艾条，也是点着了去这样去灸，这是不产生烟子，在家里面用完全可以。那么第三个穴位，那么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眼。那么我们躺着的时候，就还是用我们的艾条和艾绒，完了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可以用隔姜灸，放一块姜片，插几个眼儿，做成小艾绒，点着了去灸法，这是补益身体、培元固本的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同时呢，你说我嫌麻烦，那你就干脆用大艾条去进行旋灸。第四个穴位叫做中脘穴，因为胃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中间这部分叫胃体，实际上我们这个中脘就是指的胃体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用点穴的方法，也起到一个促进胃蠕动、促进胃分泌、帮助消化食物的能力。这是我们说的第四个穴位。第五个穴位也非常容易找，就是我们曲肘，肘进以后纹络处，这个地方叫做曲池穴。这个呢也是很多人大家都知道的，也是非常容易去做的。模式干自己就是揉吧，边揉边走，边揉边走，两边都可以去交替。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祛湿的一位穴位，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我相信通过几个穴位的调整，又能健脾，又能祛湿，又能通经络，又能促进我们胃肠的吸收。我想的这几个保健穴大家可以掌握并且经常使用，会受益的。
2: 秦主任能不能用言简意赅的话语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样做才能护好我们的脾胃？
0: 调理脾胃忌寒凉，一茶一粥一穴位，开心快乐每一天，身体健康又延年。
2: 感谢秦主任今天给

0: 我们的专业讲解。通过今天的这堂健康公开课，让我们知道夏季养生的重点是要祛湿健脾。
1: 没错，养好我们的脾胃呢，就是守护好我们的健康。那从今天起呢，我们要多按一次足三里，少喝一杯冷饮，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加分。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生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0: 好，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8: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莫宗江，济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

0: 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一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

0: 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前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五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呢，白木头的打粗板的地板，打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

0: 每年到那个重庆去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1: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0: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父亲，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1: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0: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1: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呢，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1: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0: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1: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良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1: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0: 我母亲呢 当时他就想他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到这个十一所借了

0: 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他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他是认，我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1: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0: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1: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1: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0: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1: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3: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2: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1: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0: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1: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好好开你的船吧。
1: 好的呀，好的呀。不过啊，斯托，你只要能安全脱身，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我都想好了，实在不行，我们就把那批物资通通送到福利会去，看他们还说什么。
2: 哎，你跟妹妹是不是在宋庆龄福利会里面做义工啊？
1: 对呀，弄哪弄小的？
2: 上次我捐献物资的时候去福利会见过她，她帮我提过你。哎，我们的事情她晓不晓得呀？
1: 那当然不晓得啦，一个小丫头。
2: 好，我们的事情呢，越少人知道就越安全。
1: 这个嘛，你放心好了呀。我这个人胆子虽然小了点，但是行走江湖的规矩我是懂的呀。
3: 哎，小芳啊，旧法院和旧社会局那边的资料查得怎么样了？有新的线索吗？
4: 我找到一些宋孔公司囤建的卷宗，但都是大堆空头文件，唯一有用的就是一张官僚包庇官僚的条子，说当时查到了扬子公司，但不敢去动。
3: 看来呀，当年蒋经国在上海查中央财政的困难，到我们这里啊又遇到了，但好在呢，我们把他们都已经赶跑了，把这个东西再查出来应该没有那么难吧。
4: 嗯，这个条子是在5月11号，说明他们隐匿物资是在5月11号之后。
3: 好，那么我们要抓紧速度了，越快越好。
4: 对了，卷宗里头还有一个大仓库的地址，大仓库我去了，现在是一家美商的联邦公司，他们号称是3月10号搬进去的，说之前的扬子公司已经搬走，他们还拉了几个外国公司的经理来帮他们作证。
3: 嗯，又把外国公司搬出来做挡箭牌，没关系，只要我们有证据有线索，就可以啊继续的追查下去啊。哎，小季啊，
5: 嗯，
3: 你那边进展如何呀？
5: 先前去了孔祥熙名下的家

0: 林大楼，还有他们的一个旧仓库，都是一无所获。后来呢，又去了汇丰大楼，得到了一本职员手册，还有就是立丰汽车公司的一些线索。但是很明显，敌人早就做好了要应对我们的准备。所以现在呢，我们通过员工手册进行排查，大部分人都说了不知道这些物资的去向，我们还在继续排查。
1: 对，
2: 好，那就先把那些职员啊继续排查完。
0: 嗯，
2: 如果线索再次指向美商联邦公司，那我们就有切实的证据了。到时候我会请示陈市长再做进一步的指示。
0: 好，
2: 快吃吧，都凉了。
1: 好。
3: 冯老板，
4: 怎么还没到啊？
3: 按道理来说，早就应该到了。
4: 希望这次别再出什么岔子来。已经延迟一周多了，我的工厂还等着这批原料开工呢。

0: 蒋介石在舟山出动的舰队啊，已经在长江口拦截了外国的货轮，还有汽船和机帆船。封锁长江口已成事实啊。
1: 据报告，这次国民党军直接开了炮，英国船只不得不退回香港。由英国军官已经向老蒋的做法提出了抗议。
0: 恭喜，封锁，布雷，哼，国民党也就剩这三板斧了吗？没什么，他有他的张良计呀，我们有我们的国强梯嘛，嗯。国民党真要布雷，粟裕那边可以先用土办法派雷。
2: 怎么了？国民党又封锁了长江口，这个开工真是一波三折，好不容易解决了贷款和库存，现在刚买的原料又进不来，工人们都着急了。这封锁长江口岸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啊！别着急，总会渡过难关的，我们再一道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3: 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总不见得再去找政府吧？政府已经很帮忙了，给了我们贷款，这搁在国民党政府连想都不能想。
2: 海外的朋友呢？找他们帮帮忙，让商船进来。
3: 都没有用了，国民党现在红了眼，连美国的船只都照样拦截。
2: 来，听听音乐吧，放松一下。

0: 可是你没交响曲。
1: 这是音乐史上规模最大、结果最恢宏、
2: 最伟大的交响曲之一。
1: 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变化，我想讲的是，只要初心不变，最终都会回到
2: 正轨上去的。
0: 你说的对，只要你坚持下去，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0: 刘先生，
1: 刘先生，
0: 您怎么来了？
1: 啊，
0: 来，快请坐，
1: 啊，不了，我还有别的事呢，说完就走。啊，刘先生啊，现在

0: 国民党封锁了长江口，导致进口原料暂时运不进来，影响了企业的复工啊。陈毅市长特意让我转告大家，粟裕司令员那边呢，正在及时的组织军事反击，所以啊，请各位企业家放心，大家再坚持一下，我们很快就可以渡过难关的。
1: 曾副市长，
2: 您真是带来了及时雨啊。
0: 另外啊，黄炎培先生他们受中央的委托，马上也要回来帮助建设上海，市政府呢准备设宴，和各界人士啊一起来欢迎他们，也邀请荣先生到时候赴宴。
2: 好，感谢政府对我们企业的关心，黄老能来上海这是大大的好事，我一定准时赴宴。
0: 好了，也谢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
1: 感谢曾副市长，感谢。
3: 就在楼上，在我辞职以前，长风公司就在这里办公。对，就是这儿。

0: 看来这个长风公司早都搬走了。我也只知道这一个地址。谢谢你啊，谢谢你带我们来这儿。你是我们排查的最后一个员工，眼看着这线索要断了，要不你再想想，关于长风公司还有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1: 季干部。 我知道的全都跟你们讲了。那没事了，谢谢你的积极配合。那我先走了。嗯。别灰心，我们再想想其他对策，说不定还能找到其他线索呢。 这办公室搬的倒是干净。
0: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自己之前贴的那个布告。市长总是反复强调，让我们广泛动员群众的力量。眼看这个地方不会有什么线索了，不如楼下到处问问，说不定能问出长风的新地址呢。好，
1: 走，试试看。
0: 老先生，您在这里修车修多长时间了呀？10多年了，
2: 怎么了？侬晓得有个长风公司，以前在这的，搬走了。侬晓得搬到哪里去了吧？那啥人啊？
1: 老先生，我们是上海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个是我们的证件。
2: 共产党啊？
1: 对，共产党。
2: 我这个人呢，不爱管闲事，要是别人问，我才不理他呢。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都是好人。
0: 是。
2: 这个长风公司啊，前一阵子就搬走了。听来修车的人说呀，好像搬到宝山路那边去了。
0: 宝山路。
3: 谢老先生。
1: 宝山路。

0: 黄老，这
1: 。
0: 黄老，敬武同志是为了上海解放牺牲，他是英雄，我们打算举办个仪式，把他的遗体骨灰移交给你。

0: 就不要搞特殊了，啊，也不用单独搞什么仪式了，骨灰嘛，送到家里就好了，这是我希望的，我相信静武也是这么想，好吧？
1: 请好。
2: 您好，您知道有个成风公司吗？
1: 不知道。
3: 哎，兰姐，兰姐，真是你啊！哎呦，你还记得我吗？
4: 我也记得呀，季干部嘛。哎呀，天边漂亮啦！
3: 兰姐，这是我的同事。
2: 您好，我是方家和，季干部的同事。
4: 哦，那好，那好。
2: 你好，
3: 兰姐，想问你件事儿，您知道有家长风公司吗？在宝山路的。
4: 哦，长风公司的张老板啊，哦，晓得晓得的呀。
3: 在哪儿呢？
4: 哦，我带你们去啊。
2: 好。
4: 哎，侬不晓得啦，这整个恒丰里啊，就属张老板最有钱的了。哎，你看，你看，你看，哦，就那台车。哦，那个就是他的车。
5: 张老板，二位是？
3: 您是张老板？
5: 我是姓张。
3: 我们是上海市政府的，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
5: 好的呀。
3: 你是在长风公司工作对吗？
5: 我以前确实是在长风公司的，最底层的员工。张老板都跑了呀，我现在呢就是做点小生意嘛，维持下生计。
3: 小车都坐上了，还说做小生意呢？我提醒一下你，张老板，宋孔两家的公司旗下有很多的隐秘官僚资产，现在是没有申报的。我们正在寻找这批物资的下落，政府已经发了公告了，希望相关人员主动坦白。一旦被我们查出来的话，不光是物资要被没收，协助隐匿物资的人也是要坐牢的。
5: 晓得呀。
6: 是这样子啊，张老板，如果你要替长风公司隐瞒，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但是如果你积极配合我们调查，说不定还算立功。我好心提醒你，你要想清楚。
5: 我肯定是要立功的嘛。对了，我家里啊，正好有长风公司一个物资的账本，我愿意主动交给政府的。我可不想坐牢的。
3: 能带我们去取吗？
5: 哎，好，就这边请。
1: 二位，我有车，我送你们回市政府啊。
6: 不用了，我们是有纪律的。
1: 二位同志，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只有这么一个账本，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6: 哎，季干部，按照这个账本的记录，长风公司所有的物资都捐献了呀。
3: 上海那些慈善机构都在里边，包括宋庆龄先生创办的福利会、救济会，而且捐赠明细也都非常清晰了。
5: 是。
6: 还有啊，你看这个账本这么新，恐怕就是刚刚造假出来的吧？
1: 哎，同志，这就是长风公司的账本，真实的账本啊。
3: 行了，张老板，这个账本呢，我们会带回去仔细查看。一旦有问题，随时回来找你。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耍小花招。哎，
1: 不会的，不会的。
3: 如果你要想逃跑的话，这些群众会监督你的。
1: 我不逃跑，不逃跑，我不走的。有他们监督，我也走不掉的。慢走，二位啊。
5: 这里的群众也太可怕了。此地不宜久留。
1: 哎，我到屋里想吃好了。
7: 喜爸爸，吃饭。哎，回来了呀。哎，快过来吃。
1: 我买了猪头肉了，我屋里想去吃。
8: 你看看我们家囡囡，都瘦成什么样子？你好意思自己拿猪头肉回去吃？囡囡，
7: 拿来门口的刚啥么子？
8: 徐伯伯有礼物送给你。
7: 什么礼物？徐伯伯，
1: 我买了个猪头肉。
8: 拿坛子过来啊，
7: 阿兰。猪头肉啊。
8: 徐伯伯好啊。
7: 爸爸，你帮我弄弄。
8: 哎，小子，来。
7: 哇，那么多啊，徐伯伯。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然后啊，他就吓得赶紧去取账本去了。
1: 哎，搿勿是阿拉布岗浪向看到过好奖励的搿个事体伐？
2: 找政府要奖励了没有？
0: 什么奖励啊？
2: 哎呦，那个布告上不是贴着了吗？
3: 写说什么？什么检举官僚资本隐匿的，如果查属实，政府给奖励的呀。哎呦，
0: 我又不认识字的呀。哦，哎，我当时要是多问一句，是不是就有奖励了呀？
4: 肯定的喽。
5: 到了嘴边的鸭子，飞特了。
0: 哎呦，老徐，你可别阴阳怪气的。那个陈毅市长都帮了我们干了那么多好事。我们给政府干点事，那叫礼尚往来。嗯，对的。
5: 哦，嘴巴这么说，心里指不定有多后悔呢。
6: 一起爸爸，千伟。
2: 哎，老徐，你说我们两个兜兜转转一大天，原来是坏人就在咱们里弄的边边上。
5: 对啊，就在我们旁边嘛。
0: 你们俩早知道，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啊，
2: 算了，
5: 你也没问啊。
2: 吃老徐的肉。
6: 吃肉吃肉嘛，切鸡的鸟。
7: 嗯，吃。嗯，英子，你看看这个捐赠目录啊。
8: 这些资料您看。
7: 这，从这开始，这是给你们福利基金会的，你有印象吗？
0: 这些物资都有接收过。
7: 数量都对吗？
0: 数量好像没有这么多，对，肯定没有这么多。
7: 那你记不记得都是什么公司捐的？具体的数量是多少？
0: 这个我不太能记得清楚了，但是我有原始账本可以查一下。
7: 在哪？拿过来。
0: 好，我去找一下。

0: 这个是6月10号开始。
1: 6月10号，
2: 面粉480袋，
3: 这15袋，
2: 大米差这么多。
1: 这些捐赠名目全都对得上，可是数量全都不对。
0: 这肯定是有人做假账。
1: 可是，为什么名目全都对得上呢？这些物资全都是我按照实际接收数量列表的，绝对不会有错。
0: 他们肯定是偷看了你的账本，然后根据你的账本做了一份假的账本。其实不奇怪，你们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一定要把账本看好了。
1: 好。
4: 邓副市长，你这么忙，你不要送我了。
5: 没关系，我送送你。哎
4: 呀，不要送，留步留步，我现在去拜访拜访宋庆龄先生。
5: 啊，那好，那我就不远送了。
4: 好好好。
6: 黄伯伯。
4: 哎呀，
6: 真的是你啊！
4: 满意。你看，我没有失约啊，我答应过你在上海见面的，见了。
6: 是啊，真没想到在这见到您。
4: 是、
5: 啊。哎，小季啊，原来你跟黄老认识。
6: 黄伯伯看我长大的。黄伯伯，上次在北平，受您指教良多。哎，您还好吧？
4: 好，蛮好，蛮好，蛮好。哎，您怎么样？顺利吗？
6: 挺顺利的。哦。啊，正好。我要给曾副市长汇报工作，有个问题还真想请教你。
4: 好，
6: 这个是长丰公司的账本，我去福利院比对过，里面捐赠的项目名目全部都对，但是捐赠数量就对不上。
4: 那他这个数量是不是跟福利院他们实际登记的那个数量差了老高啊？
6: 是。
4: 哎，这就对了，这是官僚资本家们一贯用的手段。他们为什么造假呢？他们就是不让我们查出他们隐匿的那些物资。你们刚好有了这个账本，他们也没想到，这正好我们可以顺藤摸瓜，查一查他们的底细。
6: 我刚好把所有的数据都记下来了，还有捐赠公司的名称。
4: 好，我看这样好不好啊？你找一找给你账本的这个人，让他背一背这上面的名目，我想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好吧？哎，
5: 还是黄老这个办法好。哎，小季啊，那就这样办吧。啊，嗯，
6: 我明白了，谢谢黄伯伯。
4: 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那我先走。
5: 好，好，慢走。
4: 好好好。哎，啊，留步留步留步。
6: 黄伯伯再见。
4: 哎，再见。

0: 如果这个张老板死不认账，我们怎么办？那就把所有慈善机构的账本都找出来，跟他都对一遍。嗯。
1: 二位领导，司徒晓，你来市政府干什么？我是来招供的。你要招供什么？上次我交出的物资，确实只是一点点。我知道，那样做非常的不对，可是。 我真的没有办法，毕竟上面有个老板，我只能奉命行事。上次回去之后，我左想右想，我不怕你们笑话啊，我真的是连觉都困不好。我觉得我真是太对不起人民政府了。我现在想通了，我要举报张老板。为了表现我的诚意，我给你们带来一个重要的证据。 这个就是张老板一直藏着长风公司的账本，真实的账本。这上面所有物资的名目、数量，我保证全都是真实的。
2: 确实是真实的账本，这账都对上了。
3: 对，
4: 对了，这一些东西还都在。不过张老板这个人你们了解的，藏匿的地点只有他自己清楚。
3: 你今天说的话都属实吗？
4: 句句属实。
3: 我再说一遍，这些事都是司徒晓那个孙子干的，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5: 你睁亮眼睛再看一看，这两本账本，一本是你那天交给我的，这本是司徒晓交给我的，到底哪本是真的？

0: 还在想怎么狡辩是吗？用不用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反对政策？
1: 不用。
0: 我看你这脑子还没那个司徒小灵光，人家都招了，你还想扛？要不要我叫他过来当面给你对质？那样的话性质就不一样。
1: 我晓得。
2: 我再提醒你，我们已经去福利会核实过了。你要是再想隐瞒，或者再狡辩，对你都没什么好处。
1: 我晓得，我交代，我全都交代。我之前给您那个账本，确实是假的。真是没想到啊！
2: 我问你，司徒晓是不是为你做事？
1: 是，他是在帮我做事，我们是一起的。司徒晓跟我来这么一套，
3: 我们已经查明了，你就是阎锡山在上海资产的管家，现在人证物证俱在，我通知你，你被正式的拘捕了。
4: 张老板给供出去，让他人赃俱获，想不认都难。哦，实在是高。
5: 谁说真假账本都是我做的？话可不好乱讲的。
4: 哎呦，我是崇拜你，弄这个金蝉脱壳、移花接木、丢车保帅，三连招一做，我是五体投地啊！

0: 从现在算是安全脱身了。有心事啊？哎，我要有你这般智慧，也许早就金玉满堂了。
1: 事情都了结了，你家李院长还骂你？
0: 不瞒你说，现在还住在医院里，不肯回来。
1: 那是你开的条件不够。他让我加入共产党，我同意了。但是我是个做生意的。好事啊，该入党入党，该赚钱赚钱。之前国民党不就这个样子吗？裘先生，
0: 这样也可以啊。
1: 我们是生意人，我们信仰的不是什么主义，是钞票。你入了共产党，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共产党。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0: 那，你入了党，你未婚妻入了党，再加上你表妹季专家，我们以后大可以在共产党的地界上大展拳脚啊！也对哦，哎呦，还要多多养着。今天这账。
1: 我来啊！哎呀，这不小意思吗？哎呀，又来！哎呀，不好浪费的呀！
0: 哎呦，来点新的好不啦？
1: 麻烦再打包一份糕点。抠门！不好浪费的呀，回家给我们妈吃啊！
0: 下次啊。
2: 下次我去请伯母，咱们大闸蟹，随便吃。好，这话是你讲的哦。不好了啊！好，谢谢啊。
3: 不客气。
2: 你给人加个青菜。嗯，有青菜。
4: 陈师长，
2: 有收获吗？
4: 有大收获呀。
2: 坐下说。
4: 坐。我汇报一下，这次清查官僚资本隐匿物资的成果。嗯，面粉1700多袋，机器零件2800余箱，机油900余桶，价值上百万美元。而且另外还有外商股份11万2000多股。另外，因为摸清了敌人的一个隐匿套路，也锁定了更多的公司。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的生产资料被查出来。
5: 好，巴适。是啊。但是有些线索我还是存疑的，比如司徒晓，他虽然比较积极配合，也提供了不少证据，而且他是从犯，所以没有被判刑，只是被教育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我还是会持续关注。
6: 对这些不法的商人啊，就是要保持密切的关注，否则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乱。嗯。
5: 除了孔宋两家的资产，经过这一次的排查，还能够查到阎锡山在上海的不少资产，所以根据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继续查下去。
2: 好，干工作就是要有这种一条路走到黑的精神。
7: 这国民党又来轰炸了，
2: 除了追查物资，防空系也得齐头并进。 我们空军力量薄弱，要发动群众，动员各街道，挖防空洞，打水井，以确保百姓的生命安全。
5: 好，我马上去布置。

有物资之于上海，有弹药之于战场。鉴于敌机频繁出动，为确保运输线完整，命令华东军区高射机枪团，工兵连赴沪宁县抢修铁路，保护列车。

0: 陈市长，运送物资的列车从枣庄经徐州到上海，在临近上海时遭遇轰炸。我们认为是上海和徐州一带的敌特与其他解放区的敌特相互勾结，串通消息。现在我们已经全面追查消息泄露的原因。
1: 老蒋在舟山布下重兵，又是封锁又是轰炸，那些个飞机防不胜防，不管什么车撞上了都难保不出意外。我已经请赵子康局长到沪宁铁路亲自指挥抢修铁路。
2: 另外在内河航运方面啊，目前几家船厂正在修复的船只吨位比较大，将来走长江没问题，但是在个别区域啊，驳船和普通货船更适合。我在想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动四省，用民船前往浦口和南京运煤，先解决燃煤急缺的问题。只是这样一来啊，上海那些投机商势必会得到消息，又要大做文章了。
3: 真的吗？沪宁线可是上海货运进出的重要路线，要是被炸掉了，那上海很快就会进入粮煤两荒了呀。
4: 他们刚收缴了国辽资本，手上应该有些物资的。
3: 哎呦，偌大个上海，那么一点点钱管什么用呀？司徒，侬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找我租船的吧？
4: 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3: 那么好啊，侬告诉我你到底要船做什么，你直接找我下单签合同就好了呀。
4: 没这么简单。那这次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牵连到你。
3: 这话讲的，我在货运公司就是个小股东，大的业务还得秦老板点头吗？

0: 海上封锁之后，国际上的煤、原油运不进来了。沪宁一线出事，其他解放区的支援物资也运不进来。所以这次共产党一定会动用民船，走内河航线运煤运粮。在上海，我碍于共产党的威慑，束手束脚。 可这一次，如果早下手的话，把江北的煤价炒起来，还是可以赚到钞票的。在商言商，这次讲好了，只谈船，其他的与你无关。
1: 江北矿的煤贵了，上海也有便宜的道理。
0: 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这次我以船入股，租金嘛不要了，我们同舟共济，好不啦？哎呀，实不相瞒，林老板，此次呢，我既去江北，也要到皖北一趟，买些粮食回来。现在北市米价翻了一倍，煤价翻了2倍多。 那原因嘛，你我都晓得的。上海没有足够的物资嘛，所以说皖北的粮食一旦运到了上海，包赚不赔。那我刚才讲要以船入股，好的，那不过我们讲清楚啊，我回来之后只返还船租，其他的我们可不要搞混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嘛。走，这是联航的支票，在江北地区可以随意存取，钱和船我都给你了。

0: 这趟买卖我们一人一半好了。
1: 要不还问问齐老板吧。哦
0: 哟，哪有老板不愿意赚钱的吧。这样，我现在就给船务公司打电话，事不宜迟，龙爷尽快动身，好吧，就这么定了。
2: 你说这粮价比昨天又贵了，这让人怎么过啊？又涨价了。
3: 卖粮了，卖粮了，大米、高粱米都是好米啊。
4: 怎么又涨价了？
5: 真晓得了，涨了嘎垮。
4: 不让人活喽。
3: 新到的粮食，新到的大米。
4: 哎，这个煤。哎哎。伙计，买点煤啊。
5: 我们这只卖大货，您这种按斤称的不卖，去别家看看吧。啊，来来，塞个一碗，马给塞个，都不卖。
4: 就麻你脸。
5: 不卖就不卖，哪那么多话呢？真是。
4: 还有什么？
5: 啊，是是是。
6: 哎，三号对吧？
3: 买点吧。
6: 我到煤站去做商务，谁来给煤，煤交到位下，分给你啊。
7: 行，啊，谢谢啊，
8: 不客气。
9: 就是这家店，最近因为燃煤发放量不足额，很多工厂都在减量中。正常情况下，他们不应该在涨势这么凶的情况囤这么多货。虽然他们出具了一些工厂的证明吧，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大对劲。
7: 所以你发现他们囤积货品？哎，粮食的配送情况也差不多。今天早上开市15分钟，400包面粉全部都卖空了，而且是整包整包的买，价格又上涨了1000块。照这么下去，不出几天，上海市民很快又吃不着饭了。按下葫芦浮起瓢，这官僚资本的问题刚处理完，投机商又出来，赶紧回去向两位市长报告吧，还得想想应对措施。
10: 是。
11: 这些个投机分子你防是防不到的，我们只有集中物资，用充分的物资打压物价，打压投机。
12: 可关键是现在从哪里才能筹集到更多的物资？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让煤线公司动作再放快一点，铁路委抓紧赶工，皖北的早稻要熟了，让粮食公司赶快到皖北收购早稻。可这些都需要一点时间呐。
1: 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南北市的物价不断的在上涨，过去是收市就能够定价，现在一开市就涨1000块。
0: 由此可以推断，沪宁县被炸的消息，说不定啊已经传回了上海。
2: 这些人不给他们一点颜色，他们不知道锅是铁打的。现在不光是物价上涨，市面上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流通物资，商家都是一开市涨价，然后关门歇业。他们呀，先抢购我们的平价物资，然后囤起来，等待时机再恶意的高价出售。
0: 没错，
3: 季南银同志刚才讲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抓紧归拢物资，我们跟这些投机商打一仗，把属于老百姓的平价米还给他。
4: 陆秘书，
5: 陆秘书，
4: 怎么没进去啊？
5: 进藏不进去汇报了。
4: 只想问你呢，你们最近在南北市场东奔西跑的情况怎么样啊？
6: 不乐观，感觉你压力比较大。物价到今天这个地步，邱政府人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身为邱政府的人员，更多的是愧疚。
4: 你别愧疚了，大家现在都是同事，用心工作比什么都强。
5: 好，谢陆秘书，那我先去工作了，
4: 去吧。
0: 我很赞同陈师长说的打价格战的策略，只是从目前我们的物资存量，还有时间上来说，就算打了，这物价呀，恐怕也很难再回到平价的程度啊。
4: 那能降多少？需要多少物资？多少时间呢？
5: 这些都需要测算。
0: 那还等什么呢？行动！
5: 好，
4: 是。
0: 潘副师长，你等一下。
2: 物资呢是上海的生命线，他们敢动物资，说明敌特从来就没有放松对上海的破坏。你们要抓紧时间，查查线索，把那些隐秘在暗处蓄意破坏的敌特分子一网打尽。陈师长，您放心，我们给您立下过军令状，我们公安系统在半年之内一定肃清敌特。
0: 嗯，阎王留着慢慢打。
7: 那些小鬼呢？先让他们滚到一边去。丫头，
8: 这回去我怎么跟媳妇说？
7: 那也没办法。这日子啊，怎么过得这么苦？
8: 可吃了就是我，故意把妈不了。
7: 米不够，现在连烧饭的煤都没了。
8: 哎，苦啊，苦哦！哎，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呀？哎，米子里，我问你话呢呀。
9: 那些无良的煤商说，他们只卖给大户，不卖给我们。那怎么办呀？
2: 哦，阿莲，陆琪要紧，一会儿我在家里拿点给你啊。
9: 谢伯伯。
2: 啊。
9: 妈。 还是我去工厂讨一些回来吧，还可以用工资抵扣的，不要给工厂添乱了。我们再想想办法。妈，还能想什么办法呀？能想的办法你都想了呀？我先去工厂讨一些回来应应急，没准过几天市场又变了呢。变！我听公馆里的人说了，丰收以后啊，上海就没有煤了。 现在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变只会越变越糟糕。今天煤的煤卖，明天说不定米就没有卖的了。妈，不管怎么样，我今天一定给你带一些煤回来，好吧？有我呢，放心吧。

0: 我走了，
1: 爸爸我走了，徐爸爸我走了。
2: 你走哪去啊？
0: 你没看见郝宇拿着冷饭走了？我去看看哪家公馆要洗衣服，跟人家商量商量，能不能用煤代替工钱，要不然孩子连口碎的热米饭都吃不上了呀。

0: 老徐啊，
1: 你说我们家三个人做工，总该有些盈余吧？哎，今天稍微多吃了一点点，到明天啊，就得算计这么一下。现在倒好，
0: 连烧饭的煤都没有了。
1: 阿兰说的对，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有口吃的。到明早，可能很多人。 连下锅的米都没有了，这要是把我憋急了，我把这棚子给拆了，把它当成柴火烧了。
0: 弄混他了，这是我的箱，是哪我的箱？老子忘他了。
1: 你这不就是我的吗？
2: 啊，小陆，我们出去一趟。去哪儿啊？去一趟市场，跟那些个没有物资还敢乱涨价的老板们谈一下。
3: 您对打赢价格战这么有信心啊？
2: 你记住，人呢，只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就没有打不赢的仗。换便装去。
4: 你叫我来这里做什么？
5: 买煤啊！这个作品，阿爸爸早上已经去买过了。
4: 没买到，我本来想先去工厂讨一些回来应应急，结果工厂的煤仓也见底了，所以就想来这边碰碰运气。哦，好的。
6: 哎，
4: 哪能个些是去涨了6块的呀？
5: 涨多少跟你们不搭嘎的呀！
4: 你不就是藏着掖着不想卖吗？时间好好说话。就是啊，
7: 伯伯，你好呀。是这样的，我们妈妈是洗衣工，我们想买一些碎煤回去给她煮一些皂角水，好让她不要太辛苦。你能不能看在我们一片孝心的份上，卖给我们一些呀？
8: 是，
4: 卖一点点也行。
9: 陈，
2: 嗯。
5: 这一盘棋，黑子赢。这眼下是平局的趋势，你怎么看断定黑子赢的了？我用黑子，我们下完它。请。
2: 但是嘞，我有个条件。
10: 我要是赢了，你能不能卖一些燃煤给这两个女娃娃？怎么样？你赢不了。
2: 小鹿，哎，你带着这两个女娃娃去市场转一转，把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
10: 好，走吧。
2: 好，你们去吧。
4: 走吧。
2: 请。
11: 就今天的米价是吧？对，10000。哎，你好。哎，这二等米多少钱一担啊？16000。
12: 太贵了。这个高粱米是怎么卖啊？
11: 今天这个是6000。
12: 6000。
11: 啊。
12: 你们两个今天又被煤为难住了吧？嗯，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上次买不到米的不止我们这一家。 今天买不到煤的，也不止我们这一家，你只是比较凑巧，都赶上了。
4: 世杰，陆大哥，不好意思。

0: 思，妹妹说话一向快人快语的，您别介意啊。
1: 没关系，今天有多少人没有买到煤？
0: 但是我在店门口等妹妹的时间就有5-6个人，

0: 停工了。
1: 那其他的工厂呢？
0: 方家河去走访了，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1: 对了，陈市长要的资料算出来了没？
0: 大概数字有了，需要的还不少。就算混凝专线以最快的速度抢修，物资运到上海至少要一周的时间。
1: 一周的时间？
0: 是。
1: 我们能等，可是老百姓等不得呀。老季，你还记得吗？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做过统计，整个上海市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啊，家里的存粮不超过三天。一周的时间对他们来说，真是太难熬了。不行，不管打不打价格战，我们都要以最快的速度想办法来解决上海市民的生活问题啊。
0: 是。
2: 落子你就赢了，
3: 赢就要赢全局，不在于这一颗棋子是不是放入局中。
2: 先生的气魄令人佩服。
3: 那两个女娃娃的煤是不是可以卖了？你这个店铺里边没有煤。店面太干净了。既然没有煤，我想问一下，你这门口的价目表为什么改了又改，一路上涨呢？
4: 我屈居于此，
2: 不过是讨一口饭吃。严格的来说，我不是这里店的老板，有些话当讲不当讲的，我就随口一说，您就随耳一听。没错，我这店里是没有煤，不过不出两日，江北矿和淮南矿他们的煤就会把我这里的铺面铺满，包括后面的仓库。
3: 江北矿私煤。
2: 先生请慢。小李子。
5: 嗨。
2: 这是店铺淘彩头压仓库的煤，拿去给二位姑娘吧。
3: 谢谢了。
6: 陆大哥，陈市长应该下完棋了吧？我们回去吧。
3: 记好了没有？
7: 陈市长，
6: 陈市长，
7: 您赢的，还是您帮我们买的？
3: 赢的。
7: 太厉害了吧！我们连煤想买都买不到。您却下棋赢煤，太厉害了。
3: 你呢，帮他们把煤送回家。我回市政府，让你寄的东西呢。
6: 陈市长，多亏您了，谢谢。
3: 不用谢。这个煤啊，不是白给你们的，还有任务要让你们完成。
6: 好，您说，我们马上去做。
3: 回去以后告诉你们的工友亲戚朋友，上海的物价三天之内会全面的下降，让他们莫慌，要相信我们。
7: 三天？
3: 三天。
7: 好，我现在就回工厂告诉大家。
8: 北市场的煤价已经涨到了49000元一吨，
9: 大米14000元一担，
8: 一天两涨。
10: 全上海的煤都是由煤建公司统一配发，现在这些投机商手里根本就没有煤，反而还要炒高煤价，这已经不是投机了，是在公然挑衅我们的政策。
1: 他们现在手里是没有煤啊，但是两天之后啊，江北矿的煤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南北市场。
10: 私煤？
3: 对的，不尽快把这些投机商的鬼名堂瓦解粉碎，上海两白一黑的供应就会彻底乱套，其结果会比银元暴涨还严重。
1: 啊，季南英同志啊，已经测算出了我们预计需要的物资的数量，你来通报一下吧。
10: 好，现在浦口的煤两天就能够到上海，所以即便那煤商私煤到了，对我们也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现在最重要的是米面棉布的紧缺， 因为这些物资的紧缺，连带其他品类物资价格。

0: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批物资，包括飞长，所以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我们手里有20000包面粉，甲等、乙等还有碎米的存量，是现在存量的一倍，我们就可以考虑拉开价格战。但是现在关键的是，要凑齐这些物资，至少要1周的时间。
1: 3天。
0: 3天恐怕很难做到。

0: 之前啊，由于查封和接管的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八大面粉厂都没有开工。现在呢，这两项工作已经进行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动他们，把储存的小麦捐一部分出来，以缓解物资的压力？等到铁路修好、交通畅通，到时候我们再如数的奉还。另外啊，这几天方家和同志走访了阜锡面粉厂，也就是荣毅人负责管理的工厂，有存粮。
1: 50万斤。各位领导，我这有一个实际情况必须跟大家汇报一下。
0: 啊，你说。
1: 我们粮食公司去皖北、常州收购早稻，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早稻还没有下杆的情况下，就已经全被订购完了。我们是空手而归，所以就算是陆续修好了，真借了粮食，恐怕到时候还不上。
0: 实在不行这样。 如果荣先生肯借粮，我们可以交由他的面粉厂代磨供粮，代磨的费用由市政府先进行财政支付，成品呢交由我们来分配，剩余的粮款和粮食，将来我们再陆续的交付。这样，本着公司兼顾的原则，既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也可以使各家工厂缓解他们的资金周转。
1: 真的要打价格战吗？物资这么紧缺，万一败了。 老百姓的日子就更没法过了。现在老百姓的日子都是买不到粮食、吃不饱饭了。粮棉一旦要是掌握在投机商的手里，就像是银元贩子一样，会对我们的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这一仗必须要打，还要用力的打。纱布粮棉的事情，我们想办法。 粮棉之战要是打不赢，我陈毅从今往后不吃干饭。你们记住，这一仗要赢，必须赢。嗯。我们想着要跟那些恶意哄抬物价的投机商打一场价格战，但是呢，物资不够。我想。
2: 到荣公馆走一趟，跟荣先生借粮。
1: 嗯，
2: 荣家如果有余粮愿意借，倒还好。反之，以你的身份登门拜访，不像是借粮，倒像是摊派。哎，
1: 要不我去试一试？你去。
2: 我虽然不认识荣先生。 但是杨建清女士是进步女性，她一直致力于上海的妇女儿童工作，我可以试一试和她聊一聊。
1: 事不宜迟，你马上就去。
2: 现在啊？
1: 怎么了？紧张了？
2: 我什么都没有准备，见面礼也没有，不大合适吧？
1: 你是见过大世面的，这种场合不算啥。你记住。 求人办事就要实话实说。
3: 这事儿是我提出来的，如果我没有办好，我怎么向你交差？你怎么向上海的百姓交差？你呢？是为了上海540多万老百姓解决困难去的。
2: 嗯，
1: 我在家等你的好消息。
3: 嗯，
1: 去吧，去吧。
3: 如此。 这粮食我不借，我要把它无偿的捐给政府，就政府统一决定分配到代漠工厂去代漠。这
2: 批粮食可不少啊。
3: 其实，这批粮食我准备本来是要卖出去的，卖掉的钱我想用来沙场的周转，可是最近物价实在太高了，我反而也不太好卖了。
2: 他怕有囤积居奇之嫌。
4: 荣夫人说笑了，以荣先生的威。

0: 人绝无可能。夫人，今天既然陈市长请您前来，我非常明白他的意思。我特别感谢市长对我的信任，以及对我这个朋友的尊重。我们荣家一定会竭尽全力感谢他的这份信任。谢谢荣先生，来之前我心里还惴惴不安，不知怎么开口才能不给您添麻烦。
1: 夫人，这是多虑了。上海的安危，我们荣家责无旁贷。我最近也看着报纸和了解市场的行情，知道市政府要平抑物价，要救老百姓。我觉得现在不只是缺粮，我回头去各个工厂看一看，还有什么棉纱和棉布的货存，到时候我会向二位市长汇报。
0: 难怪荣家经营数十年，旅客难关，享誉上海工商界。您考虑事情实在是太周到了。
2: 夫人，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嗯，
3: 下去吧。走吧，先吃饭。只要大家齐心协力，饭饭总比困难多嘛。
2: 饭吃饱了，才有力气解决问题啊。
4: 是啊。
0: 那我就却职不恭，叨扰你们一顿晚饭了。
2: 只要陈市长不怪我们擅自留您吃饭，不让他们爷几个吃饱肚子才好。
0: 你们帮上海市民缓解了吃饭难的问题。
5: 这可比他们爷几个吃饱肚子重要多了。请吧，
6: 来，夫人，请。
7: 陈老总最近是大力抬大戏，唱的那是有声有色。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捧捧场啊？你看呐，华东战区现在陆军、海军都在演习休整阶段，前线也没什么战事，咱们是不是应该调整，周转一部分的军粮给老百姓当成口粮？
6: 明白。
7: 等上海粮食市场稳定下来了，再周转回来，对咱们也没什么影响。
6: 好，以大局为重。
8: 客退我军战事，发出倡议，少吃一两饭，节省一顿粮，
6: 这还用倡议吗？义不容辞。
8: 是，义不容辞。
6: 看到没有？咱们也要发挥一下带头作用了。
8: 是啊，
6: 听参谋长的，走。
9: 你怎么老说这小刺了？
10: 什么小刺了？人家是我们的工人阶级朋友。

0: 干嘛呢？不喜欢啊？
1: 喜欢？
0: 喜欢怎么心不在焉呢？
1: 朋友，你以为请周美二位老板来唱出戏，这些大的老板就肯捐粮食啊？
0: 为了上海能够共度难关，我相信上海工商界的觉悟，还有大家对上海的感情。怎么，你不捐啊？
1: 捐呀，捐！
0: 算你有捐。
2: 好，好，好，好！
3: 各位的难处我都知道，一会儿等募捐演结束后，我会亲自去拜会陈市长，把你们的想法都告诉他。只是今天你们也都看到了，如果市政府不是真的遇到困难，恐怕也不会这么大费周章来举办这个义演。
4: 明白
5: 明白明白，
4: 不管怎样还是先问问看吧。
1: 好，
6: 请。
7: 好，好，谢谢，谢谢。哎呀，这个上海滩呐，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从这次市政府清查官僚资本的这件事来看，陈毅市长能够平息银元之乱，致力于规范正常的经济秩序，

0: 脱离，有胆略啊。
1: 所以啊，工商界、文艺界，还有民主党派人士和市民们，都愿意亲近他。
0: 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你只要为一方水土、为老百姓去考虑的政党，他一定会有群众基础，啊。哎呀，但是现在这个物价飞涨，物资又短缺，是个难题。
1: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0: 夫人，你已经为上海做了很多了。你看，如果不是你以救济会的名义来支持这场义演，那么上海的这些名流又怎么可能出席呢？对吧？

0: 黄老，让别人捧场处理，我们也应当有所表示。这是我以个人名义捐出来的钱款，请您代为转交。
1: 谢谢夫人，我一定转交。谢谢。
2: 各位上海的父老乡亲们，解放前我们身心的机器、资金和原料都所剩无几，以至于现在面粉厂还没有开工。但是如今我们面临了上海物资的困难时期，市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找我们工厂来借粮。我们身心和福星仰仗父辈的积累，也领了上海知名工厂的名号，我们理当义不容辞，所以我们捐粮以解大家之困。
3: 梅先生，周老板，谢谢你。刘先生，谢谢你们啊。
1: 哪里哪里。
3: 同志们，有了荣先生这样的爱国商人的支持，有了我们工商界同仁好友们的帮助，我们上海啊一定会度过重重困难，最后走向胜利。
4: 在这里啊，我要奉劝那些囤积居奇的商人们呐，
3: 赶快收手吧。你们的所有违规和不法行为，损害的不仅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最终伤害的必将是你们自己。
1: 都准备好了，
5: 我捐款，
1: 我捐款，我捐款。
6: 感谢荣先生慷慨相助。哎，
2: 陈市长，见外了。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6: 请讲。
2: 这次我们的募捐义演非常成功，影响力也很大，但是。很多沙场的朋友都没有来，他们是有苦衷的。
6: 怎么了，
2: 陈市长？上海的进出口是依靠洋行来的，现在英美法等国家的船只根本都进不来，许多洋行已经倒闭了，
7: 生产成本很高，
2: 有些沙场仿出来的沙低于成本价都卖不出去。永安沙场有300多万斤棉花，还有瑞士纺机，全部都滞留在香港。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进不来，也出不去，所以大家都委托我来，想看看市政府能不能帮点忙。

0: 曾副市长和季参谋来，
1: 是。这个忙呢，必须帮，要马上就帮。
0: 来，喝茶。
2: 曾市长，
3: 啊，龙先生来了。
0: 你好，曾副市长，我给你引荐一下，这一位呢，是市政府的经济参谋，是我和曾副市长的得力助手，季南音。
2: 您好，荣先生。你好，
0: 来坐着说。来啊，
2: 坐。
0: 来坐。荣先生，季参谋的父亲呢，长居南阳，自抗战到现在，给我们帮了好多的忙。你说的永安沙场的这个事情啊，我想呢，季老先生肯定愿意帮这个忙的。
2: 荣先生，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让郭经理直接联系我。
4: 了解情况之后，我会发电报给我父亲，请他全力协助。
5: 那真是太感谢了，
2: 不客气。
5: 还有一个事啊，龙先生刚才讲了，上海永安纱厂只押了一匹棉纱，
4: 是吗？
5: 嗯，
4: 有多少啊？
5: 有六七千匹。
4: 好啊，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市政府可以出资购买，这样既缓解了纱厂的压力。
0: 也帮我们解决了原材料紧缺的问题。那真是太感谢了，龙先生。还有一个事情呢，我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这一次募捐的款项呢，我们没有全部的用在救济百姓，而是在保障人民生活的状态下，我们打算集中所有的力量，跟投机商进行一场密棉之战。
4: 里面之战，蔡市长，我觉得他们敢这么干，手里肯定囤着大量的物资。我们这次市政府只是用抛售来打压他们吗？荣先生是不是想问，会不会又像打击银元炒作那样，有军事干预啊？经济啊，有经济的规律嘛。我们这次啊，也要学会以经济的手段，抓住关键的时机，抛售物资，打击囤积，压住物价。
0: 对头。

0: 金凤。
1: 今天好了呀，谢谢啊。啊。
2: 有什么好消息啊？
1: 喏。我们现在没有了，你囤了，现在我们穷的只剩下物资了。今天晚上我请客，好好庆祝一下。
3: 农大柱啊，请客嘛还是我来吧。农请客要么阳春面，要么小馄饨，太抠门了呀。
1: 吃什么都一样，填饱肚子好了呀。
3: 哦哟，挣那么多钞票不花它干什么呀？哎，言归正传啊，共产党这回手上的东西也不少。
1: 你是说这次一眼募捐啊？
3: 上海滩有头有脸的都去了，不是捐粮就是捐钱。我看你这步棋算是走错了。嗯，
1: 他不募捐还好，这一募捐啊，反而让北市的米价比南市贵了500块，这煤价啊更是涨得离谱。他共产党这个账只要不停，物资呢就是一直短缺的。他募捐能捐个啥？还能捐了养活整个上海滩啊？
3: 也对哦，
1: 这共产党嘛就没有搞明白一个道理，他想改革上海的商界，那就是把几十万像我这样的人的财路都断了啊。以为我们傻啊？伸直了脖子让他们割，让他们共产。哼，
3: 司徒啊，有句话你肯定不爱听，但是我得讲，不能把对手逼得太狠，要我好我好大嘎好，这样我们未来的路才走得顺畅嘛。

0: 我都晓得这话是谁教给你的，哎，他们早晚把你害了。
1: 哎呦！
0: 不过这话说也奇怪哦，这次市政府募集了这么多的物资，那个陈毅嘛，只是口头对投机行为进行了警告，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动作。我也觉得很可疑呀。
1: 那么上次银元站呢，用的是警备，官僚资本嘛，用的是军管，那都是强力压制啊。那这次会不会？
2: 会什么？多买了几袋米，奥了毙了又。
1: 对啊，毙了我呀！<笑>
3: 哎呀，
1: 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呀。
3: 加上购买滞销的这一批棉纱。
4: 棉纱现在的总量一共是10,500匹。
5: 好的，10,500匹。好来了。好，那赶快去粮库吧。好的，记得把门关上啊。哎，好。
6: 哎，
5: 生煎包来喽！
6: 来来来，
5: 谢老板。
4: 烫啊！
5: 来，坐吧坐吧。
6: 嗯，
1: 慢点。
4: 看你们俩，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情敌呢。哎呦，帮帮忙好不啦，青茹啊！我可陆秘书嘛是个好同志，但不是个好情人。我们是革命同志，讲究志同道合。
1: 嗯，
4: 大壮，啊，男婴、青茹、英子加加上侬，四个人围着我，天天革命思想，追求进步，我吃不消的呀。
1: 吃不消了。哎呀，我的意思是啊，四个人的话嘛，有一个人讲就好了呀。尤其是陆秘书，陈市长身边的人，典型的先进啊。
7: 你赶紧和你的酒吧，别讲了。陆秘书，你别介意啊，他这个人吧，就是牢骚多了点，其实人还是很好的。
8: 你看，今天就是他非要请你们吃饭，说要庆祝一下咱们募捐成功。
9: 谢谢你啊，林老板。哎，好，算了算了。
1: 谢谢表哥，谢谢表嫂。
5: 南音，你别乱讲。
4: 知道也是一家人啊，
5: 越叫越亲嘛，是吧，表哥？
4: 是的呀，还是南音懂事。
5: 哎，还是表哥榜样做得好。
4: 啊，互相谢谢。
1: 哎。
8: 那荣先生还真是大手笔啊，捐了那么多粮食，那这些粮食是都要送到福星代工吗？福星规模大，代工能力强，省时省力啊。你先喝点水。啊。对了，表哥，有件事情还是要麻烦你啊。
4: 什么事啊？
8: 永安纱厂要从香港转运一批棉布，还有机器，从水路到上海，你支持一下船只吧。嗯。
4: 资源倒是可以的呀，不过我的船都在维修啊。杨
10: 老板，关键时刻还请你多帮忙。
4: 我这个，
10: 你让工人加快一下检修进度嘛？
8: 对呀，
10: 你别让南英为难。就是啊。哎呦，
4: 哥哥啊，
10: 顾少卿的呀，以后你们两个不要凑在一起了，凑在一起我这个任务就执行的没完没了了呀。这批物资对于纱厂开工至关重要，麻烦你们。
11: 老李，你看，从1949年2月28日到5月27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前3个月，人口登记是缺失的。也就是说，这个阶段，上海市警察局户籍登记是停滞的。那么，迪特很可能就是在这个阶段潜伏下来的。
10: 很有可能。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小鹿，哎，你看这是什么呀？
1: 一杯冰冰凉凉的冷饮。
0: 嗯，
1: 这是夏天的标配吧？
0: 嗯，
1: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拿一牙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西瓜，可就太好了。
0: 真的是凉爽一下了哈。
1: 没错。
0: 到了夏天，天气炎热，真的我们都好这口凉的。
1: 是的。
0: 当然你知道吗？他吃多了喝多了可能我们的身体里会湿气泛滥，
1: 怪不得有些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会觉得乏力不想动，然后肚子胀之类的，原来根源是在这儿哈。
0: 嗯，如果不及时的进行调理，这湿气啊困住了脾胃，各种疾病都会找上门来。
1: 那既然您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们到底在夏天应该怎么养护我们娇嫩的脾胃呢？
0: 嗯，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家为大家伙来支支招，接下来有请本期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秦毅，有请秦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秦主任。
2: 您好，
0: 秦主任，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为什么中医会这么看重脾胃呢？
2: 我们中医说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我们人是要吃饭的，吃饭是为了摄取能量，摄取营养归我们所有，所以胃将食物腐熟成为食糜，然后呢下传到小肠，而脾脏的功能是将腐熟的食物通过它的运化的能力化生为精微物质和气血，靠它自己主运化的能力将这些营养物质运送于我们的全身，而胃主受纳，它将我们的这些糟粕通过肠道排出体外，所以一升一降维持了我们人体的气机的正常的运行，也维持了我们身体的正常的代谢，所以我们认为脾胃在我们人体里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想要身体好，脾胃健康少不了。
0: 嗯，那平常我们脾胃虚弱主要的症状有哪几种呢？
2: 临床上我们常见的第一个寒邪克胃症，就是胃痛暴作，食凉即犯，这种比较常见。第二种饮食克胃症，暴饮暴食，一次吃得多，然后导致的胃受纳不舒，也可以引起来这种疼痛。第三个湿热中暑症，就是由于过食甜食油腻植物再加之生冷植物，导致的食物在胃里待的时间长了，产生了厚厚的舌苔，不管是白还是黄均为湿症。
0: 嗯，
2: 第四个肝气犯胃症，有些人呢是由于吃饭勉强吃饭，同时呢他还伴着有心情不悦，哎呀我今天心情不好，他就使劲往胃里面去塞，这种肝气犯胃也是一种症型，随着情志的变化症状也会加重或减轻。第五种脾胃虚寒症，就是我们说的由于病久脾胃虚弱，再加之饮食入胃以后难以消化和吸收，导致的他的脾胃不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外来的食物不能很快的腐熟和揉碎，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慢慢的隐隐的作痛。还有一种症型我们把它叫做痰湿蕴胃，这种人主要见于胖，就是有很多人呢饮食不节制啊，饮食不规律，所以这种人呢容易出现一些个头蒙腿困人懒不想动的情况。在临床上呢我们见到的主要是有一些个大腹翩翩之人，我们临床常见的就这六种类型。
1: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大腹翩翩胖的人容易有脾胃的问题，那是不是瘦的人就没这样的问题呢？
2: 瘦的人也不见得他的脾胃是好的，有一种叫做胃阴虚火旺，虽然小孩比较多见，但是成年人瘦人也是比较多见的，它主要表现出是一个就是舌头红，同时伴有五心烦热，所以成年人消瘦也不见得是正常的。
1: 明白了。
0: 所以导致脾胃出现问题的原因和症状有很多种，在中医里有面诊、舌诊、手诊，这些方法相对来说简单一点，我们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方法对自己

0: 己进行一个自测呢？
1: 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四诊望闻问切。第一个望诊，望什么？先望脸色，脸色有没有晦暗、发黄、萎黄，有没有无华？就是无华，就指的没有血色、发白。那么先看脸色，脸色不好看的人一般是气血亏虚，气血亏虚的人一般脾胃都不太好。甚至我们有很多人把手一伸出来，整个看他的胳膊和手上的皮肤是发黄的，这种人一眼就知道他的脾胃不是特别好。啊，因为脾虚就容易导致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就会导致这个。这是第一，望面色。同时第二个，望舌苔。我们可以让人伸舌头，当我们发现他的舌头上面有白或者黄，不管是厚还是薄，我们均认为是湿，一定是和他的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有关。西医呢叫胃肠动力不够，我们中医叫脾胃虚弱。所以只要见到有厚厚的舌苔的，脾胃一定是不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用眼睛去看，望人的精气神儿。人的精神很好，精神矍铄，身体很有劲儿，说话语气也很壮实，这种人他的脾胃是好的。有的人啊，懒得跟你说话，没劲儿，神疲懒言，乏力气短，那你想这种人肯定是气血不足。那么气血不足的原因肯定是脾胃虚弱啊。那么我们还可以用鼻子去闻，如果小便尿骚味很大，湿热很重，如果大便呢臭秽沾马桶水冲不干净的时候，一定有湿热。还有一个去闻什么，口中的异味，一张嘴一说话，哦，这人有口气。那么只要有口气的人一定有湿热，所以我们通过闻也能够知道。如果想要真正的获得他是否有湿气，脾胃到底好不好，还要找专职的医生来去给他诊个脉吧。
2: 明白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情况自我对照一下啊。如果有这些情况，当然是尽早去看医生啊。那其实刚才秦主任说了好几种类型啊，有没有可能我心口又热，然后我的手脚又发凉呢？有没有这种两种同时存在的情况？
0: 就心里烦热，
2: 对，
0: 但是手脚冰凉，
2: 对，
1: 有这种在临床上很常见，心胸烦热，甚至口中反酸反流，哎呀，我这地方像火辣辣的烧灼感，就喜欢吃点凉的把它压一下，但是手脚是冰凉的，这种在临床上现在也确实比较常见。为什么？由于气血运行不畅。为什么气血运行不畅？火都在我们的胸中，这叫内热外寒。那么外寒的原因是我们内热以后灼烧了血液中的水分，血变得稠了，循环走得慢了，所以呢供应四肢末的循环就不能够顺利的舒展，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内热外寒症。
2: 啊，原来是这样。
0: 那生活当中哪些不良的习惯会引发我们的脾胃出现问题？
1: 不良习惯多种多样。
0: 熬夜
2: 我也是。
1: 对，是很多现在尤其是年轻人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追剧，
0: 想睡的时候又睡不着了。
1: 是啊，追剧越来越兴奋，不知道时间过得飞快。同时有的时候打麻将也好，朋友聚餐也好，总之呢他晚上他要去做一些很多让人兴奋的事情，包括喝酒，越兴奋的事情那人肯定是更睡不着觉。所以就违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作息时间，他肯定对胃的损伤是最大的。
2: 那除了熬夜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1: 有，那么首先第一个，暴饮暴食。喜欢吃凉，喜欢吃辣，喜欢吃过甜的，喜欢吃过油腻的，生活不节制的，想起来就吃，想吃多少吃多少，从来不讲究养生的人。
2: 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这个胃肠之类的问题，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导致脾胃的问题呢？
1: 因为夏天第一个天气炎热，人都喜欢吃点凉的，但这个凉的并不适合所有的人，脾胃虚寒的人胃已经都损伤很厉害了，你让他吃凉的吃完他就难受，这种人不适合。第二个呢就是天气热，我们人要出汗，汗是我们的人的津液，那么这个出汗的同时我们的气血跟着汗就出去了，所以会导致出汗越多气血越亏。那么气血亏了人会就感觉到乏困累，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补充水分。但是很多人这个时候

0: 后呢，不喝热的，反喝冷的，这样的话就会寒凝经脉，又会导致血瘀循环变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全身肢体的酸困，血液循环的受阻，就会出现很多的不适感，它甚至会引起来很多其他脏器，包括心肺脑的这些疾病的发生，得心梗脑梗的人就会增加，因为血太稠了。
1: 这时候正午的时候喝凉的是最佳的时机，
0: 喝凉的是可以，但是你要看这个凉怎么去理解。你像我们喝个绿豆汤可不可以，我喝的热热的温温的绿豆汤，我是为了解暑，是补充我身体的水分，又不影响到我的脾胃，这是可以的。我喝个银耳莲子百合汤也行不行？可以啊，它又补充我水分，又调整我身体的一些个阴阳的问题，同时还补充了我的能量，这种行不行？可以。那么吃一个常温下的西瓜可不可以解暑？也可以，没问题，它不伤。但是你不要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冰完了以后拿出来就吃，这种冰凉冰凉的东西突然会到你身体里面，会导致寒凝经脉，所以是会引起很多不适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能吃凉的，是不能吃过凉的，我们说的是不宜过，过之则不及。
1: 今天呢，秦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保养脾胃的一些方法，是什么呢？我也很好奇。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饮食护脾，到底怎么做才是饮食护脾？
0: 就是学会吃。
1: 学会吃，这话听着好像不对，又好像好有道理啊。
2: 对，
0: 首先呢，我们要会吃，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体质来给你制定你相应的食餐，不仅能够补充身体的营养能量，同时还能治你的病。这就是我们说的药食同源。那么如何去吃这些东西呢？咱们先针对老人来说啊。老人脾胃是比较虚弱的，第一个，适当多喝一些粥，而这个粥是各种各样的，是根据不同的人的体质可以合成不同的粥啊，
2: 对症下粥属于是。
1: 好，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大部分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
0: 这里面有菊花、玫瑰花，花呢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让人心情变得愉悦。菊花呢还有清热泻火的作用，玫瑰花呢还有美容的作用。那么这里面呢还有枸杞子，那么枸杞子呢，首先第一个它本来是补肾的，而且你们看到红红它又能补血，而且这个枸杞子呢它还能养胃，它有很多的胶类的东西，它可以营养修复我们的黏膜。像中间这两个白的呢，一个是茯苓，一个是山药，这两个都是健脾祛湿的，既是我们的中药，而且也是属于药食同源。尤其是茯苓，我们可以做茯苓饼啊，可以茯苓拿来熬粥。山药呢，那么我们把山药呢拿上来蒸熟了以后，哎呦，刚吃完饭咋还没一会儿就饿的，这种人呢我们用这个山药来进行填充，吃完以后他那个饥饿感可顿时就解除，每次只需要一小节。而茯苓呢，它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很强，这是健脾祛湿第一要药。山楂呢是帮助我们消化食物的，尤其是山楂消的是肉食积，那么这个薏米呢和赤小豆呢都有利水利湿的作用，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它们两个也是属于药食同源的。那么红枣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红枣可以养胃，可以养血。冬瓜皮呢，为啥把冬瓜皮摆在这个地方？因为冬瓜皮本身也是利湿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间呢也要多吃一些冬瓜。那么干啥呢？可以起到清热泻火、祛湿消肿的作用。冬瓜皮本身就是有瘦身作用，冬瓜皮配泽泻配荷叶，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尤其是大腹翩翩的人，可以让腰围缩减啊，这也是临床上用的效果不错的一味药啊。
2: 我只听到了瘦身两个词，冬瓜皮可以瘦身。
0: 生姜呢是暖胃和胃的，所以我们在夏天炒菜的时候适当多放点姜，可以有暖胃的作用，可以激发胃的胃气的产生，增加我们的胃肠蠕动，促进我们的消化和吸收，营养就归我所有，那我的精神势必就会焕然一新。
1: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一款茶？
0: 那么我推荐的茶呢适合于所有的人，那么我们这地方选择的呢就是有陈皮、枸杞子、菊花和茯苓组成的。茯苓来祛湿健脾，陈皮

0: 有行气导致养胃之功。枸杞子它可以调节这个茶的口感，同时它也有补肾清肝明目的作用。首先菊花呢选择这么多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菊花因为很容易化开，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到后面，先把这个茯苓各放个四片到五片都可以，这个呢不宜过多，一般呢我们就是五到十克。然后呢陈皮这个可以煮的时间长一点，那么陈皮呢我们基本上选择两片就足够了，一般我们选择的是在三克。枸杞子和菊花我们可以把这个呢先煮上几分钟以后，然后再把那两种加上，再煮上个三到五分钟就可以倒出来喝了。夏天很多人喜欢吃冷饮啊，吃完冷饮胃不舒服，
1: 浑身发冷，
0: 喜欢捂着胃，甚至拿个热水袋。那么这种时候我们用什么呢？陈皮姜枣茶，又能暖胃又能止疼。姜呢它就可以驱寒发汗，然后大枣可以营养修复我们的胃黏膜，陈皮呢可以理气顺气，疏通我们的气机。
1: 那有些人在夏天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手脚有点冰凉的，那这款代茶饮是不是也可以喝？
0: 可以，手脚发凉的可以用，但是手脚发凉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问他胃里面烧不烧，如果有胃烧的感觉，姜就少放。如果胃里面不行，我喜欢喝热水，我不喜欢，那你姜可以多放。这个姜有两片到五片，有自己的身体体质随症来加减。
1: 可能现在已经上色了，
2: 陈皮的颜色已经出来了。这个茶里面的这些药材它只能煮一次，还是说我可以反复的倒水然后反复的这个煮呢？
0: 首先第一个茶呢，咱们喝一道茶就倒掉的是不是觉得有点可惜？
2: 对，
0: 我们一般喝两次到三次，后面没味了也就扔了。第一次呢它基本上出来50%-60%，第二间呢出来20%-30%，第三次其实完全没必要，但是有的人又害怕浪费，这种情况你想煮一下也是可以的。
2: 明白了，其实它煮的越久它的这个效果可能也会有所
1: 慢慢的就淡了。
2: 对，
0: 在煮的时候呢我们关键是掌握好时间，火要大时间要短，要激发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挥发出来。
1: 我已经闻到陈皮的味道了，
2: 现在应该已经是开了。
0: 我现在这两天眼睛干涩，那我可以再加量。如果这两天我腰困，我枸杞子还可以再加量。如果我舌苔特别厚，那我茯苓就多加点。所以我们喝这个茶不仅仅是一个大家共赏的一个茶，同时也可以作为自我调节的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去随意来去选择，是哪一方面不行我就在哪一方面加强就行。
2: 所以其实多一点少一点其实关系是不大的，
0: 对，
2: 根据情况再去调整。
0: 好，这个时间一到我们就把它关了。这个茶呢现在就可以大家可以品尝，
1: 来我们来尝一尝。好，来小鹿，
2: 谢谢。要先闻一下味道。我闻到了菊花的味道。
1: 闻的时候呢我第一个闻到的是陈皮的味道，但是喝的时候呢我却喝的是菊花的味道。
0: 对，而且它这个茶比较清淡。
1: 那这款代茶饮有没有说哪种人最好少喝或者不要喝？
0: 如果是脾胃虚寒的人，吃个苹果都拉肚子的人，我们建议菊花就不放了。其他的可以，然后把菊花呢改成这个里面的一个生姜片，或者加一个红枣，它就起到一个暖胃作用，这个茶的性质整个就变了。如果这个人睡觉不好，我睡觉不好心里面烦得很，那我们就把玫瑰花再给它加上，玫瑰花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清心除烦养心安神的作用，
1: 还能美容养颜。
0: 粥呢最为常见的就是大米粥小米粥。
2: 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小米粥比大米粥养胃，这个说法准确吗？
0: 小米粥里面的含的它这种胶原成分呢比大米粥要略高一点，咱们在煮小米粥和大米粥咱们都能看到。但是我们这个米粥呢主要是取得是它的上清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煮大米粥小米粥咕嘟咕嘟煮完以后，当米沉下去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上面有一层透明的胶状的东西，你把它盛到碗里凉了以后，你会发现它像果冻一样的。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米油。把它舀到碗里，每次吃饭之前加热一碗，

0: 然后你们再去看它这一碗稠稠的，而且像油一样的，把它喝上，从食道到胃到肠，它会形成一个保护层，这种呢叫做米油，啊，就是学会保护胃。所以饭前喝米汤是可以调整我们的胃的黏膜的损伤的。茯苓枸杞配一红一白，它这个相得益彰，然后这个再加上小米煮成的粥，既能够健脾，又能够补肝肾，又能让它腰椎变得更强壮，同时呢还能够去它的脾胃之湿热，同时还有营养价值。那么还有呢，赤小豆薏米粥，这也是我们祛湿的最好的两种药，把它再和我们的糯米再熬到一起，赤小豆糯米粥，这是祛湿的非常好的一款粥。你说我最近吃饭不香，来，我们用山楂可以配山药，又能养胃，又能够祛湿解腻，那么这一款粥又能够开胃口，那么对于不想吃饭的人，他喝完这个粥他感觉胃也舒服。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非常非常之多，并不局限于我们桌子上摆的这十几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还有很多。
1: 咱们家里面的很多食材平常看起来我们可能只是做饭，但这些食材如果我们去了解它的药性或者它的属性，然后进行一个搭配，既可以做粥又可以做茶，还能解决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
0: 包括你说我们说的这个茶麻菇，它和我们的羊肉炖到一起，茶麻菇羊肉汤，那么既是一个养胃的，又是一个解油腻的，
1: 最重要的是能解馋。
0: 对，是
2: 可以吃到肉，
1: 没有负担的去吃肉。
2: 对啊，
1: 我们刚才第一个说到的是饮食健脾，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运动护脾。
2: 该运动了。嗯，
0: 就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啊说一些小方法。第一个摩腹法，也叫摩腹操。嗯，那么这个摩腹操呢，我们是采用。用我们的两手边走边活动，先从两侧斜肋部转圈的往肚脐眼神阙穴上去走，走到跟前以后再来反复5到10次，然后换用双侧的掌根从膈肌往下转圈的去走，也是走到肚脐眼中，也是5到10次，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同时双掌合十，掌心对准我们的神阙穴，以画顺时针圈为主，揉按，以微微发热为宜，用这种方法帮助我们的胃肠蠕动起来3到5分钟，然后还可以再次行一次，每次大概15到20分钟。小步踱步，边走边揉。第二种可以采取踮脚跟的方法。你说我走不动，那我踮一下脚跟总是可以的。那么在这种踮脚跟的过程中间，也是可以帮助胃肠去蠕动的。
1: 你刚刚说这个揉腹，我本能反应就是这样揉。那好多时候我们吃多了都会这样揉肚子，这个有效果吗？
0: 有效果。首先第一个摩腹，顺时针摩腹，它既能够增加胃肠蠕动，还能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对于便秘的人这是很好的。但是记住，如果是腹泻长期拉肚子的人可不是这样，一定要反方向来。哎，对，反方向来，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健脾止泻的作用。啊，
2: 那使多大劲儿呢？我害怕给我揉坏了。
0: 这个力度要适中，但是这个适中是以轻按为主，过按会阻碍胃肠的蠕动，过轻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我们说的适中由自己来把握，以自己舒服的感觉为宜。当然还有一些个就是我们中医的特有的穴位按摩疗法。第一个穴位是我们保护脾胃的第一要穴，叫做足三里穴。那么我们当做的时候，这个膝盖骨按照我们的下缘算，用你的手的四指比划，从这比划到这，然后呢这是有一个胫骨，然后胫骨呢旁开一横指，这个地方所交汇的点就叫我们的足三里穴。我们就可以采用我们的这种砭石，然后去在这个足三里穴上去揉按，以酸麻胀的感觉为宜，揉按3到5分钟。

双侧都有，这边揉按完了，可以在这地方再一比划，还是在这个地方去揉按，这叫足三里穴，为保健脾胃第一要穴。第二个穴位还是在这个地方，也在我们的髌骨下，这个内侧有一个凹陷处，我们把它叫做阴陵泉穴，足太阴脾经的穴位，是外面是足阳明胃经。

0: 既然是在夏天，我们说到脾胃又容易产生湿气，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用它去进行一定的揉按，3到5分钟，啊，那么这两个穴位，一个是祛湿，一个是健脾胃，而且在我们的足三里穴上面呢，还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艾条艾灸，那么也可以是在这坐着的时候呢，拿这个艾条剪着了以后。去这地方进行旋转式的灸，或者说一上一下的这种雀舌灸，温煦我们的足三里穴位，可以促进我们胃里面的消化酶的产生，帮助胃肠蠕动，帮助消化，这也是通过很多实验验证的。如果在家里面确实有烟子很难过，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无烟艾条，也是点着了去这样去灸，这是不产生烟子，在家里面用完全可以。那么第三个穴位，那么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眼。那么我们躺着的时候就还是用我们的艾条和艾绒，完了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可以用隔姜灸，放一块姜片插几个眼儿，做成小艾绒，点着了去灸法，这是补益身体、培元固本的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同时呢，你说我嫌麻烦，那你就干脆用大艾条去进行旋灸。第四个穴位叫做中脘穴，因为胃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中间这部分叫胃体，实际上我们这个中脘就是指的胃体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用点穴的方法，也起到一个促进胃蠕动、促进胃分泌、帮助消化食物的能力。这是我们说的第四个穴位。第五个穴位也非常容易找，就是我们曲肘，肘进以后纹络处，这个地方叫做曲池穴。这个呢也是很多人大家都知道的，也是非常容易去做的，模式感自己就是揉吧，边揉边走，边揉边走，两边都可以去交替。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祛湿的一位穴位，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我相信通过几个穴位的调整，又能健脾，又能祛湿，又能通经络，又能促进我们胃肠的吸收，我想呢这几个保健穴大家可以掌握并且经常使用，会受益的。
1: 秦主任，能不能用言简意赅的话语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样做才能护好我们的脾胃？
0: 调理脾胃忌寒凉，一茶一粥一穴位，开心快乐每一天，身体健康又延年。
1: 感谢秦主任今天给我们的专业讲解。通过今天的这堂健康公开课，让我们知道夏季养生的重点是要祛湿健脾。
2: 没错，养好我们的脾胃呢，就是守护好我们的健康。那从今天起呢，我们要多按一次足三里，少喝一杯冷饮，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加分。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生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来，师傅。
0: 此文免，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胖点儿，不允许上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使的是八卦。

0: 坏事。
1: 你好，欢迎光临。
2: 辛苦了，
3: 你们也变得年轻了。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青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捧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退，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供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盏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

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蜜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蜜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蜜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蜜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清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连半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连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覆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力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连瓣环绕方台，每个连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连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席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金饰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

学。连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连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两千载春秋掠过鹤翼，连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3: 妈妈要上班了。
4: 妈妈你要去哪儿？
3: 妈妈要去工作的。
4: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3: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4: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3: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3: 不行哦，
4: 就要吃。
3: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4: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4: 我就要吃。
3: 来，真乖。
4: 奶糖，
3: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1: 儿子，这怎么转啊？
2: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5: 不是，
2: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
3: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3: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4: 我不想写了。
3: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6: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珍品。
1: 哦，外在里外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珍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一个微制珍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啊，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里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4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0: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0: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以中国

0: 建筑也必须致力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1: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0: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1: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2: 我在军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兵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1: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3: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的，反正就谈那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1: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4: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0: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1: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2: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十九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1: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3: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只沙滩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
4: 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占了一片。
2: 旁枝左叉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1: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5: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1: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一千年前由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宠也。
6: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5: 因为我祖父说那个国家这个当事人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1: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兵士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在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了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

0: 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前，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前赠送给梁启超的。
1: 因为朱启前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了。他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0: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前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前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2: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先生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去。然后就上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就对身体不好。还有就是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0: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1: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野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播家教材

0: 长殿梁下，官也真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官也真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1: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列，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0: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史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即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梁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2: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3: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独乐寺。
0: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博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官也真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2: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啊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0: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 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

0: 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并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测完了。
1: 这应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2: 但是1933年的9月下旬了，应该算日子来说，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啊，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0: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2: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0: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座，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墨宗江，寄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得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

0: 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十一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前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

0: 林徽因在写给妹妹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三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此城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1: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

0: 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1: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1: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啊，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去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1: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1: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父亲都哭起来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0: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0: 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1: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0: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2: 接触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良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0: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送辽金的章节。
1: 我母亲呢，当时他就想他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他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他是认，我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0: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1: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3: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0: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1: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0: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

0: 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1: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2: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0: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3: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4: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5: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0: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

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0: 诚信好，
1: 质量好，
2: 性价比好，
3: 购物体验好，
4: 售后服务好，
5: 投诉处理好，
6: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0: 我看你是千年尿盘子泡出来的，骚味成精的，成天勾当着我老爷往这儿钻。
1: 你咋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咋的？
2: 老娘这身上可都是香粉味儿，不信提鼻子闻闻。打人可就是你不对了，要是伤着我这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脸蛋子，你可得赔大钱啊！老娘这店门朝南开，迎八方客，好酒好菜招待的可都是有缘人。哎，你桌菜怎么还没来呀？这没菜垫底儿，这酒都喝不踏实。
1: 哎，马上去催。
2: 都入秋了，怎么这苍蝇还到处跑啊？这么多苍蝇呢？都说这苍蝇不听无缝的蛋，我这儿也没有无缝的蛋。
3: 哎，这不对呀！不管有没有缝啊，这骚苍蝇都是惦记是吧？
4: 是。
2: 自个儿汉子拿不住，跑到我店里来撒的。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酒没糟味还是酒吗？
5: 说得好，
6: 王爷。
7: 王爷，我就奔着这骚味来的。哎呦，
2: 螃蟹，
7: 糟味儿，糟味儿，就这味儿，我一天不闻一趟，我晚上都上不去炕，还瞅啥呢？
1: 赶紧滚！
8: 散了，散了。
2: 酒热好了。
7: 哎，不敬我一杯啊？
2: 怕您喝醉了耽误公事。
7: 那倒也是，你这大阔汁的酒喝完魂儿都得没有。
2: 您慢用，
0: 我去给您炒炒菜啊。
7: 哎，你说这酒啊，在哪儿都是喝，在大阔汁这喝就是舒坦。
2: 瞧您这话说的哟，今儿贵客可真多呀。您几位啊？
9: 掌柜的，
10: 我找螃蟹。
2: 这边请。螃蟹，
7: 哎，
2: 您的客人。
7: 哟，
9: 哎，
7: 来，
9: 坐那儿，
7: 坐坐坐。
9: 来，久等了啊！
7: 见到宝贝了？
9: 我寻了两三天了，没啥。
7: 松林镇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有硬菜，
11: 不，咱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12: 那你说咋整？
13: 要不往牡丹江走呗。

0: 山高水远的，别咱走到半道人财两空。
1: 这宝贝可真烫手啊。
0: 嗯，是。
1: 说你说那天跟踪咱的是什么人呢？老深行的人，也有可能是买身的人，想控住套白狼。
0: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哎呀，这火疖子总会冒头的，过不了这么许多了，这关必须得闯。官儿，爸爸。
1: 咱抗联打鬼子命都可以不要，有啥可怕的？
0: 妥了。

0: 咋的？不习惯走门啊？
1: 这么晚你搁这儿坐着干啥呀？赶紧回去。
0: 我不困。
1: 咋的了？
2: 曹鑫啊，你受伤了？
1: 啊，没有，没事。
2: 过来。
0: 上哪儿了？
3: 哎，别我，别我，别我，
1: 不是我的，有点事儿没有？
0: 不是你的谁的？
1: 路上那两个椅子的。呀！
3: 这边哪来的？这
0: 不是龙，和你一起找上你了。
1: 没事儿。反正我今天出去也是引他们出来，没想到有这伤口。
0: 那那俩尾巴呢？
1: 下手太重了，没留活口。那个路上啊，我合计了一下，我不能在你这儿待了，我可能会连累你。
0: 咋？饭钱和药钱还没还清就想走啊？
1: 不是，我在
0: 这儿。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没人敢直接在老娘这店里杀人。

0: 这事儿我尽快解决，要不然咱们俩真的都不消停。
1: 真没想到，这个肉饼子还挺筋道的。
2: 它不简单，夹着小心呐。
1: 这几天金矿上大金贵派来了新把头，你先去大矿上的灶，咱们的火势不能断呢，让他消停两天吧。等他的筋绷不住了，再要他的命。
3: 哎呀，你不小红枣吗？
4: 来一个。
5: 哎，今儿不唱了啊，你们吃好喝好啊，多吃点。
6: 人没到，嗓子先到。百灵鸟都没你能炸火，我这不着急来见你们。想吃啥喝啥，跟姐说，姐得把你掉了的小嫩膘给你补回来。
5: 咦，到这就到家了，见着我老姐就是见着老娘了。
6: 我有那么老吗？
5: 架不住我嫩呢。我啥意思呢？我就说见着我姐亲，咋个亲法呢？就像见娘那么亲似的。
6: 啥话都让你给说了。走，后厨点菜去。
5: 点菜？哎呦妈，还我姐够意思呀。
6: 你这次走的时间可不短呢。
5: 那
6: 顺利吗？
5: 顺利，穿山过水走哪儿上哪儿。哎，老好了，逍遥自在啊。咋样？我看你。

0: 生意真好啊，姐。
1: 这世的能活着就不错了。
2: 听见没？那屯子一个一个病，林子一片一片烧啊，可苦了咱老百姓了。
1: 咋还烧林子呢？
2: 那小鬼子让康莲给打迷糊了，完了就烧林子，让康莲没地方藏呗。
1: 病屯子就是让老百姓跟康莲断了联系，现在连林子都烧了，小鬼子真是把人往死里逼。
2: 可不是吗？要不叫小鬼子呢，多损呢。姐，我听说就冬天的时候，那康莲被逼的拿粪里的苞米粒儿都拔了出来吃了，
1: 真是苦了咱爷们儿了，心疼死了。
3: 哎，

0: 又干啥去啊？看看门关好没，家里来钱了。去跟后厨说，再溜个里脊，分条鱼。嗯。别瞅了，谁呀？这是，看眼生啊？你咋那么好打听啊？
1: 新来的伙计，姐，我可告你啊，这人有煞气啊！煞气吧？没跟你开玩笑，你看那走道那腿都弹起土了，那是一般人吗？
2: 哎呀，你快拉倒吧！这人呆头傻脑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1: 哎呀妈呀！你可长点心吧，这啥世道啊，多乱呐！
3: 你别到头来让人给坑了，
4: 真闷得慌，全当养个猴玩呗。爷爷，
2: 大阔子儿，这心真大呀！哎呀，这父老乡亲，各家掌柜都来了呗，让我们哥俩给大伙来个大吉祥，咋样？
3: 好，好，好，好，好，
2: 岳女士傅，请。
5: 王掌柜，哎，您的酒，哎，来来，放这放这。哎呦，哎，嘿，
6: 这人家看戏听曲儿都喝茶，你怎么还喝酒啊？
5: 你懂啥呀？茶那玩意儿啊，越喝越凉，这酒啊，越喝越热乎。特别是喝了大阔之家的酒，这心里暖呐，跟热炕头。
6: 呦呦呦呦！
5: 咱们今儿没看唐爷，唐爷没来吗？
6: 哎，你们还不知道吧？老金钩死人了，还小呀！老金钩死个人算什么稀罕事儿？
5: 是，死的不是老金，就是那个叫您秀的，想起来没有？
6: 啊，就是经常给金钩代劳工，然后下馆还来钱那个。
5: 让人给杀了！哎呀，别急，赶紧看戏，看唱多好！哎。
6: 哎呦，钱忘给了。谢谢掌柜的。
7: 你看看，你要不给他钱，我跟你说他就不走。哎，这下唱的好，
6: 掌柜的。
8: 哎。
9: 好事儿，那个死泥鳅，这回是真嘎了。
0: 啥意思？
9: 刚才我不是去送酒吗？几个掌柜的怎么说的？你确定死的是泥鳅？
0: 这我咋确定啊？

0: 哎呀，螃蟹，你没去听戏啊？来点。虾呀！哎呀，螃蟹，您是公事缠身，您忙得很，
1: 别没逼够了嗓子啊。这儿有，
0: 来了，
1: 哟，
0: 螃蟹来了，
1: 给你捧个场，坐那儿。
0: 也就您惦记着我这生意。
1: 经理，说可咋整？心里边装的全是你。哟，那您这
0: 心可真够肥的。有你的性呗。<笑>又是断头饭呢？
1: 嗯。
0: 犯的啥官司啊？
1: 杀人了。
0: 为啥呀？
1: 管他为啥呢？杀人不就得偿命吗？老规矩啊，酒菜管饱，吃饱喝足，送到上路。
0: 我去安排。
1: 嗯。
0: 人呀，门前喝顿酒，一直闺蜜想认识，要学我为啥来到了关东山。老家是没吃没喝没活路，爹娘做了煤棺材，听说关东有金山，黑土地里转出油，水里一舀一瓢鱼，躺在炕上有野酒。 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一头扎进了关东山，拜山黑水好光景，遇到了泥鳅把我逮，来到金钩把关山，要说是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肥，这把这金钩扎就端不上几饭碗，金水花花汤汤不到我身上，累死累活半口饭。
2: 泥鳅不是带我入金山，
0: 你把我踹了！胖子，你在这儿呢？一不留神命打上，冤有头债有主。我杀泥鳅天河树，官府过来就把我抓。可怜我满肚子委屈没地儿说，只怨我的命不好，生在了这个坏世道。爹，娘，儿。
3: 来了！别嚎了！你们几个，谁伸手？
4: 老三，轮到你了。我爹要过寿了，我这手还留着给他捧寿桃呢。
3: 老四，你来吧。
5: 我媳妇眼瞅就生了，我这抱儿子的手。
3: 大哥呀，那上次就是我喂的呀。
5: 不能光和我一个人霍霍呀！上回我也喂了，他喂的菜我喂的酒。啥意思啊？我得亲自动手呗，是这意思不？养你们这么一群白眼狼！
0: 我来吧。
5: 这儿，别的，这事儿你干不合适。
0: 有啥不合适的？都是人。 娘胎里出来，无非生死二字，能送他一程，也是一件积德的事。
5: 你们看看大哥这日气度，再看看你们几个，啥也不是。

0: 这位兄弟，还有啥惦记的事儿不？有尽管张口，我都给你办了。别客气。
1: 陆百娘，死之前能吃上这一顿，值了。这辈子你对我这个恩情，我是报不了了，只能就此谢过。
0: 我有一个兄弟。

0: 那我跟你传句话，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
1: 有件事，我死后一定要把我整到酱里面，我把威严给我吃了，
0: 包在我身上，不让那位兄弟一定不好。家里还有啥人呢？我帮你打封信。
1: 不用了。
0: 爹了，我的腿不好，到时候你注意点儿。我这菜还合口味吗？
2: 咋还落上呢？
3: 要不咱们喝一个？
2: 我嫌你晦气。
4: 再来两口菜，一口酒，上路。啊！走了啊！哎呦，哎呦，胖爷，您等等，这不还喘气儿呢吗？你着啥急呀，
5: 胖爷？我以为我都。
2: 小心点啊！快点啊！哎，兄弟，别走，别走！我是大兄弟，啊，我是这个棺材铺的掌柜。那你还你是高看我了？你看我这身行头，是睡得起棺材的人吗？哎，
5: 你这副黄金门牙，那就能换一副一指厚的棺材呢。
2: 那你等我闭眼了，扣下来，装你兜里多好啊！哎，乱坟岗子呢，头顶头，手机手的，我这身板儿，我哪抢得上啊？
6: 也是，万一撞个头破血流，你再送了命，不值当。哎呦！
4: 谢谢啊，谢谢啊！我什么？脑子里边装什么玩意儿？金牙还能落你手？早查过了，假的。

0: 兄弟啊，咱俩也算是有缘分了。你杀了那个人啊，也是我的仇人，把我想干的事给干了，敬你是条汉子，也不知道能为你做啥，过来再送你一程吧。这辈子受苦了，下辈子争取托生个好人家吧。不多说了，说啥了？
1: 他跟我说他腿不好，让我注意点。你说这人都要死了，这腿好不好的有啥关系啊？

干啥呀？哎呀，啥玩意儿，姓侯的？

0: 亲他。
1: 泥鳅死的倒是罪有应得，可这人可怜呐。还有事啊？
2: 把这东西收起来吧。哎，这东西可招眼啊，你一定给我藏好了。
1: 给我啦？
2: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1: 啥玩意儿？
2: 占了你的桌子，吃了你的菜，喝了你的酒，送的有点表是吧？
0: 邱维哲，
2: 什么？
0: 你的命就值这点钱？
2: 哎呀，行了，你爱说啥是啥吧，赶紧收起来。
0: 能不见钱眼开的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
3: 你厚道，我也得讲究。肩膀头子一边齐，才有滋味儿。

0: 谁啊？我是深行的朴掌柜。来了，朴掌柜，这深更半夜的，您是有能否借一步屋里说话？
1: 能，
0: 请。我想想啊。
2: 太有意思了，话我可带到了，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你们自己去了解。您得帮我长长眼，不是？你这个眼睛比我还毒呢，您就别开玩笑了。
0: 您就行了。
2: 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别再找我了。
0: 我就是个普通生意人。您要是老这么说呀，弄得我这心里也慌慌，
2: 我这慌得都睡不着觉啊，我。

0: 你抽我干啥？
1: 你刚才不是你先抽我的吗？
0: 是的啊，你一进来，你那眼睛就没闲着，是逮谁你瞅谁，咋的？第一回来澡堂子啊？
1: 这都光着屁股呢，咋你还不让人瞅啊？
0: 让抽，随便抽，不行你过来抽，来，来，
2: 拉拉。
1: 这是你叫我来见面的啊，这东挪西藏也不见人啊，言而无信非君子，翻来覆去可惹人嫌的啊。
3: 别瞎吵吵了，进来坐坐去去火。

0: 趴下！吓什么呀？不好意思啊，那你久等了。你说搓澡啊？妈，一开始你也没想搓澡啊？
1: 原来你在这儿藏我。
0: 哪儿人呢？牡丹江的。那地儿啊，俺去过。是吧？嗯。还走过三宝桥呢。
1: 哪儿？我没听说有三宝桥啊。
0: 哎呀，那是俺记错了。嗯，兴许吧。到这儿干啥来了？
1: 宝贝贝，就为求宝贝啊！老娘病重，这个家娘也不能了。
0: 爷，还是个大孝子啊！
1: 可不嘛，
0: 这白白胖胖的，做啥呢？
1: 我说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
0: 再给你搓澡还不行？
1: 唠唠唠唠唠，但你摁脑瓜子别那么使劲，你后背上点劲儿啊！
0: 成，
1: 啊，
0: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哎，你，好，宝贝的，你，银子太高了吗？
1: 给点儿点儿赶上这儿来。
0: 有你这话就行了。
1: 行行行行行，拉倒吧，拉倒吧。
2: 错的生的，你就告诉我多少钱，在哪儿交货，啥时候交货就完了。爽快。嗯。不，那咱还早呢。这说话间。 江面上来了一艘船，红色的大旗迎风飘展，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

0: 观之，这大船越来越近，只见关羽关云长青筋蓝袍坐在船上，旁边周昌捧着青龙偃月刀，这边陆树张望着，这心想，这关云长怎么就带这么几个人过来呀？这胆子比西瓜还大呀！
1: 爷们儿，你要的马和钱我都带来了啊！现身吧，小心是能补千秋蝉呐，但是太谨慎了，这蝉可就飞了啊！我再提醒您一句啊，在松林镇那宝贝要是我不收，你就得烂在手里头了。
2: 别瞎吵吵了，把银子给俺看看。
1: 罩子放亮点，瞅真着了啊！不是银子，货真价实的金条啊！
2: 向前走九步，
1: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走完了啊！下面呢？
0: 说是迟，那是快，大船靠岸，关羽稳稳当当的下船。
2: 哎，小子不是个东西。
3: 爷们儿，你这不仗义啊？你这明抢啊？这是
2: 你仗义啊？哎，树后面的草盒子里面的，别躲了，都给爷出来！
0: 卢树一见，这腿有点花软呐，他定了定心神，暗自琢磨：我设下这天罗地网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关云长，纵使你有三头六臂，那又有何用？
4: 哥们儿，你眼睛挺好使啊！
2: 那也是被贼练出来的。叫你的人往后退50丈，不然我一枪打碎你的脑壳子！
3: 别！退呀！
1: 让你们退呢，没听着啊！
4: 哥们儿，那个人你爱咋地咋地，只要你把身和钱给我留下，我今天就让你活！
1: 你大爷的，过河拆桥是吧？
4: 李掌柜，对不住了啊！俺们还得回去跟四爷交差呢。
5: 我说你的人缘挺不错呀，啊，
3: 爷啊，八根金条，你全拿走，你就把我命留下就得了。
4: 爷们儿，你就一把路子吧，你看看俺们兄弟有多少？
2: 你咋就认定俺是一个人啊？
4: 你搁这唬我呢？
2: 没有本事，向前走两步试试。各位伙计，下一枪瞄准他们的脑壳子打，退还是不退？
4: 走！
1: 开！
3: 爷，你手里的家伙，小心别走火啊！
2: 走！哎，推够数了吗？
3: 这我也看不真着啊，只多不少。
2: 下来吧。
5: 哎，啊，看啊，
3: 我，
5: 你的宝贝人
3: 是啊，
5: 在树上搁着呢。等你醒了，自己上去瞧去。
0: 说罢，关羽松开卢树上大船，拍着肚子说：“好酒好菜，都把关宝吃撑着了，多谢都督款待。”
6: 说，
2: 嘿，这，哎。

0: 我先会儿吧，走了。
1: 屁股担子都要垫烂了。咱下一步啊，就直奔巴克松了。那咱骑着马还快呢。
0: 不行，这一路上肯定不消停，咱们骑马太招眼了。还有啊，咱得把金条好好的藏起来。
2: 咱这回又牵拉队伍了。
0: 哎，
2: 去前面再歇着啊，你的屁股再坚实点。快点，快！来。
3: 说罢，红旗飘展，大船乘风而去，消失在了江面上。
4: 好，
5: 好，
4: 好，
6: 好
4: 啊！
6: 好个屁！
7: 你总比这我珊珊没了强啊！
6: 那么多根金条啊，就换来这么个草根子！我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我这心就堵得要死。
7: 不是草根子，老珊珊，老珊珊的呢，宝贝，
6: 宝贝，我看看你这宝贝，你过来，来，过来，我不打你，过来。他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啊！你啃他能管饱吗？
7: 哎呀，你轻点儿，你我，你，哎
6: 呀！你庞老四怎么跟我说的？说是不花钱就能换来一个大宝贝呀？那算盘子打得叮当响，可到头来呢？我的钱没了！你说你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还不止一把，那是一簸箕。
7: 怎么就没偷成呢？这不搁这摆着呢吗？
6: 这是咱花钱买的。
7: 那咱也不亏呀、啊。我再倒手一卖，没准能卖个高价。哎
6: 呀，你还说要给我张嘴了？
7: 啥也不懂，老娘们。啥也不是。
8: 见到宝贝了？
9: 昨晚扑了个空，这卖身的还挺贼呀、啊！
8: 你别心急呀、啊，他们早晚还得来找你。
9: 我觉得你这回吧，得给我多加点人了。没那么简单，这事儿。
8: 放宽心，事成之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的。
10: 真是宝贝呀！
1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贵。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2: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13: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14: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11: 大老板在戴，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顿？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配饰。只要戴上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位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到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石心钢高

川腕表，李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

0: 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
1: 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4: 上档次的高端腕表，
3: 能加分不少。
4: 你看这万宝顿石心钢高端腕表，
3: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提拔的过关。
5: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
6: 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腕表
5: 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台，
7: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
1: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石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

0: 请抓紧拨打电话。
1: 河北的王叔叔说，他们那年代结婚流行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相当于现在的车和房，尤其手表是最时髦的标志。可当时一块表都得二三百块，王叔叔结婚买不起，留下了不小的遗憾。直到万宝顿金藏石金刚高端腕表的出现，才真正圆了他一个豪华手表梦。王叔叔夸他款式不浮夸，用不着天天上链条，平常戴着特方便，还很趁气质，关键才198，一下子怒省上千块。王叔叔说，既满足了梦想，又得到了实惠，这表啊，买得超值。陕西的刘先生说，他年轻时最想要的就是手表，有块手表走路都带风，但那时候物资短缺，刘先生当年没钱买，只能羡慕别人，这一羡慕就是40年。还好女儿孝顺，为了弥补刘先生这个遗憾，送了他一块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这表高端大方又实用。刘先生感动地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戴上一块像样的表，终于圆梦了。现在他到哪里都带着，喜欢的不得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惠。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你是否因为没有一块手表而遗憾半生？经典回归，梦想兑现。几十年后的今天，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真正圆您的豪华手表梦，不需要大几千，更不需要大几百，只需198元就能弥补青春留下的遗憾，只需198元下顿馆子的钱，就能补偿年轻时候的自己。本档限量5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马上下单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2: 我年轻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一块手表，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石心钢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3: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

0: 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五十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实心钢高端腕表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N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贵。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带，他在带，他们都在带。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贵。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带，他在带，他们都在带。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2: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3: 我戴万宝顿，因为他有格调。
4: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他有面子。
1: 大老板在带，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顿？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配饰。只要戴上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的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新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

0: 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五十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4: 太豪华了。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5: 这石心钢高端腕表
4: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3: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0: 接了货，把车停在说好的那个地儿啊。
1: 是。
2: 小探长，
3: 探监，大大的丰收，大大的喜悦，嘿嘿，我给太君带了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洗澡水。用中国的话讲，这叫干干净净，有吉运。请兄弟们玩一下。
1: 喂，阿辉，来。
4: 小探长，今まで協力したに感謝する。
5: 所以，少佐决定邀请你一起来过秋之祭。
4: 一緒にお酒を飲んで、これからの収穫をお祝おうじゃないか。
3: はい、喜んで、喜んで。

0: 那个是最高最粗的，好好找找。
1: 好。
0: 王英，雨墨，
1: 师傅，啊，一个号都没刻上。按理说，咱在驼子坟耽搁了那么久，咱应该是最后一个到，他们应该先到，是不是都没跑出来？
2: 不能过，那不能过。你看，现在这鬼子一直在搜山，把老百姓都给吓坏了，所以啊，他们都躲着咱们抗联呢。啊，还有这土匪啊，还有这个伪军呢，都不消停。啊，他们这一路上啊，肯定比咱们更苦、更难。

0: 叔，浩克完了，咱回松林镇等他们。
1: 回去，镇子上的联络站已经没了，这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咱了。咱就俩人，身上还背着这么多钱，回去也落不了好。
0: 他们那伙人本意是劫身，不想给钱。这钱没了，肯定不能放过咱俩。
1: 咱们得躲一阵子了。棍儿，叔答应过你，让你回家看你爹。现在正好回去吧，啊。
0: 叔，我回家，那你咋整？
1: 俺也想家了。等这阵风都过去，叔去你家找你，咱们再一块出来干他。
0: 成。
1: 搁哪儿了？我看看。
0: 这儿呢。
1: 走。

0: 谨慎一点，
1: 官儿，甭管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家里，管好自己的嘴，还有，别干冲动的事儿，千万别漏了自己的身份啊！
2: 知道了，叔。

0: 了好吃的。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小四川，来，给你缝个衣服，你看看怎么样？
2: 不行，别着急。
1: 嫂子，看看咱们新山好药好没？
0: 来。

0: 咱们那几天挖那大坑，是鬼子要活埋咱们的。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啊！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你们都听福庆指挥，一块冲出去。
1: 这两个小鬼子在这儿没栽了，今天晚上这屋的人谁都别想活着。

0: 你们还在这愣着干啥呀？
1: 横竖都是个死啊，啥比命重要呀？就干这一次了，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给不给？给！
1: 哎呀，这个瘪犊子呀！

0: 你炸人油库干什么？
1: 别胡头再说！
0: 我来开车。啊？
1: 咋了？
0: 你来开车啊？你想干啥呀？不是，我得把那帮兄弟带上。
1: 你管他们干什么呀？你走不就完了吗？把他们带上，我是要吊脑袋的。
0: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1: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0: 哥，我求你了。
1: 行，我听你的。谁让你是我兄弟？
0: 谢谢哥，谢谢哥。
2: 老汤没在车上，
3: 啊！
2: 不行，我得去找他。
3: 不是，哎，
2: 那些人怎么办啊？
3: 啊！
2: 我得去找老汤呀！
3: 来了！
2: 小鬼子追上来了，快搜！快搜！

走开！

0: 二家亲，
1: 我才来呐、
0: 啊，先生，
1: 哎，坐我牙床下，
0: 二金莲站在
1: 平川。我说小贱人呐，你是不是要饿死老娘啊？这天过都晌午了，你咋还不给我做饭去呢？啊，你给我记住了啊！我要喝那不落地的清泉水，喝完这碗，那碗给我端，记没记住？想啥呢？做饭去啊！
2: 小贱人，做饭去。
3: 知道了，不学好。
0: 房不远在面
4: 之后
5: 你这你咋没死呢？

0: 快进来！
1: 这牛啊！啊，那现在是咱俩的。来，进来，快上炕。
2: 干什么？
1: 热乎吧？
2: 热炕头，你可行。

0: 斧了。
1: 想啥斧啊？
0: 快跟我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咋到这样了？
1: 要说也得你先说呀，你咋没死呢？
0: 我好说，就一句话，
1: 被人救了，没死了。这可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这像老虎了。哎
0: 呀，行了，快跟我说说，到底发生啥了？
2: 来，给我瞅瞅。

0: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老唐真不在车上。
1: 我看得真真的，当时这车就在我眼巴前过去的，老唐没在上面。我想回去找他，但当时我回不去了，你知道吧？我要回去，我就当小日本子干死。我回头一看，后头还有那么些人呢，我得带着他们跑。就跟当时在金楼，我看见你给拍在矿里头，我当时也想回去救你，但是他们是想把咱俩都拍死，你知道吗？我要回去我也得死这儿，所以我就自己跑了，我就没回去救你啊，雨果。
0: 哭啥呀？
1: 你别怪我呀，雨果。
0: 我不怪你，你哭啥呀？我怪你啥呀？哭了，不哭了啊！
1: 自己跑了，
0: 回去干啥呀？能活一个是一个呀！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雨果。那后来呢？
2: 哎，
0: 哎，那那死人堆里没有老唐吗？
1: 没有，我看了，没有老唐，半山腰上挂那个也没有。
3: 哎，
0: 没有，没事，没事，没事，自家人，自家人，啊，没事。
1: 来了，
3: 前院挺忙的，
1: 嗯，
3: 抽空颠了俩菜，腾了俩馒头，不够你说话啊。
1: 行，这也就垫个底儿吧。
3: 哪来的火鬼呀？
1: 啥火鬼？是我兄弟。
3: 亲兄弟啊？
1: 比亲兄弟还亲呢。
3: 行，亲兄弟管饱。
1: 嗯，哎，你去忙吧，没事。
3: 干啥呀？家里来人了，我还不能打个招呼啊？
1: 这味儿可大了，先熏着你。
3: 你刚才那火味更大。
1: 刚能上个洗澡水呗。麻烦了，
3: 没事儿。
1: 谢谢啊。来，快来，都快了吧？来，吃啊吃。
0: 你刚说自家人，我说，我是说自己人，自己人，就是不会害咱的，啊？哦，
1: 快吃快吃快吃。
0: 云虎，
1: 嗯，
0: 这都是荤的呀，你天天就吃这个？
1: 那哪是天天吃啊，我是顿顿吃。
0: 恨不得把你养得又白又胖。
1: 行了，我说啥你信啥？这不你来了，给你解解馋吗？
0: 快吃，别说了。
1: 那我吃了，
0: 快吃吧。

吃饱了吗？哎，嗯，哎。

0: 这杯敬老汤，
1: 你这儿，没准老唐还活着呢，咱俩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对吧？
0: 嗯，
1: 对。
0: 这话说的有劲，那咱就盼着老唐还活着，盼着同事们都好好的。

0: 老了。
1: 青儿，你真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2: 这些年，咱们不都这么过的吗？

0: 西边的大风吹关东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飘的那黄狗成白狗啊，杀的那白狗。
1: 别在这儿唱啊，对着后山坟头唱去。

0: 小铁林，瞧你那个嗓儿那个熊样，啊！
1: 哎，小铁林，
0: 骂了一路了啊！到家了，赶紧回家喝口水润润嗓吧。

0: 娘，娘，哟，你回来了。儿子，这回能待几天呀？
1: 娘，我待不了几天啊。别动，站着。
0: 你们几个，把东西拿屋里，车上还有啊。
2: 你，出去。
3: 来，快进屋。啊，西北那个大风吹满冬啊，昨夜的白雪压青松啊，若得那黄狗称白狗啊，若得那白狗深心中啊。 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惠。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盾。

0: 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

0: 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的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新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传承传统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实心钢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精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精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
1: 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4: 上档次的高端腕表，
3: 能加分不少。
4: 你看这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
3: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提把的过换。
5: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腕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6: 黄金铺路，钻石天台，
7: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
6: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

0: 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还是高温三四十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立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河北的王叔叔说，他们那年代结婚流行三专一享，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相当于现在的车和房，尤其手表是最时髦的标志。可当时一块表都得200-300块，王叔叔结婚买不起，留下了不小的遗憾。直到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的出现，才真正圆了他一个豪华手表梦。王叔叔夸他款式不浮夸，用不着天天上链条，平常带着特方便，还很趁气质，关键才198，一下子怒省上1000块。王叔叔说，既满足了梦想，又得到了实惠，这表啊，买得超值。陕西的刘先生说，他年轻时最想要的就是手表，有块手表走路都带风，但那时候物资短缺，刘先生当年没钱买，只能羡慕别人，这一羡慕就是40年。还好女儿孝顺，为了弥补刘先生这个遗憾，送了他一块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这表高端大方又实用。刘先生感动地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戴上一块像样的表，终于圆梦了。现在他到哪里都带着，喜欢的不得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贵。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你是否因为没有一块手表而遗憾半生？经典回归，梦想兑现。几十年后的今天，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真正圆您的豪华手表梦。不需要大几千，更不需要大几百，只需198元就能弥补青春留下的遗憾，只需198元下顿馆子的钱，就能补偿年轻时候的自己。本档限量5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马上下单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

0: AC 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我年轻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一块手表，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世信钢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2: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石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石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石心钢高端腕表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聚会。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聚会。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

0: 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0: 大老板在戴，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顿？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配饰。只要戴上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的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新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4: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5: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6: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7: 这石心钢高端腕表，
6: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2: 和伴侣戴这表，爱戴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

0: 眼睛现在是彻底啥也看不见了。
1: 对，娘年纪大了，再说了，娘现在也习惯了。
0: 爹，那你这腿是咋弄的？
1: 嗨，这前一阵子啊，实在揭不开锅了。你爹寻思上山打两只野鸡，结果遇到熊瞎子了，熊瞎子一巴掌就把你爹呼沟里去了。那熊瞎子啊，可能那天不饿，没下沟，扭头走了，这你爹才捡回一条命来。
2: 命大，
1: 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0: 不走了。
1: 不走了？啊，好，好，好，不走了，好。
2: 想走你就走，家里事你不用惦记。山里人都皮实，你想这个歇两天就好了。
1: 哎，儿子，你干啥去啊？
0: 等一下里喝点柴火。
1: 啊，家里还有柴火呢。你跟孩子说那些话干啥呀？
2: 心跑野了，你不让他走，他能不走啊？
1: 不行，反正你得想个法子。我不想让我儿子死在外边。
3: 我听明白了。这个尤世龙太坏了，咱们得把他弄死。
0: 对。
3: 为民除害，要不他还得祸害老百姓，是不是？
0: 是。
2: 但是啊，
3: 让我现在啊，除了他那死东家，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4: 你别着急，咱们早晚逮着他，弄死他。哎，那个八棵松你去看了没有啊？
3: 去了。
4: 那都谁在上面刻字了？
3: 小鬼子当时正在搜山呢，我没敢往前凑合。
4: 那咱俩就干死尤世龙，完了咱俩就去上去看看，行吗？
3: 行。
4: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他就得跟着哼，对吧？
5: 咱俩想一块儿去，要不今天也不能搁那儿遇见。
4: 哦。
6: 这家伙呢，他兄弟也来了，全家吃大户啊！这是啊，
7: 不白吃，干活呢。
6: 哎，你就傻吧，这世道多乱呢，你别到头来让人给算计了。
7: 我信得过他，妹子，姐给你透个底，这人啊，我相中了。
6: 他哪儿好啊？
7: 哪哪都好，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6: 哎呀。你要能这么说，可得抓牢了啊！
7: 就你姐这眼睛，盯上了，还能让他给跑了？
6: 这么信？

0: 妹子，这天越来越冷了，要不就别往外跑了。哎呀，你寻我想走啊？谁不想搁这热炕头上吃点磕点小瓜子儿？这多得劲儿啊！但有人请咱，咱得去呀，得挣钱呢。
1: 你要不想走啊，就留下来，姐养你。
0: 那我更得走了。
1: 就知道，心气儿高。
0: 妹子，记住了，不管走到哪儿，松林镇都有你的家。姐在家等着你。哎呀妈，你腿麻了呢！哎呀，妈腿抽筋了，这话就别说了啊。行了，等着啊，
1: 给你包肉蛋饺子去。等着。
2: 想我了？哎呀，是，那个，我想找小红枣问点事儿。
1: 找他问尤世龙的事儿，你要敢把他牵扯进来，我饶不了你。
2: 你放心吧，我哪敢啊？就问点事儿。
1: 我包饺子，你吃不？
3: 来来来，跟我来。启林啊，叔啊，我听说你受伤了，我找了个郎中啊，看看，没多大事儿。
4: 哎呦喂，
3: 这可太严重了，这命是能保住，但最后他难免会落个残疾。
5: 而且治这病，那他得花不了少钱呢。
6: 你废话，我拿斧子咔嚓砍下一条腿来，照样能活。我要你干啥玩意儿啊？给我看，快，赶紧的！我告诉你啊，钱不是问题，啊，你给我看好喽。
5: 你咋来了？
6: 哎，你咋跟人铁林说话呢？人家铁林特意请郎中给你爹看腿来了。
7: 我问你呢，现在郎中可坏了，故意说严重，多要钱儿，钱儿。我
5: 说话呀！
7: 啊，是，问你点事儿，就是你这么多年唱戏啊，有没有爷们儿上台串个旦角的？
5: 他呀。
7: 你想上台？不是，我就是好奇，瞎问。
5: 别拉拢你。你给我扒拉瓜子仁吧。让扒就扒呀！他俩一直真好奇呀！
7: 行了，就别耍我了。
5: 你跟你姐真是急了，快说吧。行，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我就给你高了两分。就这么说吧，嗯，咱这个呢是野台子、戏台子上都能唱，哎，农家炕头也能唱。冬天你要是冷，走到哪儿没戏台子了，那粪堆推平了当戏台子还能唱，哎，男唱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那听戏的，他要听上瘾了呢。 都能上台串串戏，过过瘾，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都能上台亮亮嗓子。大嘴的。
7: 那个，咱这松林镇有没有上台唱的？
5: 那有多了，各家掌柜都好这口呢。庞爷也好这口。
7: 庞爷？
5: 嗯，庞爷你知道谁吧？
7: 知道，哪唱的好？
5: 好个屁呀！在我眼里就是泡屎。
7: 全当给大伙逗乐了呗。行，那这样，你帮我一忙。
5: 啥忙啊？我说了，不能把小红枣往这事上扯。
7: 是，我知道了，我这不没辙了吗？只有这一条路能走了。
5: 那也不行，再说人家明天就走了，哪有功夫忙活你这事？

0: 事了，
1: 所以得抓紧啊！我保证做得干干净净，行吧？
0: 万一露出马脚呢？
1: 你要我命？
0: 谁稀罕呢？
1: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让帮我的人有一点闪失的。
0: 这事儿没得商量。
1: 行吧。
0: 甩脸子呀？
2: 没有，啥时候甩脸子了？你要我这条命我都能给你，我保证这辈子不会跟你甩脸子的。
0: 你站住，过来。

0: 绑那儿，不是不能绑，但他为啥呀？
1: 这我不能说。
0: 嗯，那我还不能说呀？
1: 你就当这忙是帮姐的。
0: 你干啥呀？你姐，你张嘴了，这笔买卖我脱手都没事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哎，
1: 谢谢啊，妹子。他答应我了，不会让你出事的。
0: 姐，我信你。
2: 老爷子的病，妈留点啊。你说，说吧，说当年死的不是你哥，要是你的话，你爹你娘会是啥样啊？瞅啥呀？
3: 你这话说的，那死的凭啥不是你呢？
2: 也是啊。

0: 放下！
1: 我操！你怎么自己走了？老

0: 快回来呀，儿啊，快回来呀，回来！又做啥噩梦了？咋一夜都不安生啊？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娘。你去睡吧。啊。
2: 哎，这孩子，咋就不能睡个踏实觉了？

0: 小哥俩这连唱好几天了，今儿开心。那个咱呢也别小哥俩在这唱了，啊，台下有这口吸引的，也别在台下哼哼了，都上来，
1: 不是
0: 咱大伙儿一块乐呵乐呵，怎么样？
2: 好，
0: 要不您上来给大伙打个样。哎
3: 呀，我不行，我嗓子不行。
4: 哎，庞爷，您是要一亮嗓子，那整个松林镇那得颤三颤。
3: 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
0: 那您要不上来，大家伙谁都没这胆啊。
5: 那是，
6: 谁要这胆啊？
3: 我，哎呀。那我就拉个胡琴吧。哎，
0: 好，行啊。
3: 拉胡琴不用给赏钱吗？
7: 不，多给点，
8: 多给点，
9: 看着办。哎呀，
0: 我的妈！
3: 规矩不坏，钱儿照给。
0: 好。哎呀，我也抢了。哎呀，哎，那咋的？你们谁上来唱啊？
6: 哎，那个，朴掌柜。这西厢可是你拿手戏啊，来你亮亮嗓子，叫大伙见识见识。
4: 掌柜啊，我就是个二半调，要论唱的话那还得是你金掌柜，不是？
10: 要不您先打个样啊。
4: 对，金掌柜来一个，
0: 好，
9: 来一个金掌柜，来一个。
6: 不是，这那我先来个抛砖引玉啊，怎么还没有掌声？我这嗓子只能唱下庄，上庄我也唱不了。
0: 好嘞，那咱接着刚才的唱，庞爷。

0: 十七十八。
1: 妈，这咋还跳拉子呢？
2: 忘了。
1: 但是金掌柜啊，您真是行家呀！
0: 哎，不行，跟你比不了，跟你比不了。
3: 你要再这么唱，那我都没饭吃了。
0: 别，不是，来来，快给你拍，现成了，各位啊！好，欢迎，
4: 你也是半坛子醋，晃的，
0: 就半坛醋。
3: 不是，那你们台下各位谁会唱这段啊？谁会唱？上来呀！
5: 哎呦！

0: 哎呀，这刚才唱的真好啊，这大西厢，特别那金掌柜啊，那唱的是吃黄豆放屁味儿正，
1: 哎，太正了。
0: 我也给大家来段大西厢，来个最难的四大节骨小帽啊，四大节骨小帽里的张生有四，
1: 哎，这小帽好厉害，
0: 来乐队师傅伺候着啊，
2: 来点张生有四，
0: 请了。咱俩呀，
1: 怎么
0: 换换
1: 换下什么？
0: 咱俩来一段西厢里头难度大的 啊，来个开药方
1: 啊，这段好，这段
3: 哎，黄掌柜，开药方我会，你让我整两句。
4: 哎呀，
5: 带钱了吗？
3: 这规矩不能破呀！来，这钱啊，咱们得给。
4: 哎，这掌柜的。
0: 哎呀，您请。好。
6: 抛弃鹿茸，我失了。这枪惊动仓鼠，挥挥叫。
1: 我自己来
7: 试试试试，
8: 哎，怎么样？哎呀，不长不短，不肥不瘦，正正好。
1: 咋了？
8: 你这也正好。
1: 虎哥，你咋知道我们尺寸了？你也没给我们量过呀。
8: 那天你衣裳在外面晾着，我随手一量。
1: 哎呀，这让我们咋感谢你了？
8: 都是一家人，不说外道话。
1: 哎。
8: 大年初一早上一醒来，就穿上这身新衣裳再出门过新年，穿新衣喜庆，
1: 喜庆，喜庆。
8: 你咋了，
1: 嫂子？不瞒您说，自从娘走后，过年就再没穿过新衣裳了。
8: 你这是干啥呀？以后有嫂子了，每年都让你穿上新衣裳。
1: 嫂子，你好。
8: 喜欢就好。
1: 喜欢，喜欢。
9: 谢谢嫂子。
8: 快扣上。
1: 哎。

0: 哎，你干啥呀？
1: 请一件事儿呗。
0: 啥事儿？
1: 馋饺子了，能给包顿饺子吗？
0: 行啊。啥馅儿的？
1: 啥馅儿都行，只要你包的都好吃。
0: 你干啥去啊？
1: 回去办点事儿，晚点回来啊。
0: 准回来吗？

走吧。

0: 旺财，你这棺材放这路中间干什么呀？
1: 谁呀、啊？告诉你我是谁，你认识吗？你还不说话？
0: 我可喊人了！
2: 别动，动你弄死你！
3: 来人了！
2: 史龙，
4: 什么杨二郎？你们认错人了吗？
2: 把你那死龙女人给我露出来，快点！
4: 别杀！好汉，
5: 咱好商量啊！
6: 藏得够深的呀！啊，
4: 我也没想到。今天这桌热闹戏是你们俩给我准备，
6: 怕你不光是尤世龙，你还是日本人吧？
4: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啊！你们当时给我。

0: 个明白呀、啊！
1: 日本人吃饭筷子是横着放的。你特意给竖过来的，还有跟你一起的那个人，他那点头哈腰的做派，一看就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也是日本人，对不对？
0: 他是日本人，可我不是啊！你听我这说话哪有日本味儿啊？
1: 那你咋还唱日本歌呢？啊？
0: 跟着日本人学的嘛。
1: 不管你是不是日本人，你今天都得死。
0: 好汉，这世上什么物什么事儿，它都有个价。你们说吧，这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儿。
1: 行，那你看我值啥价啊？
2: 你看我值啥价？
0: 我把我全部的身家都掏出来。你们看行吗？
1: 那还有那么多死了的人呢。兴隆号皮油行的朱掌柜，你跟他有啥仇啊？啊？
0: 他串通抗联，窝藏匪徒，他死的不冤啊！哎呦！
2: 左眼睛给我睁开！我告诉你，我们俩都是抗联。
0: 你们要是杀了我，这动静可不会小，皇军肯定把这宋林这翻个底朝天，到时候你们俩也跑不了，你们俩两条命也得搭上。
1: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日本人啊？
0: 是又怎么样？
2: 是我现在就成全了你。
1: 说你中国话咋练的？为啥那么溜啊？
0: 我小时候跟我父亲来的中国，与皇天快30多年，
1: 我一个庄子成精了，混在人堆里不人不鬼的，干着吃人的勾当，探听情报，杀我们的人，
2: 享我们的死。
0: 这皇军算账啊！他们占了东北的天下，就把我们这地城庄子一脚踹了。我们也都是皇军案板子上的肉啊！
2: 是，你也是土的乱肉，还在这狡辩。你杀了多少抗联，杀了多少百姓，我今天就要你枪！
0: 我今天的命数就到了。哎呦，好汉，我是开棺材铺的，你让我躺在棺材里头，到底是个死，我个全尸了。

0: 快吃
1: 饺子。嗯，醋吗？
0: 这好吃，
2: 那是韭菜。哦，
1: 蒜。算了吧，算了。
3: 嗯嗯，好吃。

0: 老爷，
1: 老爷，
0: 老爷。
2: 小贵，儿子，醒醒！你跟天说句话啊！你可别吓唬爹呀！
3: 哎，老爷，少爷缓过来了。
2: 贵儿。
3: 啥呀？
2: 肚子。哦，少爷饿了。啊。
3: 不是老爷。
2: 啊？
3: 好像是兔子。
2: 啥？
1: 兔子。
3: 是兔子。哦、少爷是想吃兔子肉了吧？
2: 哦，想吃兔子。
1: 兔子蹬了个跟头，太丢人了，得砍了他。
2: 哎，砍了他啊！嗯，长顺呐，去把那只兔子抓来。

0: 不是，啊，
1: 老爷，那只兔子跟哪儿整啊？
0: 那只兔子是他小棍说就那只，快快去快去！
1: 行行行，我这就去。
0: 啊，去了啊，是那只。哎。

0: 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斌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

0: 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黄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儿。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0: 太灵道了，平时买清香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2: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红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顶到了，顶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0: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4: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

0: 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斌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呢、啊、都有面，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2: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

0: 千品鉴，三百个品鉴官，三百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三百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身临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

0: 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班机制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儿。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浓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爸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2: 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

0: 再打接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滨国际冰雪节。走啊，大力，听说你的举重训练又破纪录了。
1: 没错，我感觉现在力气比孙悟空还大。
2: 早上好，超级飞侠，今天你们要去的地方是哈尔滨非常有名的冬季冰雪节，
3: 那里每年都会展出非常多的冰雕作品，比如这个拿着如意金箍棒的孙悟空，栩栩如生，我也好想去那儿看看呢。
4: 一位叫小涛的男孩也特别想去那个地方看冰雕，但是那里太冷了，最低温能到零下30度以下呢。哦，太冷了吧，
2: 所以需要你们送去温暖。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记住超光速传送跑道，
1: 充电完毕，
0: 电能启动，升空发射，向哈尔滨出发喽！
5: 真的好冷啊！
6: 要不我们回去多穿点衣服再来看冰雕好吗？
5: 可是等我们回来就太晚了，超级飞侠能早点来就好了。
0: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闹力，力道无比的闹力。
2: 很开心见到你们，超级飞侠。我是小偷，这是我妈妈。
3: 你们好。
0: 小偷阿姨，你们好。这个包裹能让你暖和起来哦。
2: 谢谢。包裹里会是什么呢？是暖手宝耶。
0: 给你试试看吧。
2: 谢谢。我觉得暖和多了。妈妈，我能跟超级飞侠一起逛冰雕了吗？
3: 当然了，但是一定要跟景乐迪哦。
2: 嗯，
0: 那就跟我来吧。
1: 建筑大师大力也要去补充点灵感了。
2: 走吧，
3: 玩得开心哦。
0: 哇哦，真的太壮观了，
1: 这里的冰雕好大呀。
2: 快给我来，这是我最喜欢的孙悟空。
0: 哇，这个孙悟空好威风。
1: 哇哦，那座冰雕还会发光。
2: 通常冰雕师会在他们的作品里安装彩灯，这个很考验技术的。看那边有位雕刻师，去看看。叔叔您好。
4: 啊，你们好。
2: 请问您在做什么冰雕呢？哈，
4: 先卖个关子，你们可以猜猜，提示一下，今年的主题是要体现我国特色。你们看，比如这座哈尔滨的标志建筑，这是石狮子，还有抱着竹子的熊猫，
2: 好可爱啊！你们看它圆滚滚的肚子，
0: 它居然还有标志性的黑眼圈呢。
1: 这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熊猫，
0: 看起来好逼真呢。你好啊，熊猫。不好，
1: 怎么了？
0: 我的手好像粘在冰雕上了。
2: 哎呀，不能硬拉。书上说最安全的办法是用温水进行冲洗，但是哪里有温水呢？
1: 小涛，你有暖手宝啊。
2: 耶，没错，你提醒我了，别动哦，乐迪。
0: 谢谢小涛，暖手宝真的好用。
2: 哇，有座冰轮滑梯。
0: 哇，
1: 我们去试试。
2: 好。快来，准备好了吗？我出发了。哇，
0: 我们也出发吧。呀呼，
1: 好啊，滑溜溜的大力来喽。
5: 不是故意的，乐迪。
2: 我们去看看别的冰雕吧。哇，
6: 这里的冰雕好好看呐，金小子。
7: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哈尔滨冰雪节的，金小薇。
6: 哇哇哇！我知道这个是孙悟空，齐天大圣。
7: 我也可以这么帅。嘿哈！
8: 但他的如意金箍棒怎么那么小？不是可以变大的吗？
6: 我知道应该要怎么办了。嘿，让我的魔杖来帮帮他吧。
9: 不行啊，金小薇，别用你的魔法。
6: 粉色奇迹。
8: 是因为太冷了吗？
6: 怎么没有反应？让我来帮你暖和起来吧。变大魔法。
7: 金小薇，金箍棒已经够大了，快停下！
6: 停。

0: 小子的黄金电轮救援，来吧！耶！
1: 发生什么事了？那不是金小子吗？他又调皮捣蛋了！小偷，快上来！
2: 这不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金箍棒吗？
1: 整个冰雕展都会被他给毁掉的，我们快阻止他！
2: 就交给我了。终于停下来了，现在得把它抬走。
3: 谢谢
1: 你！我来帮。

0: 超级飞翔，
1: 拯救冰雪节成功！
2: 仙子超级飞翔，我刚刚就想要把金箍棒变回来的，但是我的魔杖被冻住了，不听我的话呀。要不要试试我的暖手宝？给你。奇迹变小魔法，
1: 还给你喽！不好意思。
2: 当当，
1: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回去喽。
2: 再见。啊，小涛，你有看到金小子哥哥吗？
3: 我不知道。
4: 别走，我还粘在金箍棒上呢，这样一点都不帅，救命啊！

0: 像素宇宙大闯关。我准备好去世界任何地方了。
1: 我也是乐迪。
2: 那我更厉害，去别的世界我也没问题。
0: 你们真是什么都能比啊，琪琪、跑跑。
3: 当然。

0: 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执行任务，像素宇宙。这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虚拟现实体感挑战。玩家们合作冒险，闯过层层关卡，通关后就能亲眼欣赏到像素宇宙里大家最期待的烟花大汇演，你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哦。
1: 真的吗？我们能进入虚拟世界？
2: 当然，超级飞侠勇闯天下了。
3: 没错，
4: 好棒。
2: 有一个名叫爱丽丝的女孩想去看烟花，但她是第一次加入这个挑战，第一关一直过不去，所以希望我们能帮她。
3: 她需要搭档，我们现在就去帮她通关。
0: 挑战开始了，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
5: 你们从我发明的虚拟世界传送跑道出发，就可以直接进入挑战了。
0: 进入虚拟世界传送跑道，
4: 充电完毕，电能启动，升空发射，出发至像素宇宙。
6: 就看不到烟花了。要是超级飞侠在这儿就好了。
3: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现在我是像素机器人，
7: 我们今天是像素双子飞机琪琪和塔塔。
6: 哇哦，嘿乐迪，嘿琪琪和塔塔，没想到你们真的来到像素宇宙啦。
3: 没错，我们来做你的搭档，还有这个包裹能帮你过关，我们会帮你早点看到烟花的。
6: 哇，谢谢，里面会是什么呢？是跳跳鞋，太厉害了！你们能来像素宇宙帮忙，真是太好了。这个挑战每一关都需要玩家们合作才能通过，我一个人第一关都过不了。
3: 这样啊，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
6: 第一关是要跳过那边的黄色积木。现在我有了这双跳跳鞋，肯定没问题啦！超级跳跃！呀呼，我上来喽，轮到你们啦。
1: 我先上。
8: 不，我先上。
3: 这次还是我先上吧。
4: 小心。
3: 我们飞不了了。
6: 在这个挑战里是不能飞行的，除非你能找到隐藏道具。

0: 想要上去的话，我们要互相帮忙了。
1: 我们先帮你上去，乐迪。哈哈，上来。
0: 好的，我来了。哈，
2: 哈，哇，现在拉你们俩上来。谢谢。
3: 看，下一关是迷宫。哇
1: 哦！怎么教我台词呢？
0: 那烟花在哪里呢，爱丽丝？
3: 烟花还需要很多关之后才可以看到呢。我们努力通关，一定能看到烟花的。
4: 嘿，你们在聊烟花吗？
0: 嘿嘿。你好，夏俊，又见面了，原来你也在这个挑战里啊。嗯，
4: 是，你说的没错，我正寻找队友呢，
3: 欢迎加入。你知道烟花在哪儿吗？
4: 你问对人了，就在最后一关，彩虹关。我知道怎么过去，我们一起走吧。
3: 好耶，我们出发吧。
4: 就让我来带你们过迷宫吧。
0: 嘿，我们跟上。
4: 跟我来，右边，这边，我们应该很快就到出口了。哇
3: 哦，过关了！看，是障碍大转盘。
0: 那个是金宝，你在干什么呢，金宝？
5: 超级飞侠，你们快帮帮我！我跑了一个小时了，还是过不了这一关。
0: 没问题，我们带你飞过去。哎，不好，我忘了，我们在这儿不能飞呀，这下糟了。
3: 我的跳跳鞋没人能帮忙，跳跳鞋，跳吧！哎，哈，已经到了。前面就是彩虹关啦，马上就能看到烟花啦，走吧。
4: 是跷跷板桥，通过这关就能看到烟花了，但它也是最难的。
1: 看着很轻松。不能在同一边。
3: 对，那你快点过去。
0: 我们来平衡。
3: 干得好，乐迪，
4: 只要大家尽量保持好平衡就能通过了。嘿，
0: 我们马上就到终点了，
3: 快点，金小子，我要去看烟花，现在就要。
0: 金小森，金小威，
4: 糟了，这下我们又得从头开始了。
0: 不要放弃，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什么办法的。
4: 没错，每一个挑战关卡都会有道具盒子帮助玩家通关的。

变能升级了，乐迪变

0: 这是我们互相帮助的奖励。
1: 谢谢超级飞侠，
2: 大家都很棒。
3: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回去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3: 别开枪，抓活的，
2: 要确保王国一事。
4: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0: 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会见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
1: 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会见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外宾；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8件；
1: 新疆创新质量融资增信机制为企业授信400亿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